0: 减震护板得有个六七万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近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0: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
3: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改装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4: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
5: 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
1: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一两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6: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1: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7: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1: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专属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8: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8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1: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8: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像整形医院啊、月子中心啊，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4: 北京市朝阳区也入选了此次改革试点，并以汽车改装为重点探索方向。
5: 目前北京的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现状如何？接着来看。
9: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去年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此次来汽车改装店打算对自己的汽车进行一番改造。
10: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然后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

0: 电动的这个侧踏。
1: 改装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客流量增长不小。
2: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1: 记者探访发现，对越野车的改造也是目前市场的一大热点。刘先生在8年前购入一台越野车，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0万公里，曾自驾穿越北京周边、新疆、东北地区的山野。此次他专程到店咨询越野车的改装方案。
3: 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足够让你去外边玩，所以今天我来咨询一些提高动力的东西。
1: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
4: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1: 负责人介绍，目前针对不同的场景和消费需求，门店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5: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与欧美等成熟市场改装渗透率差距较大，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
6: 围绕汽车改装，消费者和行业人士主要关注点在哪里？下一步政策落地发力点又在哪里？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人士的说法。
1: 政策发布后，已有不少消费者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也有汽车改装爱好者表达了对该政策未来具体落地细节的期待。
0: 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可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4: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有些人他心里还会有一些忌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1: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行业缺乏明确的管理规则，改装零部件标准不统一，保险配套也有缺失。此次新政策就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章可循，让产业配套同步跟上。
7: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后端保障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1: 同时，专家表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8: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1000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批创新技术正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6: 科技创新发展如何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协同？我们推出3期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带您走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看他们如何协同创新，打造全球科创集群。先来了解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硬核实力。
9: 北京原始创新的大脑，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超过1/3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超过1/3的双一流学科汇聚于此，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天津大国重器的高端制造厂，连通全球的物流中转站，长征7号运载火箭，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这些大国重器都刻着天津制造的印记。天津在生物制造、航空航天、信创领域早已练就独门功夫，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常年稳居世界前10，河北已经建成15家省级中试示范平台，促成上千项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验证落地和推广。三地已经孵化出240多家硬科技企业。

0: 从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到全球首款人工智能光芯片太极，一个又一个全球首个中国首创秘籍诞生。如今京津冀已构建起一张高效协同的创新网络，在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我们随记者从一束强光、一枚芯片和一座 AI 社区里寻找答案。
1: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从空中向下俯瞰可以看到这样一台装置，有人说它是中国的超级放大镜，因为它能够让科学家更快更清晰地看到物质内部的原子级结构，也有人说它是一台巨型的 X 光机，因为它可以发出比太阳光还要亮一万亿倍的光，它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0: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一种提供高性能 X 射线的大科学装置，在周长 1.36 公里的储存环里，电子一秒钟可以跑22万圈，同时发出极其明亮的同步辐射光。如此巨型的装置，看到的却是极其微小的世界。
2: 电子呢，在储存环里头，它的尺寸会更小、更集中，这样你看东西就看得更清楚，穿透性更强。目前14条线站全都进入试运行状态，然后一共是征集到接近600个运行课题，包括电池的性能提升、充放电过程当中它里头晶体结构的变化、它的那个电解液的变化，不同的线站可以开展研究。
0: 当前北京怀柔科学城落地了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3: 累计突破卡脖子技术72项，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其中全超导用户磁体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0: 从怀柔向东40公里来到昌平生命谷，在这里科学家正在挑战另一件事。
1: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昌平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样一个大脑模型上的装置，就是最近在脑机接口领域备受关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这枚像硬币大小的装置就是整个系统的主机，配合一片薄如蝉翼的柔性电极贴在大脑皮层的表面，就可以进行脑电信号的采集、传输和解码。今年3月份，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已经正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已经超过了1年。
4: 对于一些运动障碍的患者呢，他的脑控的一个效果还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个脑脊接口的一个患者是5年瘫痪，现在拄着那个拐杖可以站起来可以走路了。
0: 张磊告诉记者，北脑一号预计在今年第3季度完成全部的注册临床试验入组，明年将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
1: 以我身后的圆点大厦为圆心，画一个半径1公里的圆，可以看到在这个圆里有30多所顶尖的科研院校、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1000名 AI 科学家、10000名开发者扎堆在这里。在这个名为 AI 圆点社区的城市空间里，校区、园区、街区真正实现了物理上的紧密连接和资源上的无缝流转。
0: 这家从清华大学 XLab 孵化出来的科技企业，专注于裸眼 3D 和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的研发。目前这些技术已经走进了教育、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
5: AI 圆点社区有全方位的初创企业的生态和孵化的支持，包括财务、税务、法务各种各样的政策的支持。社区的创业氛围非常好，我们平常会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靠近清华、北大、中科院，所以占据了人才密度的优势以及科研院所的这样的优势。
0: 一边是艺人公司 OPC 创业政策宣讲会座无虚席，一边是咖啡馆里的疯狂星期四社群活动，年轻的创业者们带着创意来到这里碰撞未来。
6: 做了一个漫剧的网站，同时我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编程模组，有很多 AI 志同道合的朋友，这边举办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和 AI 相关的，和 OPC 相关的，
7: 特别适合于这种全站开发者，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从发现需求到制作产品到宣传产品的任何话题。
0: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急剧流转，今年又一批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一起走进一位科学家，看看他的创业经历。陈奇是全球最早研究钙钛矿光伏电池的科学家之一，这张柔软的金属薄片就是今年送上太空开展暴露实验的钙钛矿光伏电池。为了设计出在空天环境下更稳定、寿命更长的光伏电池，过去

0: 2023年，他和团队进行了上百次的配方优化。他正在操作的是制造过程中最核心的一道工序——狭缝涂布。
1: 狭缝涂布呢，就是通过印刷把墨水给它涂到这个上头，去涂一到两个微米厚度的膜。整个过程应该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
2: 未来10年，全球低轨卫星组网规模将超10万颗。 这将催生对太空电力的巨大需求。陈奇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主要使用的砷化镓电池，每平米造价高达10到30万元，而钙钛矿电池成本不足其十分之一。把自己的东西变成能够上货架的东西。但是从科学家到创业者，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对陈奇来说，最有挑战的不是技术，而是身份和思维的转换。
3: 市场变化很快，情绪变化很快，面对突发事件的这种频率会非常高，就需要你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4: 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北京正用制度、平台、服务，让科学家创业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
5: 在跟昌平区的交流当中，他们主动帮我们去找中视的这种园区，联系孵化器，找投资人。因为北京这个高校。 这个全国是最多的，研发人才在北京的储备是最多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创业最大的魅力就是 link 到不同的这个资源，将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把它统一起来，并最终这个把这些梦想实现了。创业半年，
2: 陈奇已组建起工程化和商业化团队，在北京昌平开始建设全球首条钙钛矿太空光伏中视线。
6: 他预计2027年能够实现量产，2028年开启商业化销售。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像陈奇这样的科学家创业者越来越多。
7: 京津冀3D呢，联合设立了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资助了272项基础研究合作的项目，以场景为牵引，增强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服务能力。
8: 昨天，教育发展15五规划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释放多个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9: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0: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扩大人居化，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深域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
9: 此外，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1: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9: 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继续来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现在很多的高校啊，
12: 大量的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我们现在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人工智能和传统专业之间的结合。
0: 传统学科呢也会不断的这种升级。
9: 此外，教育发展

0: 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3: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三大功能。
2: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2: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入夏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火热开展。日前黑龙江鸡西迎来本届东北超的首个主场比赛，一起去看一看。
5: 下午5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1分钱一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6: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5: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7: 好，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5、6点钟上人，然后忙得很满。
5: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4: 进入夏季，山东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了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吸引游客。

0: 客纷至沓来。
1: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核心景区，三股泉水喷涌而出，观澜亭等观赏点位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泉水喷涌的瞬间。
2: 泉水非常的漂亮，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3: 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1: 趵突泉水位自去年9月7号跃上29.01米以来，已连续超过9个月维持在高位。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常态化的生态治理，共同推动泉水水位稳步攀升。高水位的持续加持，也催生了72名泉中最具观赏性门槛的一道风景——月牙飞瀑。泉水从石缝奔涌而出，水花四溅。截至6月28号，这一盛景已连续再现294天。
3: 这个水特别的清澈，然后这个月牙泉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像水帘一样往上涌，然后落下来，特别的神奇，特别精致。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趵突泉公园累计接待游客已超过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
4: 来关注今天的反诈第一线。近日，山东淄博市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内，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钱财200多万元。
5: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2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6: 开门，听着不？
5: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7: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8: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7: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4: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份，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了。
9: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紧逼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么好，又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行下乡收购的东西。
10: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11: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10: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她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7: 比较廉价的啊，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10: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0: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

0: 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1: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2: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3: 就是这些3600万，
4: 多少？
3: 3600万。
5: 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
4: 哎、
5: 别激动！
4: 哎哎哎，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5: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4: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3: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2: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6: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2: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7: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2: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8: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2: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8: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2: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9: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日前在与以军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称，以军已做好对伊朗

0: 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
1: 卡茨还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

0: 受美伊冲突缓和、科技股反弹等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5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1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2.07%。由于日前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国际油价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15美元，涨幅为1.61%。
1: 受矿业与房地产板块普遍下跌拖累，欧洲三大股指29号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下跌0.23%，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下跌0.2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0.18%。欧洲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并不断考验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预计新一轮热浪将于7月初卷土重来。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
0: 匈牙利也是受到本轮热浪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高温天气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据预报，未来几天匈牙利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预计在35到40摄氏度之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2倍于全球平均速度。有分析认为，高温天气将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2: 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欧洲对此高度暴露。首先是经济活动下降，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左右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劳动效率低，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欧洲央行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1%。其次，高温将增加通胀压力，极端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据欧洲央行计算，2022年的干旱导致欧洲食品价格上涨0.7个百分点，橄榄产量尤其受影响，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欧洲央行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增加，并让通胀水平更难以预测。第三，高温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1: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当天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3: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28号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

0: 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中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路透社分析有关数据发现，2000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翻了1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1人死亡。
1: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29号宣布，计划将旗下的媒体业务分拆出去，成立一家新的上市公司。康卡斯特公司管理层认为，两家公司作为独立实体之后，将可以更好地追求各自战略优先事项，投资增长，并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消息公布后，康卡斯特的股价在29号盘前交易中一度飙升超20%，截至当天收盘，股价上涨4.53%。
2: 康卡斯特29号宣布，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英国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以此提升价值。在面临新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之际，此次拆分将有助于两家公司专注于各自的战略重点。业务拆分后， NBC 环球将保留主题公园部门、环球影业及电视工作室，以及其欧洲媒体业务、英国天空电视台等。当前这些业务正面临来自流媒体竞争对手和行业整合的压力，而康卡斯特将保留剩余的宽带、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目前该公司明确将这3项业务界定为公司的现金流核心。康卡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分拆预计将在1年内实施，并需获得董事会及监管机构的批准，而其股东将同时持有拆分后2家公司的股份。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康卡斯特联席首席执行官卡瓦纳此前曾表示，业务拆分可以使康卡斯特更好地利用新的流媒体合作机会，而他本人将担任拆分后 NBC 环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3: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了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昨天宣布，携手韩国2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非首都圈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3万亿元，来建设芯片工厂、机器人和 AI 数据中心。
4: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共同宣布投资计划。两家公司将分别在韩国西南部建设2座芯片工厂。此外，为完善产业链布局，两大企业还计划投资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线。
5: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big numbers taken over 10 years has to be taken with a lot of grain of sal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ey'll be divided up. The number itself is huge, but if you considerthat Samsung originally had put aside $73 billion of CapEx and R&D for this year.

0: year. If you take it ou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ctually the 10-year number actually falls short of that annualized number.
1: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速推进制造业 AI 转型，每年将推广千台以上行业专用机器人，投资建设机器人代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园区，同时在韩国本土建设 AI 数据中心。 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在青瓦台下设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力促相关投资迅速得到落实。There
0: is obviously a very strong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ry to try to share the spoils of the DRAM cycle. But in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announcements fade away pretty quickly. I think it's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ho holds the true earnings drive. And leverage.
1: 由于担心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29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收跌4.86%和1.68%。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幅下跌，收盘下跌0.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2: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 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由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地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 赛也在今晨结束。常规时间内，德国队与巴拉圭队战成1-1平，随后进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加时赛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时间，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3: 这段时间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时差也未能阻挡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
4: 早上7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2小时。
5: So I had 5 hours sleep, woke up, came here.Enjoyed the football.
4: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6: 早上也是有两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7: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4: 而丰盛里的这间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

角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 2026年 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 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 领取补贴资格， 购买指定3C家电产品 可享受补贴。 在线下全国近3万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 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 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 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 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3: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再会。

继续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国家呈现出了雨热分明的天气格局。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暖湿气流持续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再次北台至江南北部这里，西段则将维持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本轮强降水目前已经来到了最强时段，大到暴雨是成片出现，尤其是黄线圈出的区域甚至会有大暴雨。这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有一定的致灾性，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另一片明显的

0: 降水在北方，今天东北到黄淮等地也会被雨水所覆盖，并伴有着强对流天气。雨水会带来清凉，但是雨区之外很多地方是热力全开，比如说新疆就是热的冻真格了。吐鲁番今后五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5度左右，周四甚至将会达到50度。华南这一带虽然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暂时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这只是虚晃一枪的假动作。由于湿度比较大，闷热的感觉也是冻真格，防暑降温不能够松懈。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长春多云，20到28度。沈阳多云，20到29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5到27度，兰州多云19到33度，西安阴23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4度，成都阴23到30度，重庆阴22到27度，贵阳阵雨18到21度，昆明阴转阵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转晴16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2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3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上海中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中雨23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多云26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批创新技术正加速赋能实体经济，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发展如何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协同，我们推出三期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带您走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看他们如何协同创新打造全球科创集群。先来了解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硬核实力。
1: 北京原始创新的大脑，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超过三分之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超过三分之一的双一流学科汇聚一次，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天津大国重器的高端制造厂，连通全球的物流中转站，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这些大国重器都刻着天津制造的印记。天津在生物制造、航空航天、信创领域早已练就独门功夫，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常年稳居世界前十，河北已经建成

0: 15家省级中试示范平台，促成上千项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验证落地和推广。3D 已经孵化出240多家硬科技企业，从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到全球首款人工智能光芯片太极，一个又一个全球首个、中国首创密集诞生。
1: 如今京津冀已构建起一张高校协同的创新网络，在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我们跟随记者从一束强光、一枚芯片和一座 AI 社区里寻找答案。
2: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从空中向下俯瞰可以看到这样一台装置，有人说它是中国的超级放大镜，因为它能够让科学家更快更清晰地看到物质内部的原子级结构，也有人说它是一台巨型的 X 光机，因为它可以发出比太阳光还要亮10000亿倍的光，它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0: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一种提供高性能 X 射线的大科学装置，在周长 1.36 公里的储存环里，电子一秒钟可以跑22万圈，同时发出极其明亮的同步辐射光。如此巨型的装置看到的却是极其微小的世界。
3: 电子呢，在储存环里头它的尺寸会更小更集中，这样你看东西就看得更清楚，穿透性更强。目前14条线站全都进入试运行状态，然后一共是征集到接近600个运行课题，包括电池的性能提升，充放电过程当中它里头晶体结构的变化，它的那个电解液的变化，不同的线站可以开展研究。
0: 当前北京怀柔科学城落地了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4: 累计突破卡脖子技术72项，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其中全超导用户磁体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0: 从怀柔向东40公里来到昌平生命谷，在这里科学家正在挑战另一件事。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昌平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样一个大脑模型上的装置，就是最近在脑机接口领域备受关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这枚像硬币大小的装置就是整个系统的主机，配合一片薄如蝉翼的柔性电极贴在大脑皮层的表面，就可以进行脑电信号的采集、传输和解码。今年3月份，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已经正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已经超过了1年。
5: 对于一些运动障碍的患者呢，他的脑控的一个效果还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个脑脊接口的一个患者是5年瘫痪，现在拄着那个拐杖可以站起来可以走路了。
0: 张磊告诉记者，北脑一号预计在今年第3季度完成全部的注册临床试验入组，明年将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
2: 以我身后的圆点大厦为圆心，画一个半径1公里的圆，可以看到在这个圆里有30多所顶尖的科研院校，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上千名 AI 科学家，上万名开发者扎堆在这里。在这个名为 AI 圆点社区的城市空间里，校区、园区、街区真正实现了物理上的紧密连接和资源上的无缝流转。
0: 这家从清华大学 XLab 孵化出来的科技企业，专注于裸眼 3D 和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的研发。目前这些技术已经走进了教育、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
6: AI 圆点社区有全方位的初创企业的生态和孵化的知识，包括财务、税务、法务各种各样的政策的知识。社区的创业氛围非常好，我们平常会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靠近清华、北大、中科院，所以占据了人才密度的优势以及科研院所的这样的优势。
0: 一边是艺人公司 OPC 创业政策宣讲会座无虚席，一边是咖啡馆里的疯狂星期四社群活动，年轻的创业者们带着创意来到这里碰撞未来。
7: 做了一个漫剧的网站，同时我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编程模组，有很多 AI 志同道合的朋友，这边举办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和 AI 相关的，和 OPC 相关的，
8: 特别适合于这种全站开发者，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从发现需求到制作产品到宣传产品的任何话题。
1: 近年来，京津冀 3D 持续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急剧流转。今年又有一批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一起走进一位科学家，看他的创业经历。
0: 陈奇是全球最早研究钙钛矿光伏电池的科学家之一，这张柔软的金属薄片就是

0: 今年送上太空开展暴露实验的钙钛矿光伏电池，为了设计出在空天环境下更稳定、寿命更长的光伏电池，过去三年，他和团队进行了上百次的配方优化。他正在操作的是制造过程中最核心的一道工序——狭缝涂布。
1: 狭缝涂布呢，就是通过印刷把墨水给它涂到这个上头，去涂1到2个微米厚度的膜。整个过程应该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
0: 未来10年，全球低轨卫星组网规模将超10万颗，这也将催生对太空电力的巨大需求。陈奇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主要使用的砷化镓电池每平米造价高达10到30万元，而钙钛矿电池成本不足其1/10，
2: 把自己的东西变成能够上货架的东西。
0: 但是从科学家到创业者，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对陈奇来说，最有挑战的不是技术，而是身份和思维的转换。
2: 市场变化很快，情绪变化很快，面对突发事件的这种频率会非常高，就需要你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北京正用制度、平台、服务让科学家创业实现从1到10的突破。
2: 在跟昌平区的交流当中，他们主动帮我们去找中石的这种园区，联系孵化器，找投资人。因为北京这个高校，这个全国是最多的，研发人才在北京的储备是最多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创业最大的魅力就是 link 到不同的这个资源，将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把它统一起来，并最终这个把这些梦想实现了。
0: 创业半年，陈奇已组建起工程化和商业化团队，在北京昌平开始建设全球首条钙钛矿太空光伏中试线。他预计2027年能够实现量产，2028年开启商业化销售。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像陈奇这样的科学家创业者越来越多。
3: 京津冀三地呢联合设立了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领域，资助了272项基础研究合作的项目，以场景为牵引，增强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服务能力。
4: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在上周闭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外资机构嘉宾纷纷表示，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让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6: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It's been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solar and wind. That's where China's leading producer there and also a leading exporter.
5: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7: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the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5: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国家发改委透露，2026年，我国将在6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万亿元。
8: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policies as shared earlier, because they go in the direction of moving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to obtaining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what concerns at least some of the policies that you mentioned.China has a large, dense ecosystem from an industrial perspective concentrated within its boundaries. So it c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is evolves within China.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运，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9: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10: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三大功能。
9: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溪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4: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11: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4: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2: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11: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3: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14: Und abends lüften.
13: Genau.
14: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13: Nee, Fächer.
15: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16: Wie gesagt, Ventilator...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有分析机构认为，高温天气将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5: 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

0: 应经济风险，欧洲对此高度暴露。首先是经济活动下降，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左右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劳动效率低，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欧洲央行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1%。其次，高温将增加通胀压力，极端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据欧洲央行计算，2022年的干旱导致欧洲食品价格上涨0.7%。橄榄产量尤其受影响，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欧洲央行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增加，并让通胀水平更难以预测。第三，高温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以军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称，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卡茨还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地限制供应，同时人为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4年里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被指上涨了700%左右。
3: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3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3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3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3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 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

0: 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昨天宣布携手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非首都圈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3万亿元，来建设芯片工厂、机器人和 AI 数据中心。
2: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共同宣布投资计划，两家公司将分别在韩国西南部建设两座芯片工厂。此外，为完善产业链布局，两大企业还计划投资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线。
3: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big numbers taken over 10 years has to be taken with a lot of grain of sal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ey'll be divided up. The number itself is huge, but if you considerthat Samsung originally had put aside $73 billion of capex and R&D for this year, if you take it ou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ctually the 10-year number actually falls short of that annualized number.
2: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速推进制造业 AI 转型，每年将推广1000台以上行业专用机器人，投资建设机器人代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园区，同时在韩国本土建设 AI 数据中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在青瓦台下设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力促相关投资迅速得到落实。由于担心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29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收跌4.86%和1.68%。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幅下跌，收盘下跌0.2%。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交易动态。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道指创收盘历史新高。国际油价上涨，国际金价与银价均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4: 你好，小宁。当地时间周一，中东紧张局势趋缓，推动市场风险偏好升温。此前承压震荡的存储芯片股在周一领涨美股，部分投资者还逢低买入了大型云计算服务商以及软件企业股，这拉动一众科技股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道指首次收于52000点上方，创收盘历史新高。此外，道指成分还在周一出现调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取代通信服务商威瑞森被纳入道指，并在道指首秀当天大涨4.82%。至此，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已有5家公司是道指成分股。有分析指出，由于科技股的权重过于集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对于传统的实业，如工业、金融、消费、医疗等行业的代表性进一步下降。欧洲方面，欧盟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欧元区6月工业景气指数、经济景气指数以及服务业景气指数等一系列月度数据是全线低于预期，这引发投资者对欧元区国家消费支出增长乏力的担忧，汽车、通信服务等类别股票大面积下跌，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原油市场方面，尽管中东地缘冲突阶段性缓和，但是全球原油库存处于低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量以及保险费用都尚未恢复至3月前的水平，部分投资者技术性买入，国际油价周一上涨。贵金属方面，随着美伊在上周末决定继续推进谈判，投资者避险情绪降温，加之市场仍在权衡美联储年内加息前景，美债收益率有所上行，国际金价与银价均承压下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29号，德国警方称，德国北部施塔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嫌疑人现已被抓获。
5: 警方说，德国北部一家救助机构29号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所有遇害者均为这家救助机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这家机构为母亲和儿童提供帮助。警方表示，嫌疑人是一名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现已被警方控制。枪击事件前，嫌疑人同遇害者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问题。事发时，婴儿及其母亲就在救助机构大楼内，2人均未中弹受伤。目前，有2名女性正接受警方询问，其中1人是女婴的母亲，

0: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29号宣布，计划将旗下的媒体业务分拆出去，成立一家新的上市公司。康卡斯特公司管理层认为，两家公司作为独立实体后，将可以更好地追求各自战略优先事项，投资增长，并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消息公布后，康卡斯特的股价在29号盘前交易中一度飙升超20%，截至当天收盘，股价上涨4.53%。
1: 康卡斯特29号宣布，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英国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业务拆分后， NBC 环球将保留主题公园部门、环球影业及电视工作室，以及其欧洲媒体业务、英国天空电视台等。当前这些业务正面临来自流媒体竞争对手和行业整合的压力，而康卡斯特将保留剩余的宽带、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目前该公司明确将这三项业务界定为公司的现金流核心。康卡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分拆预计将在一年内实施。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康卡斯特联席首席执行官卡瓦纳将担任拆分后 NBC 环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58.17点，下跌15.73点，跌0.39%。深成指15811.67点，下跌1.20点，跌0.01%。创业板4217.63点，上涨0.93点，涨0.0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3007.87点，下跌18.81点，跌0.08%。恒生国企指数7599.02点，下跌6.32点，跌0.08%。恒生科技指数4416.68点，上涨23.67点，涨0.54%。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来看具体行业的表现。
4: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6: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六月份

0: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表明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回升。来看具体数据表现。
1: 从服务业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其中，金融和信息服务等相关行业维持高景气水平，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行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此外，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有所改善，随着六张网建设以及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启动，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
3: 尤其是从企业的预期指数来看，已经连续三个月保持在55%以上的较好的水平，反映出企业后市预期比较乐观。
0: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最新公布的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4: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7月1号起，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车主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充电桩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
5: 按照7月即将实施的新政策，我晚上可以用低价谷电充满车，一度电成本只要4.3毛，傍晚是用电网高峰，电价走高，我趁着带家人在商场就餐的空档，把车里的富余电卖给电网，单价接近1块钱，一度电能净赚5毛多，一餐饭的功夫大概能收益20块。
1: 此前受试点规模限制，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站场才能开展，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从跑远路去站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核心只需满足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接入平台这一硬件条件。政策确立了峰谷价差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在削峰填谷中轻松获益。
6: 试行阶段按照湖北省燃煤发电基准价的1.2倍乘以放电时段对应的分时电价浮动比例来确定，体现不同时间的电能供需水平。
1: 从自家车位上的一个移动充电宝到整座城市的虚拟电厂，武汉正在把这场能源变革从专用战场搬进千家万户。
0: 为规避运输破损风险，长期以来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压

0: 要求将正式实施，具体怎样落地，来看记者的采访。
1: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
2: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五六米，有了那个新的包材之后，用个两三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1: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

0: 把这个五层这个瓦楞纸这个纸箱缩减成了这个三层的瓦楞纸，当然它这个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这个胶带要比原来那个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风字形去进行一个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啊，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这个长度。网点营运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1: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2: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3: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1: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
4: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抗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6: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双方在常规时间战成1-1平，加时赛双方也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以总分5-4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这段时间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时差也未能阻挡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
7: 早上7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2小时。
8: So I had 5 hours sleep, woke up, came hereAnd enjoyed the football.
7: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9: 早上也是有2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10: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7: 而丰盛里的这间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让足球经济充满活力。
7: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11: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
12: 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0: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1: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0: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2: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到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0: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3: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4: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0: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3: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5: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试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6: 入夏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火热开展。日前黑龙江鸡西迎来本届东北超的首个主场比赛，一起去看一看。
7: 下午5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1分钱1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8: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7: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9: 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5-6点钟上人，然后忙得很满。
7: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6: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走访。
0: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10: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11: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7万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今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

0: 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
2: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拐装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0: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
3: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一两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4: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3: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5: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3: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专属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6: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七八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3: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6: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像整形医院啊、月子中心啊，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0: 北京市朝阳区也入选了此次改革试点，并以汽车改装为重点探索方向。目前北京的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现状如何？接着来看。
7: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去年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此次来汽车改装店打算对自己的汽车进行一番改造。
8: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然后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
7: 改装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客流量增长不小，
9: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7: 记者探访发现，对越野车的改造也是目前市场的一大热点。刘先生在8年前购入一台越野车，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0万公里，曾自驾穿越北京周边、新疆、东北地区的山野。此次他专程到店咨询越野车的改装方案。
10: 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足够让你去外边玩，所以今天我来咨询一些提高动力的东西。
7: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
11: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7: 负责人介绍，目前针对不同的场景和消费需求，门店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大跨江通道工程狮子洋通道将完成先导所架设，标志着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正式启动。此次先导所架设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全程牵引过江，架设完成后，先导所将连接主跨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为后续猫道、主缆架设等施工提供条件。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采用双层16车道设计，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升珠江东西两岸跨江通行效率。29号，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舟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7月1号，我国将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提高防汛能力。
1: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2: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1: 新昌是典型山区，河道有1000余公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散。但今年入汛以来，新昌3小时就可以检查一遍全县的重点区域。
3: 过去我们巡查一个偏远一点的水库山塘需要半天时间，通过这个无人机巡检，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现在也是汛期，我们也加大了无人机的巡检频次，确保把隐患提前发现，提前消除。
1: 防汛巡检不仅要查得密，更要看得细。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等设备，可以捕捉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点，智能识别远处细微堤防裂缝、坝体渗漏等问题，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以内，隐患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
4: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无人机巡检，已累计发现水库液洪道、坝体、河道堤防等风险隐患35处。目前，所有隐患都已完成整改，借助无人机，全县汛期安全防线更加坚实稳固，风险处置效率明显提升。
0: 湖南河网密布，支流众多，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今年湖南利用智慧水利系统全天候监测重点点位水情，提前推演防汛调度，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 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5: 系统就会给我们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10分钟。
1: 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3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
5: 多个方案模拟预演，基本解决了预报预卷期短、精度不足、联合调度协同难、风险感知滞后等痛点。
1: 这套智慧水利系统不仅能在湖南全域，

0: 还能在局部重点区域进行洪水推演与趋势预测。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和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来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
1: 针对全市的高位运行水库，我们采取了这个停库的措施，同时投入了无人机和勘清机器人，加大对这个水库的巡查。
0: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122座次，累计拦蓄洪量88亿立方米，多次避免离水滋水、湘江干支流超警，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广西、云南以及山东、河北、辽宁、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西、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量级达到100到22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70毫米。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义乌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3000亿关口，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单五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大涨63%。前五月，义乌通达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东盟进出口增速领跑各大市场。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来看具体行业的表现。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2: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

0: 值为50.2%。 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 特别是装备制造业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PMI均值 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第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1: 关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 双方在常规时间战成1比1平， 加时赛双方也均未取得进球， 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以总比分5比4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 2比1逆转战胜日本队， 成功晋级16强。
2: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 4-3-3阵型， 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 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 组成3-4-3阵型， 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 防守阵型非常严密。 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 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 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 日本队在上半场1比0领先于巴西队。 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比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 在小禁区前沿冷静地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比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 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 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 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 青少年参与度高， 让足球经济充满活力。
3: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
4: 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5: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 40%到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
3: 明显的增加了。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
6: 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万多以上。这两周明显感觉到师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1: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 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 另有超5000人受伤。
7: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

0: 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 90% 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 4.2 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 2.9 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1: 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2: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以军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称，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卡茨还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离。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文章，欧洲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今年的供暖季。
3: 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关键的天然气补库季，也就是每年的4月至10月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 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的2027年年初。文章分析称，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五分之一供应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此外，欧盟计划自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2: 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请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得以留任。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驳回了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请求。库克当天表示，最高

0: 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关于库克是否适合担任美联储理事一职的诉讼案，最高法院以纯粹基于程序性理由将其发回重审。他们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确保那些曾有不当行为的人不会参与制定关乎美国福祉的重大决策。 库克是首位出任美联储理事的非洲裔女性，由美国前任总统拜登提名上任。2025年8月20号，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比尔·普尔特公开指认库克曾同时把两处房产申报为其主要住宅，以获取更优惠贷款利率，并向司法部提交相关刑事指控。 特朗普当月25号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称诉讼是特朗普为掌控美联储、打压独立性的借口。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29号宣布，计划将旗下的媒体业务分拆出去，成立一家新的上市公司。 康卡斯特公司管理层认为，两家公司作为独立实体后，将可以更好地追求各自战略优先事项、投资增长，并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消息公布后，康卡斯特的股价在29号盘前交易中一度飙升超20%，截至当天收盘，股价上涨4.53%。
1: 康卡斯特29号宣布，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英国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业务拆分后 ，NBC 环球将保留主题公园部门、环球影业及电视工作室，以及其欧洲媒体业务、英国天空电视台等。 当前，这些业务正面临来自流媒体竞争对手和行业整合的压力，而康卡斯特将保留剩余的宽带、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目前，该公司明确将这三项业务界定为公司的现金流核心。康卡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分拆预计将在一年内实施。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康卡斯特联席首席执行官卡瓦纳将担任拆分后 NBC 环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2: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地限制供应，同时人为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4年里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被指上涨了700%。
1: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3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 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3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 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昨天宣布，携手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非首都圈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3万亿元）来建设芯片工厂、机器人和 AI 数据中心。

0: 1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共同宣布投资计划，两家公司将分别在韩国西南部建设两座芯片工厂。此外，为完善产业链布局，两大企业还计划投资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线。
1: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big numbers taken over 10 years has to be taken with a lot of grain of sal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ey'll be divided up. The number itself is huge, but if you considerthat Samsung originally had put aside $73 billion of capex and R&D for this year, if you take it ou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ctually the 10-year number actually falls short of that annualized number.
0: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速推进制造业 AI 转型，每年将推广千台以上行业专用机器人，投资建设机器人代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园区，同时在韩国本土建设 AI 数据中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在青瓦台下设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力促相关投资迅速得到落实。由于担心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29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收跌 4.86% 和 1.68%。 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幅下跌，收盘下跌 0.2%。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5: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四分之三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 37% 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4: 近日，法国面临着极端热浪推高空调需求的情况。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担心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了刚需。
6: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时间29号，法国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趋于缓和，巴黎当天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7: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6: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8: Mest 2026, donc il y a

0: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2: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3: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4: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5: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6: Und abends lüften.
5: Genau.
6: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5: Nee, Fächer.
7: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8: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2: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9: 我现在是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处喷泉广场，以往这里是华沙市民游客休闲消暑的好去处，而此时呢，广场上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而是因为此刻的气温已经逼近了40度。这空旷的广场呢，就是创纪录的热浪笼罩之下，波兰的城市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最直观的证据。
10: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11: Pierwszy raz tak coś jest w Polsce, od kiedy żyję chyba. Jest najgorętsza pogoda w historii Polski chyba dzisiaj. 40 stopni wczoraj było. No, kiedy jestem w domu, to nie mamy klimy w domu, więc używam wiatraka i po prostu siedzę i wieje na mnie ten wiatrak.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tak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znaleźć jeszcze, jak jest z tego gorąco.
10: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2倍于全球平均速度。有分析机构认为，高温天气将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12: 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欧洲对此高度暴露。首先是经济活动下降，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左右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劳动效率低，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欧洲央行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1%。其次，高温将增加通胀压力，极端

0: 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据欧洲央行计算，2022年的干旱导致欧洲食品价格上涨 0.7 个百分点。橄榄产量尤其受影响，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欧洲央行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增加，并让通胀水平更难以预测。第三，高温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 1.8%， 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减少 1.3%， 德国减少 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1: 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至162.27日元兑换一美元，为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了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2: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1: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3: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的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3: 还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2: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现在头发刚刚有点白。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部分的这个改装呢就已经合法化了。
1: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的窘境，让不少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大家都盼望着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能够合法合规地享受极限越野带来的乐趣。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改装政策也在逐步放开。就在6月23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
2: 第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破除汽车后市场不合理限制措施，打造这种新的业态和新场景。在汽车保有量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1: 政策出台的第3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2: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4: 平常主要去自驾穿越。
2: 拖车哥，发现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你再往里头一插吧，是吧？
4: 啊，
2: 往这儿一插。然后呢，这个你拖房车，你可以，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4: 它有个这么个东西，它就
1: 来看改装件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起初，关于是改装现有的车，还是买房车，又或是带着父母一路住酒店的游玩，王江涛一直在犹豫。
2: 看看您那个车，您打算
4: 总是有个顾虑。因为我刚验车，验车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要是改了以后呢，验车就没那么顺利了，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5: 对。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

0: 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脱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万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1: 信心就是

0: 就也叫安全度。因为我说我改装的目的不是为了瞎折腾，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让车本身的一些不足得到加强，让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1: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因为改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2: 九部委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1: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基地，街区里大大小小的汽修美容改装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3: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一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4: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5: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4: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5: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1: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需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4: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5: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4: 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5: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1: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更大了，只需要向改装店提供想要的图案花样，就可以改出一辆独一无二的专属外观
5: 啊。这是会有一些客人更愿意接触这些东西了，对这个个性化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品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九部委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1: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6: 这短短这2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1: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7: 那这个倩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6: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不足，今年上

0: 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1: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2: 这样搞得我们都跑了，都去买别人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给我赔吧。
3: 理解了，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这个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这些产
1: 品包括。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六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百万元。截至6月28日，六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3: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
1: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会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3: 老周要干啥呢？
4: 何总，你好。
3: 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昨天客户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4: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3: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4: 快了，就这几天。
3: 我现在给客户催的不行，现在。
1: 这家压铸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每年6、7月份本是汽车改装行业的传统淡季，往年工厂会调低产能，安排设备检修，但今年这段时间车间却正在满负荷生产。
5: 你看我们现在是6月份下的订单，到现在还没完成，还有很多订单都还没完成呢。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9月份或者10月份。
1: 业内从业者罗明业表示，国内汽车改装市场受新政利好影响，将带入一个长期增长阶段。企业索性一次性投入上千万元添置了智能生产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定制改装轮毂业。此时厂区已经提前预埋好水电气路以及大功率供电线路，确保8月份新设备进厂后能快速投产。
5: 这边放1200吨，
4: 1200吨，然后这边
5: 放1600吨啊。
6: 我们投入了在这方面的设备方面有投入上千万了。我们一直研究这一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也充满了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的股东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1: 和佛山类似，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也是国内重要的汽配产业聚集地，全镇4000多家工业企业，70%以上扎根汽车零部件生产，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7: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8: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7: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1: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9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8: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9: 1-2个月吧。
1: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的

0: 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三五天半个月换字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一两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1: 一天要装多少个柜子啊？
2: 十几个，都头一天点。
0: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3: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0: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走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4: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5: 直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轮课我也讲过。
0: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6: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7: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0: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7: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0: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2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整条赛道。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5: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0: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 而是集赛道体验

0: 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1: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0: 今年三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三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2: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等问题即将破解。
2: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啊，还有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3: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4: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

0: 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于今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上午9点16分。高3966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站台驶出，前往十堰东站，这标志着西十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2: 很方便，我们过去都是开车去，高铁开通了以后，早上吃饱馍到那边去吃热干面。
3: 西安东站到十堰到武当山就1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我们也赶上这第一趟列车，心情很好。
1: 西十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接入湖北省十堰市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沿线蓝田、商洛西、山阳、曼川关、云溪等新建车站同步投入运营。
4: 开通运营初期，我们将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同时针对暑期旺盛的客流，动态优化调整运力，保障旅客出行。
1: 西十高铁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西安东至商洛西站、十堰东站、汉口站分别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2小时41分钟可达，较此前分别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1小时1分钟。西十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格局。
0: 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15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
5: 沙坪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共配备6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该项目的全部投运，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十五五”开局阶段，连

0: 去完成了五座水电站、一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 217.2 万千瓦，成为15-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
1: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2: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近日，法国面临着极端热浪推高空调需求的情况。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了刚需。
3: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时间29号，法国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趋于缓和，巴黎当天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4: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3: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5: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3: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6: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2: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

0: 公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 Ro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2: Und abends lüften.
1: Genau.
2: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1: Nee, Fächer.
3: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4: Wie gesagt, Ventilator...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5: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了威胁。
6: 我现在是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处喷泉广场，以往这里是华沙市民游客休闲消暑的好去处，而此时呢，广场上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而是因为此刻的气温已经逼近了40度。这空旷的广场呢，就是创纪录的热浪笼罩之下，波兰的城市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最直观的证据。
7: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8: No, kiedy jestem w domu, to nie mamy klimy w domu, więc używam wiatraka i po prostu siedzę i wieje na mnie ten wiatrak.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zna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7: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宣布，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5000人受伤。
9: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4.2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10: 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11: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0: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 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

0: 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以军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称，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卡茨还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离。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文章，欧洲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今年的供暖季。
0: 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关键的天然气补库季，也就是每年的4月至10月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的2027年年初。文章分析称，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1/5供应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此外，欧盟计划自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1: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29号宣布，计划将旗下的媒体业务分拆出去，成立一家新的上市公司。康卡斯特公司管理层认为，两家公司作为独立实体后，将可以更好地追求各自战略优先事项，投资增长，并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消息公布后，康卡斯特的股价在29号盘前交易中一度飙升超20%，截至当天收盘，股价上涨4.53%。
2: 康卡斯特29号宣布，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英国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业务拆分后， NBC 环球将保留主题公园部门、环球影业及电视工作室，以及其欧洲媒体业务、英国天空电视台等。当前这些业务正面临来自流媒体竞争对手和行业整合的压力，而康卡斯特将保留剩余的宽带、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目前，该公司明确将这三项业务界定为公司的现金流核心。康卡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分拆预计将在一年内实施。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康卡斯特联席首席执行官卡瓦纳将担任拆分后 NBC 环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1: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地限制供应，同时人为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4年里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被指上涨了700%左右。
2: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3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

0: 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三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昨天宣布，携手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非首都圈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3万亿元，来建设芯片工厂、机器人和 AI 数据中心。
2: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共同宣布投资计划。两家公司将分别在韩国西南部建设两座芯片工厂。此外，为完善产业链布局，两大企业还计划投资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线。
3: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big numbers taken over 10 years has to be taken with a lot of grain of sal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ey'll be divided up. The number itself is huge, but if you consider that Samsung originally had put aside $73 billion of capex and R&D for this year. If you take it ou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ctually the 10-year number actually falls short of that annualized number.
2: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速推进制造业 AI 转型，每年将推广1000台以上行业专用机器人，投资建设机器人代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园区，同时在韩国本土建设 AI 数据中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在青瓦台下设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力促相关投资迅速得到落实。由于担心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29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收跌4.86%和1.68%。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幅下跌，收盘下跌0.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来关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双方在常规时间战成1-1平，加时赛双方也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以总比分5-4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1: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

0: 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让足球经济充满活力。
2: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3: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2: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4: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2: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5: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2: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6: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7: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2: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6: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8: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失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江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受连日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贵州黄果树瀑布水量大幅攀升，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观赏。
9: 进入汛期，黄果树瀑布尽显磅礴雄浑的气势，巨量水流奔涌而下，重重砸落犀牛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极致的自然景观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10: 我们是全家从美国回来的，那这里的瀑布感觉是更宏伟啊，尤其黄果树这边，今天由于水量比较足，气势非常非常的大。
11: 我希望有机会我还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再次感受，这是让我震撼的一个美景。
9: 针对当前汛期水量激增、游客客流集中的双重情况，景区依据实时水量监测数据发布紧急公告，对大瀑布水帘洞、下层观景台等风险区域实施临时管控，同时开通便捷退改签服务，受管控影响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
1: 临近50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77.42点，上涨3.52点，涨0.09%。深成指16187.50点，上涨374.63点，涨2.37%。创业板4342点，上涨124.99点，涨2.96%。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2750.59点，下跌277.16点，跌1.2%。恒生国企指数7511.30点，下跌85.94点，跌1.23%。

恒生科技指数4463.74点，上涨70.82点，涨1.61%。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义乌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3000亿关口，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单五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大涨63%。前五月，义乌通达全球230多个国家地区对东盟进出口增速。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味。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就是著名的青堤菜刀。青堤菜刀锋利无比，却又轻薄坚韧，刀面平整光洁。一张透明的塑料纸瞬间被划成细丝，
1: 你看它很快很锋利，就是真的很快，就是大家用起来就是会一直这么快，因为它的钢安得好。
2: 哦，这是钢的声音。
1: 对，它这是钢的声音。咱们青堤菜刀都会加一半的钢，就是整个刀面一半二分之一的钢。
3: 我们就是都是用的现在的我们社会的青堤菜刀，刀口锋利，而基本用的是不锈钢，切出来的东西毫不匀净。
0: 青堤菜刀一刀传三代，2025年12月入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因为青堤菜刀采用纯手工打造，工序繁复，制作工艺独特，一直以来成为了秘而不宣的技艺。青堤菜刀的制作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哇，这是在做什么呀？
4: 将来来参观就是菜刀厂，或者就是旅游那个洱海青堤洱海那个完成向大家免费。
2: 这里面是生产车间是吧？
0: 侯世平是青堤菜刀传统制作技艺遂宁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青堤菜刀厂的厂长。他15岁拜师学艺，坚持手工制刀50余年。
4: 也是将近100年了。
2: 100年了
4: 啊，将近100年。
2: 啊，这都是老师傅啊。

0: 侯世平今年68岁，仍然和他的工友们在这间工坊里打制青堤菜刀。
1: 15岁了，我没得办法，给我表叔学做菜刀，只图有口饭吃。我表叔那张对我们是相当严格，哪怕一个月做把刀，一年做把刀，刀做好，做精。
0: 青堤菜刀传统制作技艺发端于明末清初，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兴盛至今。制作技艺以纯手工制刀为核心，全程包括下料、安钢、打发火、淬火、抛光等70余道工序，高度依赖匠人手工操作。即便配备冲压、切割等现代设备，关键工序仍坚持手工完成，日均产量仅30余把。
2: 现在就开始打菜刀
1: 了。哎，打菜刀的第一道工序，断料，再就是。刮枪头，再刮枪头。马上干钢了，所谓的干钢，干钢干净的刀，它就好用些。
0: 青堤菜刀采用的是铁包钢的工艺，在铁块里面嵌入一块更坚硬的不锈钢，制成刀锋。这个过程在能工巧匠的手里一气呵成，这道工序被称为安钢，意思是在铁块里安装一块不锈钢。
3: 我们都是20多岁来进的厂，学徒的时候那真是人工的锤，那真这个工作比较劳累，工资待遇低。我们来学徒的时候，每月只有16元钱，第二年17，我们3年学工是21.5块，到最后那一年，但是学工满了，都得一个计价。
0: 朱永宝专门负责铁包钢的工序，今年74岁的他，如今依然是手疾眼快。他操作冲压设备，手脚配合协调，熟练程度不输给任何一个年轻人。
3: 我们这个学到了，这个都忘却不了，要专家对技术上的精益求精，都不能马虎，因为这个菜刀马虎了，家徽的多了，在市场信誉的都不好了。
0: 何吕全今年74岁，他是青堤菜刀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员工，如今他耳朵有点听不见了，但是不影响他打制青堤菜刀。这些大锤陪伴了他一辈子，如今在他手里仍然虎虎生风。
4: 菜刀巧得很，那个时候菜刀是巧，我们工人一年都说上班的，一年都可以买2个菜刀，那个时候就那个巧。
0: 锻打是制作菜刀的最重要的工序，没有之一，因为青堤菜刀吹毛断发的锋利秘密就藏在这里。
1: 最熟练的这个工序就是千锤百炼，哎，基本上要把这个刀要打得，哎，相当于有轻有轻的，每在基本各种每一样都有个一定的锤锤点点。
2: 那个缸子里面是什么？
1: 真金盐水，
2: 这个金水本身就含盐。
1: 哎，对对对对，金就在这。
2: 哦，那我们看看那东西。
0: 在这个有着100年历史的工坊里，记者发现了一口井，这口井就是在另一道关键工序淬火中用来快速冷却的。
1: 看吧，这个
2: 你这菜刀的秘密啊！
1: 哎，这就是秘密。看吧，这个真金盐水，来，看吧，在这有一丈多2丈深，清朝这个打这个井，它过去哈，它是人们这个生活之盐啊，盐水。

0: 的眼睛。
1: 谁在？来嘛，看这个，哎。
2: 我想试一下。
0: 哎，看吧，它这个水稍微有点黄型。

0: 会是咸水？
1: 这一片啊，都有地下盐湖，大多数在地下300米左右，都采了1000多年了。
0: 原来自古以来，青堤镇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铁矿和盐矿资源，这里很早就是知名的铁匠铺发源地。这里打制的铁器就因为硬度高、耐用而出名。那么，盐水淬火有什么作用呢？
1: 菜刀通过淬火了就僵硬了，就菜刀的定型的硬度就上不来。
0: 因此，打制成型的菜刀要在盐水里浸泡3天3夜，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1: 这个磨刀石在这个磨的当中啊，磨鱼了，磨光了，磨光滑了，要砍壳壳，砍了壳壳，
2: 就像一个摩擦的，
1: 哎，有个摩擦的，有个摩擦的，它就要吃刀些，它就不打光。这个它就是我们青堤菜刀磨刀石就在这取的，是顺天南的，这个是名字就叫水滴青。
0: 侯世平告诉记者，他磨刀采用的是青堤镇本地出产的山石，这种天然石材被称为水滴青，有软硬适中、砂石粗细均匀的特点。使用这种专用青石磨出的菜刀，刃口坚韧锋利，刀面平正光洁，切肉断筋利落，切姜不留丝，且能保留长久的锋利度。这是侯世平历经多年寻找到的特定天然食材。
1: 在这磨了还要在这人家板子里磨。
0: 青堤菜刀背后腾空，在打制的时候一定要把不锈钢的部分严格限制在刀锋一侧。
1: 这个磨了过后要听声音，这个声音，听它的声音，哎，两边这边声音跟它这边声音要一致，哦，这证明它的，钢口就匀紧了，匀紧了过后，我这个刀口感觉哈，像钻在肉里头，结果没钻在肉里头，它的锋利度就比较合格了。啥子？挨在指甲，要挨紧，它就粘在这指甲高头，就相当锋利了。
0: 按照老手艺人的说法，一把刀一半是铁，一半是钢，这样打造出的菜刀重量只有6两左右，在保持锋利无比的同时，也更加轻薄，更加耐用，久用不卷。
1: 青堤菜刀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这东西是在这背后腾空，就是这面很薄，它切的菜是相当省力又好用。
0: 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青堤手工制作菜刀改革开放后遇到了产品更新迭代的瓶颈，一度濒临破产，这项非遗手工技艺也面临失传的风险。
1: 到2007年公司就破产，我说我放在这个刀子，如果是个厂垮了，我感觉有点流泪，一失去了我的菜刀精神，菜刀精神，二那个失去我的可爱的顾客、可爱的消费者，我怎么办？
0: 2003年，侯世平四处借钱，买下濒临倒闭的青堤菜刀厂，三顾茅庐，留下了一部分技艺精湛、愿意坚守的老职工，让百年老字号得以延续。
1: 对厂的，忠心耿耿的，我又把青砖来，在又在外边又招了一些工人，就能研究在不锈钢。2005年10月份就成功研究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个月比个月的上升，到处都要订货。
0: 如今，侯世平的女儿侯敏和女婿苏文，传承。

0: 技艺成为了青堤菜刀的传承人。他们接手工坊后，打破传统销售模式，开通线上推广，把青堤菜刀的制作过程、淬火技艺拍成短视频，让青堤菜刀一夜走红。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年销售额达340万元。
1: 去年我这个资产收入反正是也几百万。

0: 我们总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呢？
1: 群山环抱的京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琴，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边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
0: 嗯，
2: 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采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这个早晨起来刚掉下来的果子仅仅是好看吗？
2: 因为有些小动物它会吃这个果子、所以咱们早点来的话可以捡到品相更漂亮的。
1: 晨雾未散，山林尚湿，早起采撷是为留住种子最完整的形态，避开林间鸟兽的觅食。一座山林的物产终究有限，线上社群架起桥梁，以子易子，跨越山水阻隔，云、贵、川等地的特色种子在此汇聚，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0: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到多少种？
2: 大概有十多种。
0: 十多种？
2: 是。
0: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2: 种子交流群。
3: 284个人。
2: 你看它的名字。
0: 哦，
3: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2: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3: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2: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0: 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2: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

0: 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1: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琴创作的一个源泉。
2: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琴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0: 其实是里面的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1: 自动爆炸了。
0: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0: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1: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哗洒落下来一样。
0: 这个它就叫雨棍，它就是模拟下雨的声音，里面放了一些细小的种子颗粒，然后这些通过撞击这个牙签，它每撞到一根牙签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
2: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码后看。
3: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0: 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哎，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哎，就是你。他说哎，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
3: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
1: 不同的这种装饰物跟它的这种组合，就造就了它的复杂程度。而复杂程度越难，做的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0: 是的。
1: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0: 从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因为这
1: 能高吗？
0: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2/3的一个水平。
4: 喜欢哪个主播？
3: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技艺。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1: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5: 是以前我们老师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1: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晒蓝晒，其实晒很关键，
5: 对，
1: 离不开太阳。
5: 对，
1: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

0: 想要的这个图案。
1: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嗯，
2: 一的比例了，我们就没有用到秤，就直接这样子。
0: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1: 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3: 化布为田，此叶为井，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1: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嗯，好，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嗯，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0: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
1: 对，
0: 他们滋养了种子，所以把种子摆在最底下一层，
1: 是的。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凝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色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双氧水，
2: 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面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68块钱一次。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0: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紫石承载多样匠心，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

0: 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尹南，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6月29号，我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中国贸促会30号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欧中资企业

0: 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与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来看具体行业表现。
10: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11: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0: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今天发布消息，今日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加上昨日隔夜逆回购首次落地开展的3000亿元操作，两日总共开展了9000亿元该品种操作。
13: 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央行通过向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向市场注入短期流动性，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资金就从央行流向了金融机构。次日，交易商按约定价格再将有价证券从央行赎回，实现为期一天的流动性调节。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一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业内专家表示，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批创新技术正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科技创新发展如何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协同？我们推出3期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带您走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看他们如何协同创新，打造全球科创集群。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硬核实力。
1: 北京原始创新的大

0: 大脑。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超过三分之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超过三分之一的双一流学科汇聚一次。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天津大国重器的高端制造厂，连通全球的物流中转站，长征7号运载火箭，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这些大国重器都刻着天津制造的印记。天津在生物制造、航空航天、信创领域早已练就独门功夫，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常年稳居世界前10，河北已经建成15家省级中试示范平台，促成上千项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验证落地和推广。3D 已经孵化出240多家硬科技企业，从北脑1号智能脑机系统到全球首款人工智能光芯片太极，一个又一个全球首个、中国首创密集诞生。
1: 如今，京津冀已构建起一张高效协同的创新网络。在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我们跟随记者从一束强光、一枚芯片和一座 AI 社区里寻找答案。
2: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从空中向下俯瞰可以看到这样一台装置，有人说它是中国的超级放大镜，因为它能够让科学家更快更清晰地看到物质内部的原子级结构，也有人说它是一台巨型的 X 光机，因为它可以发出比太阳光还要亮10000亿倍的光，它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0: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一种提供高性能 X 射线的大科学装置，在周长1.36公里的储存环里，电子一秒钟可以跑22万圈，同时发出极其明亮的同步辐射光。如此巨型的装置，看到的却是极其微小的世界。
3: 电子呢，在储存环里头，它的尺寸会更小、更集中，这样你看东西就看得更清楚，穿透性更强。目前14条线站全都进入试运行状态，然后一共是征集到接近600个运行课题，包括电池的性能提升、充放电过程当中它里头晶体结构的变化。它的那个电解液的变化，不同的线站可以开展研究。
0: 当前，北京怀柔科学城落地了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4: 累计突破卡脖子技术72项，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其中全超导用户磁体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0: 从怀柔向东40公里，来到昌平生命谷。在这里，科学家正在挑战另一件事。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昌平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样一个大脑模型上的装置，就是最近在脑机接口领域备受关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这枚像硬币大小的装置就是整个系统的主机，配合一片薄如蝉翼的柔性电极贴在大脑皮层的表面，就可以进行脑电信号的采集、传输和解码。今年3月份，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已经正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已经超过了1年。
5: 对于一些运动障碍的患者呢，他的脑控的一个效果还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个脑脊接口的一个患者是5年瘫痪，现在拄着那个拐杖可以站起来可以走路了。
0: 张磊告诉记者，北脑一号预计在今年第3季度完成全部的注册临床试验入组，明年将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
2: 以我身后的圆点大厦为圆心，画一个半径1公里的圆，可以看到在这个圆里有30多所顶尖的科研院校、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上千名 AI 科学家、上万名开发者扎堆在这里。在这个名为 AI 圆点社区的城市空间里，校区、园区、街区真正实现了物理上的紧密连接和资源上的无缝流转。
0: 这家从清华大学 XLab 孵化出来的科技企业，专注于裸眼 3D 和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的研发。目前，这些技术已经走进了教育、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
6: AI 圆点社区有全方位的初创企业的生态和孵化的支持，包括财务、税务、法务各种各样的政策的知识。社区的创业氛围非常好，我们平常会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靠近清华、北大、中科院，所以占据了人才密度的优势以及科研院所的这样的优势。
0: 一边是艺人公司 OPC 创业政策宣讲会座无虚席，一边是咖啡馆里的疯狂星期四社群活动，年轻的创业者们带着创意来到这里碰撞未来。
7: 做了一个漫剧的网站，同时我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编程模组，有很多 AI 志同道合的朋友。

0: 这边举办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和 AI 相关的，和 OPC 相关的，
1: 特别适合于这种全站开发者。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从发现需求到制作产品到宣传产品的任何话题。
2: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急剧流转。今年又有一批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科学家，看他的创业经历。
3: 陈奇是全球最早研究钙钛矿光伏电池的科学家之一，这张柔软的金属薄片就是今年送上太空开展暴露实验的钙钛矿光伏电池。为了设计出在空天环境下更稳定、寿命更长的光伏电池，过去三年他和团队进行了上百次的配方优化。他正在操作的是制造过程中最核心的一道工序——狭缝涂布。
4: 狭缝涂布呢，就是通过印刷把墨水给它涂到这个上头去，涂1到2个微米厚度的膜，整个过程应该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
3: 未来10年，全球低轨卫星组网规模将超10万颗，这也将催生对太空电力的巨大需求。陈奇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主要使用的砷化镓电池每平米造价高达10到30万元，而钙钛矿电池成本不足其1/10，
5: 把自己的东西变成能够上货架的东西。
3: 但是从科学家到创业者，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对陈奇来说，最有挑战的不是技术，而是身份和思维的转换。
5: 市场变化很快，情绪变化很快，面对突发事件的这种频率会非常高，就需要你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北京正用制度、平台、服务让科学家创业实现从1到10的突破。
5: 在跟昌平区的交流当中，他们主动帮我们去找中石的这种园区，联系孵化器，找投资人。因为北京这个高校这个全国是最多的，研发人才在北京的储备是最多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创业最大的魅力就是 link 到不同的这个资源，将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把它统一起来，并最终这个把这些梦想实现了。
3: 创业半年，陈奇已组建起工程化和商业化团队，在北京昌平开始建设全球首条钙钛矿太空光伏中试线。他预计2027年能够实现量产，2028年开启商业化销售。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像陈奇这样的科学家创业者越来越多。
6: 京津冀三地呢联合设立了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领域，资助了272项基础研究合作的项目，以场景为牵引，增强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服务能力。
7: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后，电能从陕北出发，不到4毫秒即抵达安徽。
8: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1055千米，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每年将有超360亿千瓦时的电能，相当于2025年合肥市全年用电量的近60%。
9: 工程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每年可促进新能源电量消纳超18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
8: 工程投运后，除长期的能源转型价值外，也为安徽金厦保供注入强劲电力，有力支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10: 工程额定功率能达到800万千瓦，投运后可大幅增强我们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能力，尤其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高温时段，可满足1000万台家用空调的制冷需求。
8: 据了解，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今天上午，西石高铁首趟列车发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建成这个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
2: 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和现场的这个旅客啊以及工作人员们呢一起静静地守候着这趟列车的抵达。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这趟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十堰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今天呢，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十堰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100列。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十堰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西石高铁的从西安驶来的列车已经是抵达了站台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呢也更加的完整了。
3: 西石高铁通车后，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通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陕西、湖北两地的文旅部门联动出台一系列惠民政策，跨省一小时文旅圈正加速成型。
4: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东南部的漫川关镇，位于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处，历史悠久，文脉绵长。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这座曾经不通铁路的小镇一步跨入了高铁时代。连日来，当地商户提前筹备，抢抓文旅发展新机遇。
5: 我们专门设立了舞台，让店里用餐的顾客有个更好的用餐体验。
4: 商洛市也率先推出高铁加景区一站式优惠政策，乘坐首发列车的旅客可在7日内免票游览当地10余家收费景区。一张高铁票化身畅游秦岭的文旅通行证。
6: 全面翻新了原有建筑及基础设施，更新景区内部导览标识及指示图15处，打造古镇加融合业态。
4: 西安市也定向出台专属政策，让利湖北游客，实现双向引流。
7: 面向湖北籍旅客推出全链条文旅优惠，凭本人身份证加西石高铁票根即可核销。景区板块覆盖华清宫、大明宫、大唐芙蓉园等20余家景点，推出5折至9折不等的门票折扣，优惠时效集中在2026年7月至年底。
3: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0: 其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走访。
8: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 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9: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

0: 些地方？
1: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六七八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今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
4: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改装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5: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
6: 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
2: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一两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7: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2: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8: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2: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9: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0-80台的样子是有的。
2: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9: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5: 近日，全球最火内存 ETF Runhill Memory ETF DRAM 完成调仓，首次纳入 A 股存储芯片龙头兆易创新。这支基金是目前市场上较为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规模已突破2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一系列内存和存储产品制造商，其成分股需满足50%营收来源于存储芯片业务。详细情况来看一下。
10: 截至目前 ，DRAM 持有兆易创新的最新权重为3.21%，位列该 ET

0: ETF 第八大重仓股。目前该 ETF 前十大持仓包括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闪迪、希捷科技等全球芯片龙头企业。此次被纳入的兆易创新主要从事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及模拟芯片的研究、技术支持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物联网、网络通信等领域。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88亿元，同比增长119.38%，实现归母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522.79%。
1: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0: 截至今天中午收盘，兆易创新报823.95元每股 ，A 股总市值约5782亿元。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超过280%。近期，公司也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6月29号晚间，兆易创新再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存储芯片行业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目前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未来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存在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关系也可能逐步回归平衡。
2: 好，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已超过16亿元，其中历史战争片《四度》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今天上午7点，《四度》票房已突破1亿元。
0: 暑假档近80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历史战争片《四度》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平台数据显示，《四度》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止到6月30号7时，票房已突破1亿元。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魔方小姐以轻松诙谐的喜剧外壳，解锁了70岁魔方奶奶晚年生活的无限可能。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行为叙事载体，串联起三组来自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普通人的西行旅途故事。多元类型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接下来一周，暑期档影片将持续上新。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将飞天遁地的科幻设定与接地气的人情社会放在一起，用天马行空的荒诞外壳包裹现实思考。合家欢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无对白肢体喜剧，默片彩蛋满满。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叠加学生群体完整假期观影红利，暑期档票房增长空间值得期待。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赛事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让足球经济充满活力。
4: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5: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
6: 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4: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7: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4: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8: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4: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9: 球步不准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0: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0: 足球教练李晓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六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1: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2: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失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3: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4: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0: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5: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4: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6: Ro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7: Und abends lüften.
6: Genau.
7: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6: Nee, Fächer.
8: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l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9: Wie gesagt, Ventilator...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3: 德国遭遇持续高温，当地家电卖场的移动空调和风扇被抢购一空，而德国家庭中固定空调的普及率却长期偏低。具体原因，来看记者的观察。
0: 长期以来，温和的气候让空调在德国家庭中并非标配，加上环保顾虑、安装费用和租赁限制，固定空调的普及率一直很低。
6: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war glaube ich kein Bedarf.
8: Einbau wäre schwierig, denke ich. Also ich habe eine Altbauwohnung und ja, teuer natürlich auch. Also ich wohne auch alleine und bin Azubi, also ich könnte mir jetzt auch nicht selber eine leisten.
0: 当气温逼近40摄氏度，室内降温需求急剧上升时，最直接的应急方案是购买移动空调和风扇。
5: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 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在本周三已经全部卖完，新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10: 一边是应急降温设备脱销，一边是固定空调安装困难，高温催生的需求为何难以转化为长效解决方案？事实上，在德国，想要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并不容易。很多德国人住

0: wenn ich jetzt ein Haus bauen würde oder so, dann würde ich es einbauen. In meiner Situation, wo ich zur Miete wohne, glaube ich nicht. Es wäre einfach zu teuer, wenn ich nicht weiß, wie lange ich noch in der Wohnung wohne, ob sich das dann lohnt, ne?
1: 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与此同时，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而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频繁出现，如何在保障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与兑现气候承诺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欧洲城市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2: 近日在法国，极端热浪推高了空调需求。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了刚需。
3: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时间29号，法国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趋于缓和，巴黎当天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4: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3: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5: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3: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有分析机构认为，高温天气将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的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7: 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欧洲对此高度暴露。首先是经济活动下降，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左右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劳动效率低，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欧洲央行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1%。其次，高温将增加通胀压力，极端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据欧洲央行计算，2022年的干旱导致欧洲食品价格上涨0.7个百分点，橄榄产量尤其受影响，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欧洲央行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增加，并让通胀水平更难以预测。第三，高温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5000人受伤。
1: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0。

0: 1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 90% 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 4.2 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 2.9 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1: 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外汇市场上日元贬值的走势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妥善应对汇率波动，对市场加以制约，包括在未来采取果断行动。据悉，今年4月至5月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创下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依然未能改变日元颓势。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第二季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估计下跌近 2%， 为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6月16号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
4: I think we are closer than ever.To a panic scenario by Japan.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I think, until you start to see Japan start to say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yen, because again, the whole thesis hinges on oil priced in yen, which is an inflationary force.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oil,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yen by forcing a short squeeze. And the carry trade has been wildly profitable. I think we are probably in or on the verge of a currency crisis.
5: 当地时间29号，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在葡萄牙开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就6月11号的加息决定阐述理由，并明确表示，未来欧央行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不再提前预设路径。
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论坛上明确否认外界将6月11号的加息定性为保险性加息的说法。他指出，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并非预防性举措，而是央行在面对通胀上升压力下的应对措施。
6: Some have characterized our rate increase earlier this month as an insurance hike. Not sorry to disappoint them.We faced an outlook of rising headline, rising core inflation. Holding interest rates constant would have left inflation north of 2% in 27 and 28.
3: 拉加德还表示，未来欧洲央行将把政策利率作为主要工具，将不再依赖危机时期的非常规手段，也无需再以大幅加息的极端方式应对冲击。他强调，未来的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的原则，即每次会议根据最新数据做出判断，而非提前预设下一步行动。
6: Stabilizing inflation with policy rates as our primary tool, act

0: in a measured way and taking decisions meeting by meeting, not anticipat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next time around.
1: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有经济学家认为，本次加息是一次政策错误，因为欧元区经济本已增长乏力，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需求形成额外压力。
2: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限制供应，导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大涨。为应对行业竞争压力，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拆分媒体业务，将成立一家新上市公司。亚马逊澳大利亚子公司遭起诉，其 Prime 会员合约被控含不公平条款。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的限制供应，同时人为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被指上涨了700%左右。
3: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三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3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短缺并非单纯由人为因素导致，而是与需求增长过快有关。目前，这起诉讼规模相对有限，但如果法院认可原告主张，并正式批准其作为集体诉讼受理，案件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4: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29号宣布，计划将旗下的媒体业务分拆出去，成立一家新的上市公司，以更好地追求战略优先事项和投资增长。消息公布后，康卡斯特的股价在29号盘前交易中一度飙升超20%，截至当天收盘，股价上涨4.53%。
3: 康卡斯特29号宣布，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英国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以此提升价值。在面临新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之际，此次拆分将有助于两家公司专注于各自的战略重点。业务拆分后， NBC 环球将保留主题公园部门、环球影业及电视工作室，以及其欧洲媒体业务、英国天空电视台等。当前这些业务正面临来自流媒体竞争对手和行业整合的压力，而康卡斯特将保留剩余的宽带、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目前该公司明确将这3项业务界定为公司的现金流核心。康卡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分拆预计将在一年内实施，并需获得董事会及监管机构的批准，而其股东将同时持有拆分后两家公司的股份。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

0: 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康卡斯特联席首席执行官卡瓦纳此前曾表示，业务拆分可以使康卡斯特更好地利用新的流媒体合作机会，而他本人将担任拆分后 NBC 环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1: 当地时间6月30号，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向联邦法院起诉亚马逊澳大利亚子公司，指控其 Prime 会员合同包含不公平条款，允许公司在视频流媒体平台添加广告。
2: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当天表示，2023年11月至2025年8月间，亚马逊澳大利亚子公司在年付 Prime 用户合同中设置了至少5项不公平条款，其中一项被直接援引，单方面于2024年7月起向其流媒体平台植入广告，影响超过100万年付订阅用户，且未给予任何补偿。按当时调整，原本年付79澳元的用户若想继续免广告，需每月额外支付2.99澳元。该委员会认为，合同条款允许亚马逊单方面做出不利变更，却未赋予消费者按比例退款或实质性补偿的权利。此外，该委员会还指控称，亚马逊位于美国的总部参与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合同起草工作，向流媒体平台引入广告的决策也同样出自美国总部。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将一并追究亚马逊美国总部的责任，寻求法院作出声明、罚款、消费者赔偿及承担诉讼费用。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违反不公平合同条款将取5000万澳元违法所得3倍或涉案期间调整后营业额的30%，三者中最高作为罚款上限。亚马逊澳大利亚子公司目前回应称，正在详细审阅相关案件。据了解，这不是亚马逊首次因 Prime 业务被起诉。此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认定亚马逊诱导顾客非自愿注册成为 Prime 会员，且难以退出，对其发起诉讼。2025年9月，亚马逊同意以25亿美元达成和解，其中10亿美元为罚款，15亿美元将退还给无意中注册为 Prime 会员的顾客或退出受阻的顾客。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5: 再会。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 2026年 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 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 领取补贴资格， 购买指定3C家电产品 和享受补贴。 在线下， 全国近3万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 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 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 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 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贵州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孕育了超过24000个物种，位居全国前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加剧了物种间的生存博弈，也造就着出人意料的谋生之道。在这里有一条关乎兴亡的生存法则，善谋者生。贵州东南部苗岭巍峨的山脉连绵180公里，雷公山以海拔2100多米的高度成为这条山脉的制高点。在这里，巨大的海拔落差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其中不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生物。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每个生命都必须为自己的口粮拼尽全力，同时他们还必须时刻警惕，以防成为别人的盘中餐。此刻有一个小家伙思考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它是中国特有物种雷山滋蝉，俗称胡子蛙。每年八月，成年雄性的嘴边就会陆续长出这种黑色角质刺，这是一个信号，提醒着它离家远行。

0: 而每当这个季节，两爬类动物专家李世泽、刘金也会抓住时机寻找雷山姿蝉的踪迹。他们致力于雷山姿蝉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1: 群体它很多都选择了夏天躲起来了，躲起来我们就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0: 此时，这位胡子先生已经上路，然而他的前路任

0: 道远。
1: 它不像其他的两栖动物一样，它跳也跳不了多高，它就是爬着走。

0: 走了三个月才走了几百米的路。
1: 对体型比人类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雷山资产来说，几百米或许已经是千里迢迢，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将会是冬季。这是大多数两栖动物冬眠的季节，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雷山资产放弃冬眠呢？答案或许是爱的力量。
2: 整个他们早餐拖着这么多个物种，他们都是选择在夏季繁殖，他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冬天的一个繁殖。
0: 冬天呢，它可以避开很多的一些天敌，你像蛇，它们都已经冬眠了，所以对它的这种威胁就小了很多。
1: 为了抢先找到理想的筑巢地点，这只雷山资产夜以继日，尽管前路险阻。

0: 此时，李世泽和刘晶也来到了雷山资产可能的繁殖地。这里是他们研究雷山资产的主要场所。
1: 像一般这种石头下面是
2: 很有可能是有的，这个好像也被有筑过巢的痕迹。
1: 他会选择一些石头有大概一半啊露出水面的，然后一半是在有水流淌过的比较规则的这个石块的下方，选择这样的地方去筑巢产卵。
0: 现在对这位胡子先生来说万事俱备，只差一位资产女士。
1: 筑好巢之后，它会鸣叫，就发出求偶的信号。

时，磁蝉也已接近目的地。他听到了远方雄蝉的呼唤。尽管危险已经近在咫尺，什么样的终点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0: 从盛夏到深秋，经过三个月的跋涉，一对雷山姿蝉终于找到了彼此。但对雄蝉来说，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报队之后，他还有新的使命。
1: 虽然说其他的一些蛙类都冬眠了，但是像肥鼋、裸鼋会吃它的卵。雄的姿蝉会留在这里面护卵，雌的就回去了。
0: 在孕育后代方面，雷山姿蝉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而随着冬季到来，雄蝉将不得不忍受真正的饥寒交迫，它能否等来下一个春天呢？

0: 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是整个身体比较饱满，然后产完卵之后他就很瘦弱，就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了。所以我们怀疑他在护卵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进食的。
1: 此时雷山姿蝉的角质刺已经脱落，这意味着希望就在前方。随着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他终于完成自己的使命。而等待着蝌蚪们的，将是一段延续千万年却又独属自己的生命体验。
0: 它的这种发育都比较迟缓，从蝌蚪变态到成体需要三四年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它的数量非常少啊？一个是它本身发育需要的时间就很多。
1: 年复一年，李世泽和他的同事们踏遍了雷公山的每一处溪流，他们同样肩负着让雷山姿蝉繁衍生息的使命。
0: 现在本身对于雷山姿蝉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与追踪去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大致是怎么样的，更有利于后期我们的一个保护。水流气候在变暖，如果说再不去保护的话，以后它就没有适合的一个生境，不能够进行繁殖，等到后面这个物种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0: 为了生计，雷山资产放弃了冬眠，而有些生物则演化出巧妙的狩猎计谋，以适应生存的挑战。如果说通常的狩猎是一场力量或速度的比拼，那么蜘蛛的狩猎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靠近，麻痹，打包，一气呵成。其实蜘蛛的狩猎智慧远不止如此。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玉浩专注于蜘蛛的分类研究，陆千乐多次发现新种蜘蛛，已经记录了超过1050种蜘蛛。而李岩则擅长培育与观察，至今培育了数百只不同种类的蜘蛛。一次次深入贵州腹地，这个奇妙的组合探索着更多关于蜘蛛的奥秘，其中就包括结板蛛科的蜘蛛。这类蜘蛛通常昼伏夜出，对玉浩一行来说，夜晚是找到它们的最佳时机。
1: 我这个手电就看不到反光了。
2: 嗯，这附近是有个洞是吧？

0: 几位蜘蛛达人也有办法让他主动暴露自己。
1: 他是靠震动来感知外界的，
2: 扎一片小草模拟那个食物经过他洞口，看他会扑出来，然后看会不会上当受骗，就像钓鱼一样。
3: 那你的这个动作得跟虫子的频率差不多才行。
2: 有时候不成功，拉土著就容易成功。
3: 哎，来了！
2: 哇，成功了！我钓鱼成功了！哇，真好，真好，真好！这是个小的，你看比前面小很多。
0: 小小的洞穴，对这只结板蛛科的蜘蛛来说，既是家也是陷阱。当很多蜘蛛都选择在三维空间中结网捕猎时，结板蛛们的谋生方式似乎过于笨拙。

0: 水蚕，
1: 它是蜘蛛里头最早出现的一类。节板蛛身上这个腹部的分节，还有它的仿器位于中间呢，在很古老的化石里头就已经发现了这些特征，但是现在的一般的蜘蛛啊，这两个特征已经消失了。
2: 同样是谋生，节板蛛延续着家族的古老传承，而另一些蜘蛛则选择另辟蹊径。

0: 看到有个反光，看看。哎，果然是一个。
1: 是啊，
0: 找到一个。
2: 你看，找这个捕鱼猪就是得来这种溪流这种环境去找，一找一个准。
3: 玉浩一行寻找的是一种生活在水面岩壁上的蜘蛛。不会结网，却是捕鱼的高手，因此又被叫做捕鱼猪。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捕鱼的呢？
0: 它身上又有一些毛嘛，可以形成一些气泡，携带在身上，有点像它的氧气瓶一样。
1: 它后面其实还有一根丝连着它那个石头壁的，我看它这个是不是就像那种作业的那种安全绳一样，
0: 又有氧气瓶又有安全绳。
3: 除了这些装备，捕鱼猪拥有精准辨别猎物的技能，这得益于捕鱼猪足上的须毛。
0: 一旦呢有那种猎物经过水面之类的，水面相当于它的网嘛，它又不接网，水面一波动，可能它的听毛那种机械感受器就能感受到。

在贵州的沟壑纵横中，究竟还有多少神奇的物种与谋生之道，还带人们继续去探索。这是一种名叫千乐状蟹蛛的新物种，

0: 一年前的一次偶然，陆谦乐意外地发现了他，并为他命名。
1: 当时一看就知道他跟我之前在海南跟广西见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觉得是好东西，然后带回去给实验室给我们玉老师去解剖鉴定之后发现，就是个新物种，
2: 它就属于这个非常稀有的这个撞蟹蛛的这个类群。目前发现的这个撞蟹蛛属的蜘蛛都是在石头下面的蚁巢里头，我们很难就是看到它的完整的一个生活习性。

0: 玉浩一行常年奔走于野外，但是否能找到千乐状蟹蛛需要一点运气。
1: 哎，发现了，发现了，前面，这有一头。
2: 啊，一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是雌蓝熊的呀、啊。
1: 等一下，
3: 你先比拍照，
1: 拍照，
2: 拍照，看一个雌熊
1: 放大，对，太小了。
3: 对，看看它正脸就知道了。
1: 它这个是在它垃圾房里哦，你看这旁边，这都蚂蚁的残骸。
2: 啊，摄影老师，跟蚂蚁那么大的那个蜘蛛，您能不能录到？
0: 为什么千乐状蟹蛛喜欢与蚂蚁生活在一起？这是否也是他的谋略呢？
2: 这个状蟹蛛太厉害了，因为它利用了蚂蚁在这片草地上的这个霸主的地位啊，一般的小型节肢动物没人敢去惹它，它是王嘛，然后它利用了王的这个王宫来做它的王宫。
0: 即使在护卵阶段，千乐状蟹蛛也敢于与蚂蚁为伍，这说明他有十足的准备。
2: 他的腹部是加厚的，并且前两对部足也粗壮了，可以说是以其生活的一种适应性，或者对蚂蚁一种对抗嘛。这也是他叫做状蟹蛛的一个原因。
0: 在蚁穴中，蚂蚁会以特殊的信息素分辨彼此，除了让自己变得强壮，千乐状蟹蛛还利用了这一特点加强伪装，减少正面冲突。
3: 你看我们搬这么多只，它好像都是住在那个垃圾房旁边。
2: 那它住在那个垃圾房里面，它利用这个信息素的话就更方便了，比它从活的蚂蚁身上得到信息素简单。
0: 除此之外，生活在垃圾房还有其他好处。
3: 它能够偷袭来丢垃圾的这蚂蚁，然后并且蚂蚁不要的食物，它可以就是去偷吃点，然后来补充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帮我跟它合个影。
1: 好嘞，
2: 发个朋友圈。
1: 对，发个
2: 千乐家千乐。
0: 每一次讨论，每一次探索，或许都是研究者发现新物种、新谋略的契机。而在贵州有这样一种植物，它靠着自己的谋略生存数千万年，但直到40多年前，人类才发现并为它命名。梵净山地处贵州东北部，拔地而起的孤峰由不易溶于水的变质岩构成。千万年来，大陆板块的相互碰撞，让无惧风雨侵蚀的梵净山从四周的喀斯特地貌中脱颖而出，成为庇护众多古老生物的生态孤岛。我们要探寻的植物生长于孤岛顶峰，世所罕见。要想一睹它的尊荣，除了获得许可，还必须在山路上徒步往返5个多小时。
4: 第四季冰期以后，由于气温发生变化，它就逐渐从低海拔地区往高海拔地区慢慢迁移。现在这个高度，
2: 一般分布在海拔2300多到2400多。

0: 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才看到的梵净山冷杉，是我们梵净山的特有种。它发现于1981年，是我们人类迄今已知最后发现的一个冷杉这个种。
1: 对安明泰来说，冷杉的魅力足以抵消路途艰辛。
0: 它是第四纪冰期残存下来的古老极易植物，它的发现对贵州、中国以及整个全球的古气候、古地理、古生物、古生态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 每年9到11月是梵净山冷杉球果成熟的季节，安明泰这次上山正是为了采集球果。
0: 目前梵净山冷杉人工培育还没成功，所以我们回去呢测一下它的种子的生活力，再做一下发芽实验。
1: 梵净山冷杉生活的区域是接近山脊的陡峻山坡，这里有它生存所需的冷凉气候，但扎根所需的泥土极度匮乏。它究竟使用了怎样的谋略来克服不利条件呢？
0: 你看这只梵净山冷杉，它的树干上面到它的枝条，整个全株大部分地方都密密麻麻生长着苔藓。苔藓呢本身它的持水能力非常强啊，很多苔藓，例如我们的梨炭藓，它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的20倍到30倍，对我们的保湿保水的作用非常好。
1: 自然界中没有免费的午餐，苔藓对冷杉的付出并不是无偿的。
0: 苔藓和我们的这个冷杉，它们还是相互保护的。苔藓喜欢阴的环境，正好呢，冷杉给它当做一些光照。
1: 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矮小的苔藓和高大的梵净山冷杉合作共谋，早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持续了数千万年。而今天，梵净山冷杉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智慧。
0: 任何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生理需求的，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去掌握它的规律，就要去进一步的研究它，就看它到底对生境有什么需求。梵净山冷杉分布范围长度不超过1.6公里，宽度不超过500米，这样一个狭小的月牙形的分布范围，是它在这个星球上面最后的家园。
1: 生存的希望扎根于了解之上，也许在科学家们的不断探索下，我们会对这种来自远古的植物更加了解。而在梵净山，在雷公山，在整个贵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超过400种，靠着自己的谋略，它们生存至今。而在未来，它们能否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同样依靠人类的谋略。
2: 滴滴倒计时还有2小时，
3: 大家没事蹬到屁股了就。

0: 装上扣，对，很滑的，这里可以喝吗？
1: 这是真的山泉，
2: 看不到脚下的路。
0: 我们拍贵州几个月来最艰难的，咋又跟不上队了？
3: 才九月份，
0: 才九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炎炎夏日想炫冷吃，但锅里多多不敢冲，
6: 它是不是不够卫生啊？我吃完之后我肚子行不行啊？
5: 陕北的荞麦碗托，口感清爽，美味又健康。
7: 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确实切个霸王没问题。
5: 川味冷沾沾，万物可蘸，多重风味，越吃越上头。
7: 虽然我不吃辣，但也辣，确实香。
8: 每一口都是惊喜，每一口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你对下一口充满期待。
5: 一到夏天就爆火的冷吃小吃来了，赶紧学起来。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家吃饭。夏天到了，我们的夜市显得格外的热闹，大家都喜欢去夜市，热的冷的都可以一站式解决。热的呢，大家觉得吃的不过瘾，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提到在夜市里面吃冷食，总觉得心里有点犯嘀咕，比如说它是不是不够卫生啊？我吃完之后我肚子行不行啊？它这个是不是隔夜的放了好几天？我们总是有这样的顾虑。其实呢，我们的饭团也有这样的顾虑，来，我们听一听。
10: 我很爱冷吃小吃，可是每次去夜市我都不太敢吃，怕吃坏肚子。
11: 可能会担心它不太健康，而且它是冷吃的，没有经过高温，对于肠胃来讲的话可能不太好。
12: 我是怕它放太久了，怕它变质，所以说呢吃的比较少。
13: 室外的话有时候温度比较高，会不会经过长时间它就会腐败呢？
14: 对于这些冷食，如果说真让我去吃的话呢，我可能不太敢吃了。
9: 其实呀，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既可以吃到冷凉的爽口的夜市的凉的美味，同时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肠胃受不了。今天呢，我请来了两位高手到我们回家吃饭的现场来坐镇。一位呢是我们的陕北老乡，他做了十几年的陕北特色美食碗托，今天要现场教给大家。好多人都不知道碗托是什么，待会儿您就知道了。另外一位呢是专注于做冷食的四川大厨，我们想到的四川的冷食包括像钵钵鸡等等，他都非常的擅长。他今天做的更奇特，我先不说名字，卖一个关子，这样我们掌声欢迎两位上场。欢迎，
6: 欢迎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来两位前奏请。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7: 嗯，欢迎。
9: 来吧，来，我们打一招呼认识认识。
7: 大家好，我叫王小兵，来自陕西榆林五堡县。

0: 您今天给我们做的是那个碗托，我原来以为碗托在家做不了，在家真的能做吗？
1: 能做，特别简单，特别好做。
0: 咱们这个碗托在陕北的这个小吃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家喻户晓的，夏天的话特别爽滑，
0: 是吧？总觉得就是说可以一个人吃好几碗的。
1: 对，是的，在我们那边的话，一个人其实切个八碗没问题。
0: 这不是一般人的饭量，这是我们陕西人的饭量啊。您吃过碗托吗？
2: 哦，还真没有，
0: 没有吃过，是吧？待会儿挑战七八碗啊。好，大厨，我们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谢志。
0: 您是今天要做这个冷吃的？
2: 对，
0: 因为四川冷吃的东西很多，比如冷吃鸡、冷吃鱼、冷吃兔、冷吃各种，
2: 包括川北凉粉，四川的凉面，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一提到的话，马上口水就出来了，很多很多。
0: 那您今天做的这个，我刚才卖了一个关子，您做的是一个，
2: 可能大家没听说这个东西哈。今天我做的这个东西，它叫冷沾沾。
3: 冷沾沾。
2: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把食物煮好以后蘸调料吃。
0: 这个您之前
1: 我也是没听说过
0: 哦，是吧？你看，互相对对方的这个食物都不了解。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尝一尝。那我们要不然就从陕西的这个碗托开始，好吧？来，您中间请啊。这是什么？
1: 首先嘛，这个是我们陕北那边产的纯荞面。
0: 纯荞面？
1: 对，
0: 这不是荞麦，
1: 看上去有点发白。
0: 这跟面粉一样，这白面吧，不是荞麦，都是深的呀。
1: 这个是去皮的荞麦粉，以前的荞麦粉它那个连皮儿都磨进去了，
0: 所以小时候吃那荞麦总觉得不好消化，是带皮儿了。
1: 对，特别黑。咱们用的现在的这个荞麦粉都是去了皮儿的精粉，所以看起来它那个有点发白，特别细，要好消化，就是有这个特点。
0: 好的，要拿热水还是凉水？
1: 现在夏天的话呢，凉水烘就行了。
0: 行，这个和面的比例应该跟咱们平时的白面是不太一样的吧？
1: 一般情况下，这个一斤荞麦粉含水量就是3.7斤到4斤左右。就在这个范围内，你喜欢吃稍微偏硬点的话，就3斤7两。喜欢吃软点的话，就放4斤，所以没问题。就在大概就在这个范围内。
0: 好的，
1: 和这个荞麦啊，加水要一点一点的往进去加，先和成硬面团。然后醒个10到15分钟左右，醒完以后，它这个面粉会特别筋道。然后用手指头把这个水一点一点的往进去拆，用咱们陕北话讲的话就是拆，
0: 拆。拆面是一个动作，对吧？
1: 对，就是用。
0: 你现在是拆吗？
1: 这样子揉面。拆面的话，这个用拳头这么揉着，
0: 揣，有点揣的意思。
1: 但是在我们这个陕北的话，这个叫拆字。
0: 这个面的质感其实和这个白面是不太一样的，就它依然还是能看出一些颗粒感来。其实我挺提倡大家现在吃荞麦的，因为荞麦的升糖指数，就 GI 指数是比较低的，它对于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包括有一点点这个体重担忧的人是比较友好的。现在面这个状态能摸一下吗？我洗过手了，
1: 可以。
0: 感觉没有太多筋度，但是呢，这个面的硬度是有。
1: 对，这个荞面它那个只有硬度，没有筋度。这个就好了，这个就让它醒一会儿。
0: 醒多久啊？
1: 10分8分就可以了。
0: 行，那我就放旁边了啊。那我们醒的时候干啥呢？陕北的油泼辣子跟关中的不一样，陕南的油泼辣子更接近四川的黑椒，西安咸阳的这关中这一带的油泼辣子呢，又是另外一个风格。
1: 对，
0: 陕北的碗托里面用的那个油泼辣子还不一样。
1: 和其他都不一样，碗托上面的这个辣子不是油泼的，是熬出来的。
0: 熬出来的。
1: 为什么叫熬出来的？它那个里边要加一点点水。为什么加水呢？第一个，避免那个糊掉了。第二，它那个口感会更好一些。因为你加那么一点点水，吃起来既有那个辣椒的香味，还不扎口。
0: 就是您说的不扎口，不是口感，是一种感觉，就类似于四川那个辣而不燥，就是我们往火锅底料里面加点醪糟，是这个意思，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油是很特别的，我先不说用的什么油哈，这是我们陕北特有的一种油，对吧？那您把您带的油拿过来呗。
1: 行，
0: 大厨，您看看这油跟普通油有什么不一样？
2: 这啥油？没闻出来。
1: 这个是西北那边产的胡麻油，
0: 这是我们西北特产胡麻油。
1: 对，
0: 它的味道比较冲，
2: 有点像四川的香油的，有点。
1: 它这个胡麻油是

0: 炒熟榨的胡麻油，嗯，所以香味比较浓一点。
1: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油呢？
0: 这个油吃起来香。嗯，胡麻油油高了不行，你就烧到160度、70度就可以了。

0: 那咱们这个辣子您说的得用水和一下，
1: 这个还要先来一点盐，加点盐，来点底味，加点水把这个盐化开，然后把这个辣椒倒进去。
0: 现在您给我们表演的是陕西著名的一道凉菜凉拌辣子，这一看就是油泼辣子，怎么还变成凉拌的了？
1: 这个方法我一般人不告诉他。哦，
0: 您试油温的？
1: 嗯，这个油温差不多了。
0: 先放洋葱，这是草果吗？嗯，要把它剁开吗？
1: 把它的籽儿挖出来。哦，
0: 不要籽儿啊？
1: 不要籽儿，它那个籽儿是发苦的。哦，这个红皮葱含水量小，要稍微加吃一点。
0: 当洋葱出现了一些个金黄的边儿的时候，就可以下红葱了。
1: 对，看那个发边籽好，你就可以。
0: 那这样，大厨您帮大哥看着。
2: 好好，
0: 这面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1: 行行行，
0: 这个面什么样状态就行好了。
1: 这个你看特别光就可以了啊。嗯。然后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菜面啊，菜面就是少倒一点点水，然后。现在把这个桂皮放进去，嗯，因为它的桂皮比较厚点啊，提前放进去入点味儿，
0: 把这个小茴香、香叶、花椒、草果，包括几粒丁香放进去，
1: 把这个袋子拿过来，嗯，这个袋子起什么作用啊？把这个面团放进去，现在已经菜的基本上特别软了，
0: 但这是一个纱网袋，哎，
1: 纱网袋必须用纱网袋。这个沙瓦袋特别密，只能把那个淀粉挤出来，万一这个面粉里边有面渣子的话，它那个不能蒸到瓦团里。
0: 您要洗面吗？
1: 对，
0: 您刚才凉水泡辣椒，现在要去洗这个面团。
1: 对对对，凉水洗面团，放进去以后倒入凉水，
0: 这个洗就可能揉就完了。你看现在这个淀粉质洗得越来越稠了。
1: 对，嗯，把这个蒜末
0: 倒进去，
1: 必须要放那个蒜末，蒜头的话它那个味道进不去。哦，
0: 哇，香气出来了，
1: 把这个洗出来的倒到这个盆里边。哦，这个的粘稠度已经可以了，开始蒸瓦团。咱们这个鸡毛扇就洗完了，
0: 这里面剩下就是那些个皮儿呀，那些渣子
1: 渣渣，对，完了以后把它洗的倒掉就可以了。
0: 哦，明白了。
1: 这个荞麦糊就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勺子摇起来以后，它那个往下倒的时候，它那个线断的不断，这个糊就糊好了。
0: 嗯，咱们接下来是要把它装到碗里面，因为碗托碗托就用碗把它托住的那种感觉。
1: 这碗是我从陕北带过来的，这个就是我们那边蒸碗托的专用碗。
0: 这是我们陕北的兰花花碗。
1: 对，
0: 这个碗呢比一般的碗要
1: 浅
0: 浅，就是它形成了的那个弧面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深。哦，
1: 这个碗就是蒸碗托的专用碗。哦，现在温度起来了啊，锅开了，咱们把这个碗放到锅里边预热3分钟。
0: 要预热一下吗？
1: 对，必须要预热，预热2到3分钟。
0: 行，那咱们处理这个，
1: 咱们这个油差不多了啊，把这个刚才放进去的调料全部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嗯，然后把这个你刚才讲的煮辣椒，
0: 对，凉拌辣子，
1: 对，凉拌辣子放进去。
0: 你看现在放进之后，明显没有我们原来加干辣椒的时候，它迅速就要糊化了。
1: 这个油温也要控制，时间也要控制好。嗯，
0: 哇，这个辣子红红的。这一锅呢是一个料油，而且是有底味的，因为辣椒里面刚才加了盐了。
1: 对，必须有底味，不然的话没有味儿。嗯。大厨，
2: 来
1: 帮个忙。
2: 好的，大厨。
1: 这个碗已经预热的差不多了，
0: 把里面水要控净，
1: 对，不然的话对口感有影响。嗯，有这个糊的时候给它舀个多一半，七分满就可以了，不能舀太满了。
0: 七分满，盖上盖子，蒸多久？
1: 等它那个气满了以后，15分钟。
0: 15分钟，哎，就熟了，
1: 没问题。对，哦，哎，这个就可以了。
0: 这辣椒就什么程度就好了呢？
1: 这个就是冒起那个大一点的泡泡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冒那个小泡泡的话，它那个含水量多；冒起那个大泡泡的话，水味也有是有，但是已经很少了，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它那个夏天放不住，发霉就

0: 不至于太干，但也不至于说夏天的时候因为水汽太大它容易有哈喇
1: 味。对对、哦、这个辣椒已经熬好了，咱们这个提前炒的熟芝麻给它
0: 撒一点、哦、撒在上面、哎、借着余温就可以。
1: 对，油的香味还能入到这个芝麻里边、嗯、就是香上加香了。
0: 好的，这碗头差不多了吧？
1: 对，现在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就开锅。这个叫拧碗坨，用我们这个专用工具。哦，这个要趁热拧，速度还要快。拧刮以后，然后一抹，哎，就好了。这个碗坨，
0: 因为原来我吃碗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想着中间我以为拿什么压的呢。
1: 对，不是，这个是抹出来的。这个锅里边的它那个温度必须要保持100度，温度降低的话，它这个拧的时候就拧不开了，就成了疙瘩。哦，
0: 拧的目的是啥呀？
1: 就是为了它筋道，不拧的话没有这个筋道。一抹一抹一抹一抹，哎，就好了。哇，
0: 这个挺关键，
1: 这个就是标准的陕北的刀刀碗坨就成型喽。
0: 但是一般我吃碗坨都是一个凉吃的呀，
1: 这个东西就要把它放凉。
0: 行，那我们是不是有提前已经放凉的？哎，
1: 有有有，咱们就拿过来。
0: 来，这是我们提前弄好的，你看它凉了以后就这样的状态。那咱们现在不是可以调了？哎，
1: 行，好的，搅起来。嗯，把它一倒，哎，这个叫这么一转，你看、哦、
0: 还要转呀、啊？
1: 对，这个就是专门的吃法，这么啊，一转一倒、哦，这个小刀是专用的，就是吃这个碗串的。嗯，你看这么划成块，哎，这不是啊、嗯？这个形状，这么一转，然后你这么一口一块，一口一块，来尝一下，
0: 挑着吃就可以、哎，
1: 尝一下。
0: 那我先代表大家尝一口，嗯。嗯，这个酱料熬得好呀，嗯，然后这个碗坨呢比我原来吃的要更软和一点，但是同时还筋道。
1: 荞麦碗坨它那个灵魂其实就在这个辣椒油上，
0: 特别漂亮，你看。

0: 啥子味道，啥子口感呢？
1: 咱们陕北的这种美食啊，我吃了第一口，脑海里面一下就蹦出来黄土高原的感觉，很香。
2: 嗯，所有的瓦托全是现蒸现做现卖的，瓦托蒸出来以后，底下放一碗，上面一碗一口，一对儿一对儿就这么放着，都是很干净，
0: 也还可以防灰尘。
2: 对，
0: 嗯，非常好吃。哇，这就是我们老家的，从小吃到大的那个味道，特别的软和，凉吃又觉得饱腹了，同时没有任何的担忧。
2: 对，
0: 对吧？担心吃一些个凉的等等。大厨，您给我们做的是一个冷吃的沾沾，
1: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冷沾沾啊。其实在四川，火锅串串，嗯，长签子烧烤，在四川都是用竹签子串的。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冷沾沾呢，它的签子小到啥程度哈，我先给你看一下。
0: 牙签
1: 6.5厘米标准长度，咱们是把这个各种的菜，包括荤菜、素菜等等，煮熟以后放冷以后，然后用这个签子穿着蘸调料吃。哦，
0: 明白了，充分的使用这个签这个工具。
1: 对，
0: 这个很多的食材已经准备好了，就用牙签穿着。
1: 咱们这个冷沾呢，其实非常简单，就三个步骤。嗯，第一个就是处理食材，嗯，第二个焯水，第三个穿签子，第四个定你肚子。哦，
0: 加一半了。嗯，
1: 那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这个签子，在北方啊，特别是在东北，咱们说来一串玉米，嗯，其实它就是一根玉米，嗯，但是在咱们四川，
0: 就是一粒一粒穿起来的。
1: 对，哦，
0: 好小巧呀，
1: 这叫精致。然后来，主持人帮我想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穿上去？好了，你明天可以卖站站了啊。
0: 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一个方法啊。嗯。然后咱们现在一圈的穿过去，
2: 然后一拍就下来了。哎，对，
1: 这个就是四川的一串玉米。哇，
0: 以后去点的要问清楚啊，东北的一串玉米是一整根玉米，在四川有可能是就这么几粒，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主打的精致小巧啊。
1: 哦，不要看这签子很小，这玉米也很少，
0: 可以多吃一些类型，
1: 可以吃到很多种类，
0: 丰富的。
1: 对，
0: 玉米穿好了，
1: 下面呢，咱们就准备第二个哈。嗯，咱们准备的有藕片和土豆片，还有就是牛肉。嗯，然后咱们要进行一个焯水。

0: 咱们准备了两口锅，就是咱们的荤菜类的东西和蔬菜类的东西，它一定要去分开。
1: 你看咱们在四川经常有冷吃的钵钵鸡，包括咱们的吃的冷锅串串，
0: 对，
1: 和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0: 你没发现咱们现在煮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再加点红油或者是什么调料，它像一个啥？
1: 它像一个麻辣烫。
0: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口感跟味道是介于像钵钵鸡、麻辣烫、冷锅串串之间的多重的味道，
0: 是这个意思。土豆，你看我刚才整个的一个焯水的话，也就是十来秒，然后藕呢稍微要厚一点，就要等一下，但是咱们也不能时间过长。什么样的标准呢？你看，在这个藕下去以后，它从边上开始往中间，有点像透明的这种状态，那就可以了，
1: 就行了。哎，
0: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藕给它穿了？
0: 对，这有一个小技巧哈，大家在穿这个藕片的时候啊，特别要注意，因为它薄而且是脆的。看我的手，它那是在我前面转的，一边转一边再往里面又稍微用一点劲，然后搭进去，它肯定不会破。
1: 那这个土豆呢，是不是叫
0: 土豆？其实也很简单，这个事情，会缝衣服，然后就会穿这个土豆片。哦，
1: 就这样。这个您交给我，您帮我们去焯牛肉啊。焯牛肉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实牛肉这个哈，咱们为什么选择吊笼？第一个，它的口感它不柴，然后第二个问题，它熟的话特别快。咱们在焯的时候，对每一样食材它的这个一个特点要把握住，它出来的话一定是要脆的这么一个口感。
1: 哇，进去马上就要出来，
0: 稍微带了这么一丁点的这个血色，这个时候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1: 这个怎么穿？这么
0: 一个道理，缝衣服，
1: 缝衣服穿上。
0: 对，
1: 那咱们接下来干什么了？
0: 接下来的话就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调料的配置。调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不说啥，
1: 您说，
0: 来麻烦主持人，来你帮我看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一勺盐，半勺糖，半勺味精，这个是什么粉呢？
0: 豆粉。
1: 豆粉。
0: 对。
1: 什么豆呢？
0: 花生和黄豆。就是单独炒制以后，然后直接打成粉。像钵钵鸡哈，它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豆粉，钵钵鸡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2: 应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冷战战士站起来，它里面有豆粉是裹在食材上面的。你看钵钵鸡它是泡出来、泡进去的味道，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
2: 明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一版是那个香辣味的，所以说麻辣麻辣麻肯定是在前面。这个事情要稍微多来一点，然后基础的调味料给到以后呢，然后这是冷的一个开水，大家用矿泉水都可以，如果家里面正好在熬鸡汤之类的，用点鸡汤的话它会更好吃，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咱们先给它搅匀，等它完全搅匀以后，咱们现在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步骤了，就是咱们的红油从上面直接淋上去就好。哇，这个就是咱们香辣味的一个蘸料。
1: 那我看旁边还有一碗是麻油吗？哎，
0: 对，咱们来继续再来一碗。
1: 哦，来一碗麻油底的。
0: 基础调味料都是一样啊。
1: 我们这碗先加了豆粉，
0: 豆粉要稍微多加一些哈。然后再是咱们的一个基础调味，盐、白糖、味精、五香粉。加完以后，咱们同样一个步骤啊，
1: 加水。
0: 对，加水。这一碗呢，我们先让它在这儿自然沉淀，咱们来熬一碗咱们的五香油。起锅烧油，这个油啊就有点不一样了。咱们四川油对这个菜籽油的这个执念。
3: 对，这个一看就是菜籽油嘛。
0: 对。
1: 洋葱，
0: 咱们做的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其实就是把菜籽油熬熟以后，通过姜葱和一些最简单的一个香料去腥就足够了。咱们需要保留这个菜籽油最原始的这么一个味道，待会儿它的一个香味是通过啥激发出来的呢？就是纯粹的一个芝麻。哦，把它再加一次香，然后就完了。现在咱们把芝麻这个倒下去，你看这个芝麻经过这个油温哈一激，它一下就浮起来了。它是吃的是完完全全是脆的，完全凉完以后，咱们把这个沙全部打出来，放一晚上，让它充分的去融合它的一个香味，
1: 就变成了咱们这个料油了。
0: 对，很简单，然后就直接淋在上面。
1: 这是为了不吃辣的朋友准备的。我们现在呢，食材也在这儿，已经咱们都穿好了。往这儿看，小番茄，然后呢，这是一个海带结，一个花生芽，彩椒、宝塔花菜、紫花菜、豆腐皮儿，
0: 对，
1: 这个是啥子？
0: 香瓜，
1: 哇，香瓜也可以，所以这个菜是可盐可甜的。
0: 对，

0: 哦，其他的你像这种宝塔花菜呀、海带呀，包括肉类，我都能理解。您搁一些香瓜在里头，
1: 因为它的甜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咱们如果是吃辣的，觉得太辣了以后，甜是解辣的。
0: 冷沾沾，我大概理解，冷就是这食物呢全都是熟了以后放凉的，
1: 生的也是凉的，
0: 对，蘸的就是咱们蘸的这个两个
1: 调料。哦，其实在家里面哈，大家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摆盘，看着舒服，大家心情都会好一些。传统的这个蘸蘸里面，它有很多的动物的内脏，吃多了以后不利于健康，所以说咱们在处理这些动物内脏的时候，用一种叫做清卤的方式，给到一个卤香的一个基础味道，然后咱们再来蘸这个调料，那它就没啥问题了。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一版这个健康版的一个冷蘸蘸，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身体管理。
0: 那咱们尝一尝，
2: 您先来。
1: 不一样的地方，你就现在看出来没有？
0: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这豆粉，
1: 对，
0: 它可以让所有的味道
1: 全部裹在上面。
0: 我这个是麻辣的，咸鲜的，让我觉得像钵钵鸡、冷锅串串以及吃麻辣烫结合起来的感觉。你要来点辣的，
2: 辣椒少蘸点，不敢蘸多。
0: 你吃过这么小巧的玉米？
2: 没有，第一次。
0: 尝一下。什么感觉？
2: 虽然我不吃辣，哎呀辣，但是它那个确实香，麻辣鲜香那种感觉。
0: 嘴上说不爱吃，但心里很爱吃，但嘴上又忍不了。但
2: 是关键是吃不了。
0: 您拿来一个甜瓜，这是它每一口都是惊喜，每一口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味道，每一口都是你对下一口充满期待。
2: 对，
0: 虽然说每一个都很小巧，但是它特别适合冷食。我觉得今天啊，两位做的无论是碗托还是咱们这个冷沾沾，彻底解决了我们饭团们以及我自己对于夏天去夜市我想吃一个冷食的那个顾虑。万一它可能已经超出了那个最佳的新鲜期，万一有没有可能我吃完之后我肠胃不舒服，但是今天在家里面简单一学完成之后完全没有这个担心了，
1: 对，
0: 是吧？很爽口。谢谢两位。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为什么先下一半再下一半呢？这个洋葱
1: 不是这个洋葱拿错了
2: 哦，我是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真的。嗯，我不知道你自己平时做不做饭啊？
0: 不做，有你们在天天做，
1: 平时缝衣服，
2: 平时缝衣服。
0: 您先挑嘛，
1: 啊，您先来，
0: 您先挑，
1: 您先来，您先来，不行。
0: 您
1: 谢谢谢谢谢。
0: 那您是不打算给大厨弄一碗了？哎，
1: 大厨来，哎呀，
3: 好久口水了，
1: 这会儿就忘记了。
0: 热的东西怎么吃啊？你把它放凉。
4: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5: 这就是冒油的烤杨梅来了，
6: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4: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7: 好凉，好爽。
4: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8: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9: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4: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0: 好吃，真的好吃。
4: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李志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6月29号，我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来看具体行业表现。
2: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2: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

0: 持续加快。第一，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1: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后，电能从陕北出发，不到四毫秒即抵达安徽。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1055千米，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每年将有超360亿千瓦时的电能，相当于2025年合肥市全年用电量的近六成。
3: 工程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每年可促进新能源电量消纳超18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
2: 工程投运后，除长期的能源转型价值外，也为安徽金厦保供注入强劲电力，有力支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4: 工程额定功率能达到800万千瓦，投运后可大幅增强我们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能力。尤其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高温时段，可满足1000万台家用空调的制冷需求。
2: 据了解，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持续提升。
1: 来关注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当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跟随我们的镜头到天津去了解一下。
2: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5: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6: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7万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今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7: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
8: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改装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1: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
2: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

0: 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一两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1: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0: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2: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0: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3: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七八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0: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3: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4: 6月29号，全国首单保税游艇试驾试航业务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落地。这项业务是深圳海关联合前海管理局推出的全新监管创新模式，破解以往保税游艇仅能静态存放、无法出海试驾的行业难题。
5: 昨天上午，一艘价值超千万元的进口游艇从深圳前海保税仓库驶出，在蛇口海关监管下进入指定海域，为意向客户提供实景出海试航试驾服务。
6: 在过去，购买保税状态下的游艇，客户只能到保税仓里观看其静态展示，而如今随着全国首单保税游艇试航业务落地呢，客户也可以实际出海感受游艇的性能。
5: 此次业务是全国首个保税加游艇试航试驾监管新模式，进口游艇可在保税状态下出海供客户试驾体验，成交后再办理完税手续，大幅降低经销商大额税款资金占用，打通游艇保税展示、海上试驾、跨境交易、维修运维全产业链。
7: 在试航过程中，我们依托视频监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时追踪航行轨迹，严格管控试航海域、出航时长，事后验核游艇识货状态、航行水域、出航时间，实现全程闭环监管，确保业务合规高效开展。
4: 下面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了16亿元，当中历史战争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今天上午7点，《四渡》票房突破了1亿元。
5: 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历史战争片《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平台数据显示，《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止到6月30号7时，票房已突破1亿元。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魔方小姐以轻松诙谐的喜剧外壳，解锁了70岁魔方奶奶晚年生活的无限可能。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行为叙事载体，串联起三组来自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普通人的西行旅途故事。多元类型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接下来一周，暑期档影片将陆续上新。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将飞天遁地的科幻设定与接地气的人情社会放在一起，用天马行空的荒诞外壳包裹现实思考。集中上新多部影片，合家欢动作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无对白肢体喜剧，默片彩蛋满满。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叠加学生群体完整假期观影红利。

0: 暑期档票房增长空间值得期待。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1: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0: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够直面室内高温。
2: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1: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3: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4: Und abends lüften.
3: Genau.
4: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3: Nee, Fächer.
5: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l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6: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0: 近日，在法国，极端热浪推高了空调需求。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的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成为了刚需。
7: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时间29号，法国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趋于缓和，巴黎当天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8: Assez compliqué,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7: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9: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7: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5000人受伤。
10: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4.2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

0: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den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提出了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最近，全球最火内存 ETF Rahir Memory ETF DRAM 完成调仓，首次纳入 A 股存储芯片龙头兆易创新。这支基金是目前市场上较为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规模突破了2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一系列内存和存储产品制造商，其成分股需满足50%营收来源于存储芯片业务。相关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截至目前 ，DRAM 持有兆易创新的最新权重为3.21%，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目前，该 ETF 前十大持仓包括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闪迪、希捷科技等全球芯片龙头企业。此次被纳入的兆易创新，主要从事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及模拟芯片的研究、技术支持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物联网、网络通信等领域。2026年1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88亿元，同比增长119.38%，实现归母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522.79%。
4: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3: 截至今天中午收盘，兆易创新报823.95元每股 ，A 股总市值约5782亿元。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超过280%。近期，公司也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6月29号晚间，兆易创新再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存储芯片行业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目前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未来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存在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关系也可能逐步回归平衡。
1: 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外汇市场上日元贬值的走势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妥善应对汇率波动，对市场加以制约，包括在未来采取果断行动。据悉，今年4月至5月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创下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依然未能改变日元颓势。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第二季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估计下跌近2%，为连续第四个。

特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国潮玩具上市级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3: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2: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4: 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2: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特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作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6: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4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7: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算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7: 当时是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7: 是的。
1: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其实
7: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1: 是吗？
7: 是的。
1: 有人收你这个吗？
7: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整一柜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7: 他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他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8: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颅突目，平脊大腹，皮重肉肉，三者兼具。”就是这是好。

0: 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1: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0: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漆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你浑身散发着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1: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0: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我们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1: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超凡，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直接的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1: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P 设计，一边凭借

0: 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1: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1: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它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1: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的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0: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2: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3: 比如说，它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然后我们再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梦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0: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4: 我们在每一款石梦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0: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 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才

0: 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1: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1: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而像石梦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
2: 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趣的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那它不单单是个挂件，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款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哎，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他想要的造型。
0: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曲屏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2: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3: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啊，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0: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
4: 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5: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0: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00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

0: 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1: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0: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他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1: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缺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藓。像我还给它做了一个仿花型的这种木质的纽扣，就像它穿着苔藓的斗篷一样，就是在山林里面四处的游荡。
0: 在本土原创 IP 崛起、情绪消费主导市场的当下，究竟什么样的潮玩能持续俘获年轻群体呢？
1: 首先我个人也是更喜欢消费毛绒产品，无论是这种糖胶脸还是纯毛绒的，我觉得毛绒市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然后现在也是大家更喜欢迷你的，就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小一点的或者更小尺寸的，大家会更加喜欢一些。我们还可以将小小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之中，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在这个地方，或者做一个小发卡夹在头发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设计。
0: 张雨涵是陈静瑶的同事，他们都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2: 这个灵感就是我之前去一个马戏团表演，看他们的表演感觉非常疯狂，而且他们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就把这些特色设计进去了。
0: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玩偶、节日用品等相关产品出口超500亿元，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头部潮玩企业海外营收同比普遍增长300%至900%。面对海外市场的独特语境，设计语言更需兼顾文化共鸣与潮流特质。张雨涵的留学经历让她的作品更加贴合海外市场。
2: 我的设计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0: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3: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截止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0: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3: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2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0: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

0: 上找到共鸣。
1: 像我们做这个铜灯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鱼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是在69。
0: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2: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0: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万家，达到1.05万家，为近10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3: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民俗啊，然后地方文化，
4: 要赋予它一个生命，要让它有故事、有背景，那这样我们的 IP 才能更火，能更延续。
5: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毛绒加 BJD 的结合，可能会增加一些 AI 的玩法呀。
0: 消费者对潮玩的喜爱早已超越可爱的表层吸引，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
6: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啊，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个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味野生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94.40点，上涨0.5%，深证成指16205.56点，上涨2.48%，创业板指4342.71点，上涨2.99%。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今天发布消息，今日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加上昨日隔夜逆回购首次落地开展的3000亿元操作，两日总共开展了9000亿元该品种操作。
1: 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央行通过向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向市场注入短期流动性，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资金就从央行流向了金融机构。次日，交易商按约定价格再将有价证券从央行赎回，实现为期一天的流动性调节。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一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业内专家表示，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我们来看具体行业表现。
2: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2: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今天上午，该高铁首趟列车发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建成这个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
6: 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和现场的这个旅客啊以及工作人员们呢一起静静地守候着这趟列车的抵达。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

0: 太行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十堰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今天呢，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十堰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百列。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十堰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西石高铁的从西安驶来的列车已经是抵达了站台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呢也更加的完整了。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我们来关注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的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现在呢，技术人员正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调整飞行的姿态。观察员全程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的最低点啊，与江面保持60米以上的安全净空高度。无人机还配备了智能消除吊载摆动的装置和自动脱钩等装置，让过江的过程更加的精准和高效。飞机还在飞行，那我们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先导索是做什么用的哈。来看，它相当于是一根引路绳，也像我们平常缝衣服的时候啊，穿过针孔的第一根细棉线。那为什么需要它呢？刚刚也提到，两个主塔之间2公里多左右的距离，如果是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有办法拉得动，所以呢，就需要它来先开路。现在我们用一根细绳模拟这个2毫米粗的先导索哈，已经连接起了大桥的东西两塔。那工作人员会模拟它接下来的工序，再结合施工设备，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直径的绳子。每一次变化呢，绳子的直径不能过大，设备和绳索的受力才能够承受得住。等到绳子足够结实的时候呢，再换成16毫米的一个粗钢丝，就像我们模拟的这样一个道具。那随之呢，同样的道理哈，继续给它置换成更粗的钢丝，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啊来牵引起猫道，也就是图片上这样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们呢可以在上面行走。有了猫道，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够稳稳的开干。所以说呢，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一个起笔。现在啊，无人机已经抵达东塔了，施工人员是正在慢慢的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并且迅速的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已经成功实现云端牵手。此次百公斤级无人机牵引先导索过江，在珠江口尚属首次。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电影平台

0: 数据，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超过了16亿元，当中历史战争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今天上午7点，《四渡》票房突破了1亿元。
1: 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历史战争片《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平台数据显示，《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止到6月30号7时，票房已突破1亿元。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魔方小姐以轻松诙谐的喜剧外壳，解锁了70岁魔方奶奶晚年生活的无限可能。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行为叙事载体，串联起3组来自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普通人的西行旅途故事。多元类型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接下来一周，暑期档影片将陆续上新。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将飞天遁地的科幻设定与接地气的人情社会放在一起，用天马行空的荒诞外壳包裹现实思考。集中上新多部影片，合家欢动作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无对白肢体喜剧，默片彩蛋满满。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叠加学生群体完整假期观影红利，暑期档票房增长空间值得期待。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京津冀地区、陕西、山西、河南等局地出现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降雨区域较多，南方主雨带位于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华北地区多雷阵雨，降雨来去匆匆，雨势较为强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出现了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部分路段严重积涝，当地迅速展开了救援。
2: 6月28号晚上，在绥德县城区，暴雨裹挟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沿街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3: 一个浪正好过来，然后把我吹倒了。我看到旁边有个爷爷在门口呢，我就喊救我。那个爷爷跑下来把我拉上去了。
4: 前边也打来了吧？前边也打来了，后边也打来了。
2: 当晚，绥德县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排涝抢险。截至昨天19点，街面积水已经退去，部分倒伏树木和损毁车辆的清理排查正在进行中。今天0点以后，当地降雨基本结束，受影响区域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来看报道。
1: 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约作为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设计了平衡机制。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亟待破解。公约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给各国统一有效的实施公约带来了困扰。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对公约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造成了深层破坏。
5: 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向各界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妥善处理海洋法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完整、准确、善意的解释和适用公约，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三是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了1986年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外汇市场上日元贬值的走势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妥善应对汇率波动，对市场加以制约，包括在未来采取果断行动。据悉，今年4月至5月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创下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依然未能改变日元颓势。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第二季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估计下跌近2%，为连续第4个季度下跌。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6月16号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
2: I think we are closer than ever.To a panic scenario by Japan.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I think, until you start to see Japan start to say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yen, because again, the whole thesis hinges on oil priced in yen, which is an inflationary force.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oil,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yen by forcing a short squeeze. And the carry trade has been wildly profitable. I think we are probably in or on the verge of a currency crisis.
0: 当地时间29号，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在葡萄牙开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就6月11号的加息决定阐述理由，并明确表示，未来欧央行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不再提前预设路径。
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论坛上明确否认外界将6月11号的加息定性为保险性加息的说法。他指出，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并非预防性举措，而是央行在面对通胀上升压力下的应对措施。
3: Some have characterized our rate increase earlier this month as an insurance hike. Not sorry to disappoint them.We faced an outlook of rising headline, rising core inflation, holding interest rates constant would have left inflation north of 2% in 27 and 28.
1: 拉加德还表示，未来欧洲央行将把政策利率作为主要工具，将不再依赖危机时期的非常规手段，也无需再以大幅加息的极端方式应对冲击。他强调，未来的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的原则，即每次会议根据最新数据做出判断，而非提前预设下一步行动。
3: Stabilizing inflation with policy rates as our primary tool, acting in a measured way, and taking decisions meeting by meeting, not anticipat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next time around.
1: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有经济学家认为，本次加息是一次政策错误，因为欧元区经济本已增长乏力，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需求形成额外压力。
0: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的限制供应，同时人为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4年间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被指上涨了700%左右。
4: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

0: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三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三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短缺并非单纯由人为因素导致，而是与需求增长过快有关。目前，这起诉讼规模相对有限，但如果法院认可原告主张并正式批准其作为集体诉讼受理，案件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
2: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4.2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3: 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经过了43个小时。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够直面室内的高温。
4: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5: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6: Rou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ja.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7: Und abends lüften.
6: Genau.
7: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6: Nee, Fächer.
8: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9: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1: 近日在法国，极端热浪推高了空调需求。上周，法国全国有70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的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成为了刚需。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时间29号，法国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趋于缓和，巴黎当天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10: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2: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11: Mest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2: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1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从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热线电话将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长杆在手，绝技出圈。
2: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3: 8米。
2: 8米啊？

0: 他用20年的坚守为船舶手绘身份证。一个休息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1: 雁荡山下，别致咖啡车。
2: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1: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一杯咖啡，一张插画，
3: 左手是烟火，右手是情怀。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啊，
4: 换过照片吗？
5: 换了好多了。
4: 换到过照片哈。今天让我们走进山海月清，去认识两位把热爱活成日常的80后年轻人。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费。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今年东海海域的休渔期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6号结束。这四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各大渔船集中停靠休整的日子。
1: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2: 对对。
1: 这个船有多少吨？
2: 200多吨了。
1: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啊？
2: 我买过来380几万了。
1: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2: 啊，行。
1: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2: 这个10几米啊。
1: 得10几米呢。
0: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1: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了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2: 对，现在的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1: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2: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1: 一天10000块？
2: 对，一天10000块，成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一万左右吧。
1: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2: 对对，要。
0: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3: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志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1: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3: 200多吨的。
1: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3: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0: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1: 浙龙港鱼045，对吧？
4: 对对对，
1: 这就是船号。
4: 对，
1: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4: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杆都要写。
1: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4: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里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0: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1: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4: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1: 这是专用的油漆。
4: 对，船用漆。
1: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4: 对对对。
1: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4: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1: 哦。
4: 对。
1: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4: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像这种，前面这个，
1: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4: 不是这个，这种，
1: 这一块，
4: 这个球鼻。
1: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4: 对对对。
0: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 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1: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4: 8米。
1: 八米啊？
4: 8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就10米吧。
1: 10米，3层楼的高度。
4: 对。
1: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4: 6-7斤差不多吧？
1: 6-7斤差不多。
4: 嗯。
1: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8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8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4: 对。
1: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转完呢。
4: 好了。
1: 行了。
4: 好了。
1: 来，哎呀，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4: 对。
1: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4: 那个滚筒
1: 还没加滚刷呢吗？
4: 对，
1: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4: 对对对对。
1: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儿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4: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1: 抬不起来了，
4: 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1: 疼醒了，
4: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0: 8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1: 洪师傅，我觉得哈、啊，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5，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4: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1: 垂直。
4: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1: 啊，对。
4: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了。
1: 差不多现在有6-7米的样子吧？
4: 有。
1: 有哈。
4: 对。
1: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4: 对啊，
1: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0: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4: 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

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

0: 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1: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0: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1: 风受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0: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2: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1: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0: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2: 哦，先写第二个字。
1: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2: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1: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2: 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1: 啊，对，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2: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0: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1: Chinese 功夫 Chinese装原油的那个船，
2: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1: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2: 30万吨的。
1: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2: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1: 能。
2: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1: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2: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1: 600不等吧，反正
2: 600多块钱左右。
1: 啊，对。
2: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1: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0: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1: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 全部都是纯手。

0: 供血了，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1: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2: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1: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2: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早上会出摊。
3: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2: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的。
3: 有多少粉丝了？
2: 六千，
3: 哎，也不错，也不错。
1: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3: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2: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去。
3: 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2: 是的，
3: 对吧？
2: 对，
3: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2: 小私心，小私心，
3: 对，
2: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3: 换过照片吗？
2: 我换了好多了，
3: 换到过照片哈。
2: 对。
1: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3: 那小洛，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2: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3: 没什么生意。
2: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3: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2: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3: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2: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3: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2: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3: 下午的活动。
2: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1: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洛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2: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3: 哦，那个时候是吗？
2: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3: 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2: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换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换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换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1: 两年前，洛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2: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3: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这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2: 忽略
3: 不会被影响。
2: 做生意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3: 能坐上一天呢。
2: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

0: 这个，我把我的享受放在给他们，
1: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0: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儿，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2: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0: 那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1: 都在这个名片在这里。
0: 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1: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0: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1: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0: 303了。
1: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洛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0: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2: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洛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1: 完成了是吗？
0: 对，完成了。
1: 看一看吧。
0: 送给你的，画1000个陌生人，就可以往前推进了。
1: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3: 很形象啊。
1: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0: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1: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
0: 嗯，
1: 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
0: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1: 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0: 是的。
2: 2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洛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洛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1000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
2: 一杯咖啡温暖旅途，一笔一画绘制人间。洛宾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次萍水相逢都成为珍贵的记忆。采访接近尾声，洛宾提出为记者画一张插画。就这样，我们的记者成为了在雁荡山的第305个陌生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6月29号，我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中国贸促会30号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的中资企业当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的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欧的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和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的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是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了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以下来看具体的行业表现。
2: 6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6张网、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2: 从价格变化来看，6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2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 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天下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负责。

0: 人介绍了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新增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69个，达3061个，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1.85万公里。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等一批重大水运工程加速推进，内河航道堵点卡点不断打通，基本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水运服务不断完善。
2: 用更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呢，每一天我国港口昨夜的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集装箱量97万个标箱，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总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已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交通运输部表示，进入十五五，作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部分，水运行业加速步入新发展阶段。
2: 十五五时期，我国水运行业将进入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跃升期，强化内河水运体系连通攻坚期，建设国际海运安全发展体系关键期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水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之后，电能从陕北出发，不到4毫秒即抵达安徽。
3: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1055千米，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每年将有超360亿千瓦时的电能，相当于2025年合肥市全年用电量的近60%。
4: 工程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每年可促进新能源电量消纳超18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
3: 工程投运后，除长期的能源转型价值外，也为安徽金厦保供注入强劲电力，有力支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5: 工程额定功率能达到800万千瓦，投运后可大幅增强我们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能力，尤其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高温时段，可满足1000万台家用空调的制冷需求。
3: 据了解，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个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了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的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的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现在呢，技术人员正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调整飞行的姿态。观察员全程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的最低点啊，与江面保持60米以上的安全净空高度。无人机还配备了智能消除、吊载摆动的装置和自动脱钩等装置，让过江的过程更加的精准和高效。飞机还

0: 在飞行，那我们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先导索是做什么用的哈。来看，它相当于是一根引路绳，也像我们平常缝衣服的时候啊，穿过针孔的第一根细棉线。那为什么需要它呢？刚刚也提到，两个主塔之间2公里多左右的距离，如果是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有办法拉得动，所以呢，就需要它来先开路。现在我们用一根细绳模拟这个2毫米粗的先导索哈，已经连接起了大桥的东西两塔。那工作人员会模拟它接下来的工序，再结合施工设备，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直径的绳子。每一次变化呢，绳子的直径不能过大，设备和绳索的受力才能够承受得住。等到绳子足够结实的时候呢，再换成16毫米的一个粗钢丝，就像我们模拟的这样一个道具。那随之呢，同样的道理哈，继续给它置换成更粗的钢丝，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啊来牵引起猫道，也就是图片上这样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们呢可以在上面行走。有了猫道，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够稳稳的开干。所以说呢，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一个起笔。现在啊，无人机已经抵达东塔了，施工人员是正在慢慢的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并且迅速的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已经成功实现云端牵手。此次百公斤级无人机牵引先导索过江，在珠江口尚属首次。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1: 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的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今天上午，西石高铁首趟列车发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建成这个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
3: 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和现场的这个旅客啊以及工作人员们呢一起静静地守候着这趟列车的抵达。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这趟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十堰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今天呢，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十堰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百列。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十堰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西石高铁的从西安驶来的列车已经是抵达了站台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 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

0: 架力也更加的完整了。
1: 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维枢纽西安东站动车运用所也正式投入使用。通过深度 AI 智能算法及全流程的自动化设备，为列车安全高效运行做好准备。
2: 西安东动车运用所总建筑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集动车组检修、整备、存车及综合保障等核心功能于一体。每天在西石高铁上运行的列车都要到这里维护保养。
3: 动车所就像是专门为高铁列车打造的 4S 店，列车会在这里完成日常检查、故障诊断、清洗保养等一整套运维流程，确保每一趟列车都能以最佳状态安全上线。
2: 区别于传统的检修模式，西安东动车运用所在各个流程中都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作业。全流程无人智慧洗车车间通过双向洗车技术，在水资源循环利用率达到80%的同时，单次清洗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健康管理系统可以通过遍布车身的传感网络与 AI 大数据智能算法，对列车的牵引、制动、走行步等核心系统进行全天候的实时监测与多维分析，还能对潜在故障进行提前预警，实现列车维保从被动维修向主动预防的跨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方面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会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会谈将在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国与伊朗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那么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呢？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5: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的最高气温接近40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里没有安装空调，只能够直面室内高温。
6: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7: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8: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0: Ich noch.
1: Und abends lüften.
0: Genau.
1: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0: Nee, Fächer.
2: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3: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4: 近期在法国，极端热浪推高了当地的空调需求。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5: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时间29号，法国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趋于缓和，巴黎当天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6: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5: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7: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5: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4: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
8: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4.2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9: 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10: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4: 地震发生之后，从搜救幸存者到协助寻找遇难者，委内瑞拉各地涌现出了大量的自发性的互助行动。由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参与救援的人数过多，政府不得不采取限行措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设立物资募集点，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11: 在加拉加斯，报名成为志愿者的人排起了长队，从医生、翻译到各类专业人士， 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政

0: I think we are closer than ever to a panic scenario by Japan.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I think, until you start to see Japan start to say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yen, because again, the whole thesis hinges on oil priced in yen, which is an inflationary force.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oil.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yen by forcing a short squeeze. And the carry trade has been wildly profitable. I think we are probably in or on the verge of a currency crisis.
1: 当地时间29号，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在葡萄牙开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就6月11号的加息决定阐述理由，并明确表示，未来欧央行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不再提前预设路径。
2: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论坛上明确否认外界将6月11号的加息定性为保险性加息的说法。他指出，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并非预防性举措，而是央行在面对通胀上升压力下的应对措施。
3: Some have characterized our rate increase earlier this month as an insurance hike. Not sorry to disappoint them.We faced an outlook of rising headline, rising core inflation. Holding interest rates constant would have left inflation north of 2% in 27 and 28.
2: 拉加德还表示，未来欧洲央行将把政策利率作为主要工具，将不再依赖危机时期的非常规手段，也无需再以大幅加息的极端方式应对冲击。他强调，未来的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的原则，即每次会议根据最新数据做出判断，而非提前预设下一步行动。
3: Stabilizing inflation with policy rates as our primary tool, acting in a measured way, and taking decisions meeting by meeting, not anticipat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next time around.
2: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欧洲央行六月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九月以来首次加息。有经济学家认为，本次加息是一次政策错误，因为欧元区经济本已增长乏力，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需求形成额外压力。
1: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的限制供应，同时人为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上涨了700%左右。
4: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三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3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短缺并非单纯由人为因素导致，而是与需求增长过快有关。目前，这起诉讼规模相对有限，但如果法院认可原告主张并正式批准其作为集体诉讼受理，案件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2,881.02点，下跌0.63%；国企指数报7,558.30。

0: 点下跌0.62%，恒生科技指数报4472.23点，上涨1.80%。近期，全球最火的一家内存 ETF 完成了调仓，首次纳入了 A 股存储芯片龙头兆易创新。这支基金是目前市场上较为稀缺的纯存储主题的 ETF， 规模已突破2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一系列的内存和存储产品制造商，其成分股需要满足50%营收来于存储芯片业务。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1: 截至目前 ，DRAM 持有兆易创新的最新权重为3.21%，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目前，该 ETF 前十大持仓包括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闪迪、希捷科技等全球芯片龙头企业。此次被纳入的兆易创新，主要从事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及模拟芯片的研究、技术支持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物联网、网络通信等领域。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88亿元，同比增长119.38%，实现规模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522.79%。
2: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1: 截至今天中午收盘，兆易创新报823.95元每股 ，A 股总市值约5782亿元。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超过280%。近期，公司也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6月29号晚间，兆易创新再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存储芯片行业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目前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未来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存在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关系也可能逐步回归平衡。
0: 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一种将跟踪指数证券化并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开放式基金产品。近两年 ETF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目前我国 ETF 总规模约4.7万亿元，在政策鼓励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之下， ETF 品类不断丰富。日前，主动 ETF 拿到了出生证，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 截至2026年6月29号，年内共有185只 ETF 新成立，发行数量较去年同期的169只增长9.47%，创上半年历史新高。目前市场上被动 ETF 产品是通过追踪某个指数来确定基金收益的，而即将落地的主动 ETF 是基金管理人通过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与被动 ETF 相比，主动 ETF 不预设跟踪指数，基金经理可以在合同约定范围内自主选股调仓，在指数基础上争取超额的收益。
3: 里边有一个主动的一个调整调仓或者调整我的投资比例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要考验主动型管理者的这个管理的能力。
1: 专家表示，主动 ETF 兼具场内交易的灵活便捷与 ETF 自身透明度高、费率低的特点，同时引入主动管理机制，有望进一步提升资产配置效率。
4: 它在宽基、主题各方面、表征市场方面，它有很多的这种优势，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主动管理的这个ETF 啊，场内的优势跟 ETF 的优势把它给这个结合起来，以这种相对比较公开透明的方式，每次这个基金它会提前公布清单，以便投资者对这方面做一些了解。
1: 在操作方式方面，主动 ETF 在交易所上市交易，投资者通过证券账户输入代码即可买卖，操作方式与股票和现有 ETF 一致。近年来，我国居民资产配置工具持续丰富，除股票和 ETF 外，货币基金提供低风险流动性管理工具，银行理财和固收加产品在稳健收益与一定弹性之间形成补充，公募 REITs 则提供基础设施收益类资产配置渠道。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要逐步建立风险识别与资产配置能力。
0: 明天2026年民航暑运将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以下来看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报道。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

0: 是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保障旅客会超过18万人次。
1: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七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2: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3: 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到兰州、西宁、厦门、伊春、延吉等航线，往西北方向的北京大兴到兰州、北京大兴到西宁，我们也是由原来的一班增加到这个2班。
1: 同时，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4: 来一起关注电影市场的变化。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其中历史战争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今天上午7时，《四渡》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
1: 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历史战争片《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平台数据显示，《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止到6月30号7时，票房已突破1亿元。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魔方小姐以轻松诙谐的喜剧外壳，解锁了70岁魔方奶奶晚年生活的无限可能。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行为叙事载体，串联起三组来自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普通人的西行旅途故事。多元类型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接下来一周，暑期档影片将陆续上新。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将飞天遁地的科幻设定与接地气的人情社会放在一起，用天马行空的荒诞外壳包裹现实思考。集中上新多部影片，合家欢动作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无对白肢体喜剧，默片彩蛋满满。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叠加学生群体完整假期观影红利，暑期档票房增长空间值得期待。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赛事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这让足球经济充满了活力。
5: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6: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
7: 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5: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8: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5: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9: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5: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10: 球步不准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1: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0: 足球教练李晓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六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1: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2: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失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3: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个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在天津市的走访。
0: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4: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5: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7万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今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5: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6: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
7: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3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改装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3: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的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在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继续来看报道。
0: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1-2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8: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0: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9: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0: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

0: 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1: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七八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0: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1: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2: 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繁遭遇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3: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受到连日的强降雨再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水量增大，进入了主汛期的丰水时段。
4: 水流从70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重重砸落犀牛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份壮阔澎湃。
5: 那到这里呢，就觉得这里的瀑布感觉是更宏伟啊，尤其黄果树这边，今天由于水量可能比较足，气势非常的大。
6: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瀑布，我感觉我们的祖国啊，山川非常非常美丽的。我希望有机会，我还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再次感受，这是让我震撼的一个美景。
4: 为兼顾观赏体验与游览安全，景区启动汛期应急动态调控。对大瀑布水帘洞、下层观景台、陡坡塘护栏桥、天星桥下半程等风险区域实施临时封闭调控措施，同时开通便捷退改签服务。受调控影响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
2: 暴雨来袭时，一些城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情况。江西赣州古城三面环江，却能够在暴雨当中从容应对，极少出现严重内涝。奥秘就是总长12.6公里的福寿沟排水系统。来看报道。
7: 行走在赣州古城的街巷里，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篦子随处可见，地下便是福寿沟。据记载，福寿沟最早在东晋建成时期形成基础雏形，唐末扩建赣州城，依托城区天然地势高差，敲定了地下排水沟渠的整体走向。北宋时期，知州刘仪对排水系统进一步规划，将沟渠连成完整闭环，沟渠走向恰好呈现篆体“福寿”二字，福寿沟因此得名。
8: 大大小小的沟渠都是通过地势高差来改变的，当水流由大的沟渠到小的沟渠的时候，水的流速会自然加快，这样沟渠不容易堵。
7: 90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套系统的排水减涝作用怎么样呢？
9: 我们现在呢是在江西赣州军井巷这样一个老巷子，现在这个雨啊是达到了中雨的级别，而且是下了整整2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街巷呢没有积水，就是因为旁边的排水渠，这个你看这个水流是比较快的，雨下下来之后，顺着这个排水渠流着，到前面这样一个入口。就接入到了福寿沟，经过2个多小时的降雨啊，它的这个水位的高度达到了30公分左右。
7: 在雨天，

0: 城内的雨水通过福寿沟排出，但如果汛期江水暴涨，江面水位高于城内怎么办呢？在福寿沟城墙的临江处修建有12个单向闸门，江水上涨时水力推动闸门闭合，防止倒灌。城区水位高于江水水位时，水流又能冲开闸门向外排水。此外，沟渠每隔200米左右还设有一个沉沙井，主要用于日常维护和保养。没有复杂机械，没有电力赋能，福寿沟体现的是一种不与洪水硬抗，而以智慧疏导为主的自然治水理念。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6月29号，我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

0: 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我们来看具体行业表现。
2: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2: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
5: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的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现在呢，技术人员正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调整飞行的姿态。观察员全程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的最低点啊，与江面保持60米以上的安全净空高度。无人机还配备了智能消除吊载摆动的装置和自动脱钩等装置，让过江的过程更加的精准和高效。飞机还在飞行呢，我们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先导索是做什么。 用的哈。来看，它相当于是一根引路绳，也像我们平常缝衣服的时候啊，穿过针孔的第一根细棉线。那为什么需要它呢？刚刚也提到，两个主塔之间2公里多左右的距离，如果是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有办法拉得动，所以呢，就需要它来先开路。现在我们用一根细绳模拟这个2毫米粗的先导索哈，

0: 经连接起了大桥的东西两塔。那工作人员会模拟它接下来的工序，再结合施工设备，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两毫米逐步换到四毫米、八毫米、十六毫米直径的绳子。每一次变化呢，绳子的直径不能过大，设备和绳索的受力才能够承受得住。等到绳子足够结实的时候呢，再换成十六毫米的一个粗钢丝，就像我们模拟的这样一个道具。那随之呢，同样的道理哈，继续给它置换成更粗的钢丝，直到用四十二毫米粗的钢丝绳啊来牵引起猫道，也就是图片上这样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们呢可以在上面行走。有了猫道，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够稳稳的开干。所以说呢，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一个起笔。现在啊，无人机已经抵达东塔了，施工人员是正在慢慢的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并且迅速的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已经成功实现云端牵手。此次百公斤级无人机牵引先导索过江，在珠江口尚属首次。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1: 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的开始，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探访狮子洋通道建设中更多的硬核科技。
0: 这里是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场之一，现场预制好的这些箱粮哈，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一样。截至目前呢，全线大约21000片的预制箱粮已经预制任务过半了。在现场哈，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你看每一片粮片上都贴有像这样的二维码。那扫了之后呢，包括这个粮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等的全流程的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相当于每一片粮片啊都有了身份证。而这背后依托的是粮场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
2: 智慧粮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箱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箱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0: 而走进这个实验室啊，我们看到的就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它的直径呢可以达到1.5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再来带大家看一些细节哈，主缆由374根锁骨捆扎而成，那每骨呢总共还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6.1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的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啊，就包含了4.75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那么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就像我们女孩子绑头发的皮筋一样。那整个大桥的锁夹呢，也是通过像这样的螺栓紧紧地夹住主缆，未来呢还将通过吊索来拉起整个双层桥面。
3: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锁夹滑移机理、锁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0: 除了主缆力学试验外，项目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了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现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今后啊，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锁骨验证以及新型紧缆缠丝一体机、钢横梁缆载吊机等自研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这座超级工程还在持续建设、持续攻关。
1: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

0: 液氧煤油发动机猎禽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猎箭二号的主发动机。
1: 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 3.5 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
2: 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都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是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的寿命的上的裕度。
1: 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猎禽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猎禽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猎箭二号和猎箭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
2: 目前呢，猎箭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
0: 今天下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就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等水运重大工程项目情况进行了介绍。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总建设工期呢是52个月，现在已经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正在按照计划推进船闸的油水调试。
4: 近期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两部分。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3: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项目将进一步加快，航道的干线扩能、打通堵点、卡点不断地进行，完善整个国家的综合力听网。
0: 今天经过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这标志着该工程从建设阶段向运行阶段过渡迈出了关键一步。
4: 上午10点，随着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的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从这里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首次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南起西安市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金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5: 这次的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水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4: 陕西渭北地区是关中平原水量和水质问题最为突出的地方，被称为渭北旱腰带。这次引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意味着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将彻底改变渭北汉腰带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目前引汉济渭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可将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有效缓解咸阳、西咸新区

0: 武功、兴平、礼泉等地工业与生活用水紧张局面。
1: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天津近日也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资金是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以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资金金额支付首付款。
0: 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公积金政策的优化是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这一现实需求做出的调整，将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资金划转流程，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为民众购房提供便利。
1: 今天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今天表示，当前我国小行星防御系统正在论证，核心组成部分是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
0: 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那些直径在1000米以上的较大的近地小行星，据估算已被人类发现超过95%。
2: 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航天大国都在加强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专家介绍，尺寸越小的小行星造成的灾害越小，但也越不容易被发现。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人类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当前我国的小行星防御系统就正在论证建设，计划搭建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2: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利用太空中的优势，摆脱大气散射的干扰，还有昼夜交替的限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而美国方面称会谈将于30号举行。
3: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当地时间29号，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在葡萄牙开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就6月11号的加息决定阐述理由，并明确表示，未来欧央行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

0: 不再提前预设路径。
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论坛上明确否认外界将6月11号的加息定性为保险性加息的说法。他指出，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并非预防性举措，而是央行在面对通胀上升压力下的应对措施。
2: Some have characterized our rate increase earlier this month as an insurance hike. Not sorry to disappoint them.We faced an outlook of rising headline, rising core inflation, holding interest rates constant would have left inflation north of 2% in 27 and 28.
1: 拉加德还表示，未来欧洲央行将把政策利率作为主要工具，将不再依赖危机时期的非常规手段，也无需再以大幅加息的极端方式应对冲击。他强调，未来的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的原则，即每次会议根据最新数据做出判断，而非提前预设下一步行动。
2: Stabilizing inflation with policy rates as our primary tool, acting in a measured way, and taking decisions meeting by meeting, not anticipat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next time around.
1: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 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有经济学家认为，本次加息是一次政策错误，因为欧元区经济本已增长乏力，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需求形成额外压力。
0: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
3: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4.2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4: 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5: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 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

0: 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由全国青年金融界别指导，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北京金融街服务局、西城团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街青年派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百余名金融青年行业专家来到现场，围绕绿色金融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共话发展。来看报道。
8: 本次活动现场设置主旨演讲、炉边对话、多场专题圆桌研讨等多个环节，系统梳理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成果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并围绕绿色产业投融资、气候科技落地、全球绿色金融开放治理等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绿色产业加快成长，传统产业加快转型，绿色生活加快普及，市场规模领跑全球，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趋势愈发凸显。作为绿色金融发展主力军，广大金融青年要充分发挥创新活力，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筑等重点领域，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投融资深度融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7: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他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安溪县古称清溪，属岱云山脉向东南延伸部分，峰峦起伏，山峰林立，延绵不断的群山间，间间民居建立于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句话深深映射在了这片土地上。安溪人对于美食的工艺追求，用思考和创造的力量，在寻常中显出奇迹和不凡。美食是追根溯源古老文化的产物，鸡卷便在这多元的美食文化中显得格外出彩。一张网纱油卷住了五花肉，卷住了葱头和马蹄，更卷住了食客们的心。在闽南地区，各处都有鸡卷的身影，地区之间差异不大，但湖头鸡卷就显得别具一格。湖头鸡卷选料讲究，纯手工制作，别的地方多使用豆皮作为外皮，而湖头鸡卷选用网纱油做皮。网纱油是猪的内脏薄膜，做出来的鸡卷味道更鲜香，是闽南一带屡见不鲜的美味佳肴。
1: 安徽酒家一个北京了，想出名哎。
0: 如果你听到它的名字就误以为它的主要原料是鸡肉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鸡卷是因为加工过程中其外形做成类似鸡脖子故而得名，其实它的主要原料是五花肉，还有地瓜粉、鸡蛋清、马蹄、葱头等。
2: 是从那个初中，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家的时候，我妈就是有做一些鸡卷嘛，然后就是煎起来我是觉得挺好吃的，所以对它会有点那个比较有兴趣那样子。
0: 新鲜的猪五花剁碎，手起刀落间，我们能看见师傅的干脆利落，这是岁月打磨出来的手法。由于需求量大，每日剁五花切葱头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2: 来这边买的人挺多的，比如前桌、厦门、福州，就是很多人都会特地来，就是来这边买，是买个五斤啊、十斤啊回家。
0: 剁碎的五花肉加入一定量的葱头，一斤肉配100克的葱头，再加入等量的马蹄，一起剁碎后转入盆中。
2: 鸡卷里面就是里面猪肉的里面的三层肉，然后瘦肉会比肥肉多一点。
0: 关键就在于蛋清和地瓜粉的加入，这能使几种完全不相关的材料被唤醒新的活力，赋予其崭新的魅力。五花肉自带的油脂和鸡蛋的粘性，将各类食材紧紧包裹，无法分离。地瓜粉的用量大有讲究，如何掌握最后肉泥的

0: 形态和干湿程度取决于师傅深厚的功底和经验。
1: 就是那个珠网砂，就是我们进窖的时候要开两三天以上嘛，看它那个珠网砂有没有泡亮，然后它有没有完整，然后就不要那么肥，肥的话它就包的比较那个不贴。
0: 网砂油放在案板上铺开做皮，将馅料整齐平铺成长条状，微微整理好形状，随后便照着原长条状卷起。鸡卷一条一条的码放在蒸锅上，排列有序地展现其曼妙的风景。有时候店家生意火爆，每天要来来回回蒸上好几次，所以火的掌握得要恰到好处。
1: 我这边就是我主要就是想做那种比较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会肉放比较多一点。包好，然后就蒸的话，就大概蒸20分钟左右。
0: 蒸好的鸡卷起锅放凉，便可对外售卖。闽南人民烹饪鸡卷最常见的便是裹上鸡蛋入锅油炸，在安溪自然也不例外。敲入几个鸡蛋，搅成浆，倒进切好的鸡卷里，边翻动边将鸡卷加入滚油中炸熟。起盘后马上上桌，轻咬外皮，猪肉的油脂在口中迸发，马蹄和葱头唇齿间跳跃，发出脆响。辅料的加入既能解腻，又能中和猪肉本身的腥味，相辅相成，入味的同时又保证了第一口的惊艳。紧接着满嘴肉香溢满口腔，浸润了料汁和肉汁的滋味，食客无一不撑肠煮腹，发出惊叹。
2: 我觉得是裹了鸡蛋清炸了比较好吃，然后下午茶的时候可以统一混起来吃，还不错，算是我们安溪湖头的特色小吃吧，湖头鸡卷。
3: 小时候家里的话也会自己做这个东西，就觉得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吃起来感觉更香一些。
0: 这种味道沿袭千年，成为当地人从小到大记忆里的一部分，更是闽南美食不可或缺的代表。岁月变迁，人们总会下意识地用可视化的方式保留过去的痕迹，味道也是一种痕迹，这是一种舌尖上的回流，用味觉牵动心头的回忆，同时也是过去和未来你追我赶的赛跑，在回忆的过程中历久弥新。

0: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地都有自己的地方风味，但能代表地域气质和文化标志的，才能算这个地方的招牌。它是风土与人情的集中体现，是集体经验反复提炼后的共同表达。招牌菜就是那种让人尝上一口，味道里就满是那个地方的想象，
1: 腊肉汤里
0: 让人无法忘怀，让人心驰神往。

0: 往早上就一卖而光。天长日久，人们就叫这家包子为时辰包子。未见先包未先来，十里闻香赶时辰。时辰包子十里闻香的秘诀在于馅料。把猪内腔的板油切成小块，加菜籽油十余种香料，腌制一个月取出，裹上炒面拌匀，化馅赤水大葱剁碎，调味后拌上菜油，裹上炒面，油脂丰富的馅料才算完成。时辰包子面细皮白，状如僧帽，有人还专门写诗称赞：白面细皮僧帽装，油渗外皮成金黄。大油包子满口迎香，外地人可能对此不解，但对渭南人来说，上百年了，他们就是闻着这香味长大，时间长了吃不到还真的很想。在距渭南100多公里外的铜川市，刘刚的一天也从凌晨开始。在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里，他家的七里铺蒸饺远近闻名，陪伴着这座城市走过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1995年，刘刚的父亲在七里铺一个小巷开了这家蒸饺店。蒸饺皮儿薄馅儿大，味道独特，一下子赢得了周边市民的喜欢，这一火就是30年。小店太小，没有人在意小店的招牌，只记得七里铺有家蒸饺好吃。慢慢的，七里铺蒸饺就成了这家小店的名号。七里铺蒸饺选用中筋以上的面粉，用开水和成烫面，面皮软中带韧，酥软而不粘结。以肉做馅的饺子做成月牙形，素馅则把两头掖回，一长一圆，一荤一素。蒸时松针铺底，出屉的蒸饺皮儿薄微黄，色泽鲜亮，馅儿饱透明，灌汤流油，口流余香。如今，当年的很多老食客已经搬离了这里，但他们还时不时地带着子孙回来吃顿蒸饺。每一次见到他们，刘刚都会像来了亲戚一样的热情招待。对刘刚来说，开店早已不是单纯的生意，是在延续几代人的缘分。镇平位于陕西最南部的大巴山深处，东接湖北竹溪，南与重庆、乌溪、城口相邻，鸡鸣三省。冬腊风烟蓄以御冬，每到十冬腊月，镇平的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特色风味——镇平腊肉。杀好的猪肉割成条块，抹上盐和调料，腌好后挂在房梁。熏出来的腊肉肉香满溢，汁香圆润，熏香浓郁。当地有谚语，喝口镇平腊肉汤，给个皇上不想当。镇平腊肉能幻化出多种烹饪方式。
1: 今天是那个黄瓜皮。
0: 家住镇平县大树村的谭勇正和家人一同准备午餐，腊肉是其中一道重要食材。秦巴山地湿润的气候和富硒的土壤，也让这里的土豆富含淀粉，口感细腻，黏糯甜嫩，绵香爽滑。谭勇家今天的午餐是一道当地特色风味，一锅炖。

0: 土鸡、土豆、辣排骨，加上豆笋、香菇、海白菜等天然食材，经由土灶慢炖，造就出一整锅的原生态口感。
1: 真拿热好了哟！
2: 哎呀，你们辛苦了啊！
0: 镇平是秦巴古盐道重要节点，重庆宁厂的食盐出川进入关中就途经镇平。盐道相逢都是兄弟，盐工们歇息时各类食材炖上一锅，做起来简单，吃起来方便，大伙儿一起吃完赶路，时间长了，盐道上的吃法就变成了镇平一带的风俗。谭勇一锅炖的手艺来自他的爷爷，爷爷一辈子走盐路，吃了一辈子大锅炖菜。谭勇想把盐路的故事讲给大家，于是他用了10年时间，将这锅巴山深处的美味搬进了县城。如今，这一锅炖炖的不再是盐工们的汗水和辛酸，炖的是鸡鸣三省的南北风情，炖的是世外桃源般的清新自然。半城山水，一锅炖肉，这就是镇平。炖、熬、烩、炒，在陕西有太多的烹饪手法能将泾渭分明、天差地别的不同食材融汇在一起，同盘而食，众口能调。员工杂烩汤也是一道烩菜，但在汉中城固，它却是传统高档宴席头菜，典型的招牌菜。杂烩汤因纪念明朝大臣袁杰而得名，已有500余年历史。员工杂烩汤由底垫、汤底和面子三部分组成。面子中的精髓当属由上好鸡脯肉制成的丸子，而底垫则包含酥肉、滑肉、炸豆腐、粉丝、木耳等。将面子和底垫装碗入笼，蒸3个小时以上。杂烩汤的汤底是关键，将老母鸡和猪大骨剁块，加入山泉水，小火慢炖，不可有一丝浑浊。将蒸好的面子和底垫翻扣入大汤碗中，注入汤底，霎时清香四溢。五方杂烩，百味丛生，清汤一注，浑然天成。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陕西南北狭长，迥然不同的地理气候让陕西从南到北呈现出不同的民俗风情。眼花缭乱的特色小吃就是这种差异的最好体现，而各地的招牌风味中，小吃往往都是最耀眼的明星。甘陇一带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秦穆公也曾在此建都。陇县护板馍因外形酷似古代大臣上朝面君时携带的护板而得名。护板馍选用核桃结合面粉，经过12道工序制成，酥脆可口，香气十足。陇县把麻花叫麻糖，宝鸡的麻花花样繁多，味道有甜有咸，酥脆可口，与油茶、泡馍、醪糟等组合，能浸泡出百般味道。坛子、缸子在宝鸡都叫罐子，用罐子煮出来的茶就叫罐罐茶，据说这是古羌人的习俗。围炉煮茶平淡惬意，而陕西人自然也不会错过饮茶时的胃口。陕西的茶点同样与众不同，

茶酥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做法传至马希若手中时已历130余年。茶酥以油和面，用平熬锅上烤下烙，油煎而成，却油而不腻，外皮酥脆，内层松软，吃起来香脆味美，如雪落沙沙，是宝鸡独有的佐茶小点。西乡隶属汉中，明清之际，随着移民大潮，许多回民移居到这里。马天翼就是西乡的回族后代。大学毕业，在外地打拼几年后，他决定回到家乡，继承家传的西乡牛肉干生意。西乡牛肉干取材自全国8大良种黄牛之一的西镇牛，选用牛后臀肉，经过腌制、熏制、卤制、风干等10几道工序制成。牛肉干红润鲜嫩，香味芬芳，瘦而不柴，酥而不绵，咸淡适中，余味悠长。烟熏火燎中的细心与耐心，是马天翼的岁月信手。西乡是三国时期张飞封侯之地，张飞绣花粗中有细，为了让祖传的手艺在自己这一代发扬光大，马天翼耐得住这份寂寞。100多年的坚守，马家几代人让西乡牛肉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西乡的招牌特产。在实为羊肉的陕北，榆林米脂县人招待宾朋的首选却是驴肉。秦汉时候，陕北就开始养驴。隋唐之后，由于陕北农耕面积增多，养驴逐渐有了规模。到了清康熙年间，米脂已经是家家禁养，无家不畜。驴肉入清水浸泡后，煮至5成熟，便可开始卤制。卤锅老汤中放入花椒、茴香、干姜、辣椒等香料，下驴肉文火焖煮5至6个小时，便可出锅。米脂驴肉的招牌做法当属炒驴肉和驴板肠。将驴肝与荞麦碗托组合，也是米脂独有的风味。一桌由驴肉组成的菜肴，让人品尝到一个不一样的陕北。尚未入夜，延安城中的2道街夜市便热闹了起来。

0: 街道小店林立，摊位星罗棋布，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专程来到这里，享受延安城市的夜色和陕北地道的美味。
1: 第一天卖了两副香水，第二天卖了四副，第三天卖了六副。
0: 施泽民，陕西清涧人，凭着祖传的手艺，一碗羊杂碎卖了40年，羊杂成了本地的招牌，自己也当上了非遗传人。
1: 因为陕北人不吃年耳，这个诀窍就是手艺要细的干净，食材好，调料的配方不一样。
0: 羊肚、羊肝、羊肺、羊肠，清洗干净，煮熟切条。宾客纷至沓来，

0: 煮好的羊杂经猛火加热，装碗浇汤，撒上葱花，快速上桌。不膻不腻，香醇浓郁，饱腹暖心。施泽民小店门外，二道街夜市也已迎来气氛的高点。
1: 都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那说明你们家电视没信号。点歌来了。
0: 将搅团的制作演绎到这个地步，恐怕只有陕北人做得出来。二道街夜市的美食摊主们多为年轻人，正是他们让这里每天都有好戏上演。63岁的施泽民喜欢看这些年轻的后生折腾，这是美食借由他们带给人间的喧闹。充满烟火气的夜市是城市夜晚最动人的所在。沧海桑田，时光流转，陕西大地上的万物依时序更迭。在榆林绥德，几千年来，黄灿灿的梅子都是这里秋天最美的风景。谷子梅子在古代称作黍稷，黍稷为五谷之长，百谷之主。炎帝教民稼穑，种的就是黍稷。千百年来，不管大江南北，人们餐桌上的主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陕北一线永远顽强地保留着亘古不变的周秦遗风。
2: 二蛋，咋来的大嫂？来点家，这来你嫂子给压大嫂啊。走，
3: 走，过。
0: 这位老汉叫黄国胜，很难想象这位朴实无华的陕北老人曾经红遍全国。11年前，58岁的老黄和他的黄嬷嬷参与了一部美食纪录片的拍摄，意外走红。
2: 二蛋，俺哥家嗨。
0: 随后商业代言，餐厅站台，游历全国，一时风光无限。时过境迁，老黄回到了起点，这个窑洞里的家。此时的他春节过后已70岁整。回到家的老黄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他依旧沿用凭经验摸索出的比例来配料，依旧坚信碾子压出来的面才对味儿。只是他有时会和别人提起，谁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才是做黄嬷嬷真正的高手。至于他嘛，相比之下真是个形象代言人了。
2: 我接着传，姐不给我，姐不给我
0: 发笑。老黄的妻子名叫吴桂珍，做黄嬷嬷的手艺来自嘉城。和好的面要在锅台灶尾发酵6个小时，趁这段时间，吴桂珍开始制作黄嬷嬷的馅料，将大枣和红豆放入土灶大锅煮烂捣碎，而对酸甜程度的把握全凭经验。
4: 看奶奶做啥水？这片
5: 片，咋个咋最后才叫俺给你教的做？就这套，哎，不用来，就这套，我出套，就叫我出套。
4: 对，
6: 哎，我
5: 开，
6: OK，
5: 哎，
6: 真棒。

0: 在一家人的围坐闲谈中，一个个嬷嬷逐渐成型。传承其实就是一种平淡的生活，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水到渠成。
1: 好好学哦。
2: 知道了。
1: 爸爸接受爷爷的这个传承，你再接受爸爸这个花木传承，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行，继续包啊。
0: 包好的馍馍上屉蒸熟，待笼屉揭开，满锅金黄跃然眼前。老黄从没刻意对小孙子讲起自己的故事，他更愿意说的是黄馍馍里的门道。在他看来，人不是招牌，人们手中的黄馍馍，口中的老味道，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招牌。当水稻和小麦割据中国南北的时候，陕北却留住了岁月，让时光停留在蜀晋文化的古朴时代。浓木交错的自然造化又为这古朴之风平添了几分狂野的色彩，这就是陕北的味道，古朴醇厚，雄浑大气，特立独行，别具一格。秋风骏马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水土塑造风味，风味又为水土立名，时间和空间为陕西绘制了迥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地图，让曾经引领中华饮食文化千年风采的陕西变得更加绚烂多彩。一方土地的招牌饮食，总能让人觅到心安之处，立于天地之间。

先秦时期，陕西人的主粮是粟黍。到了汉朝，关中开始大规模推广小麦，从此面食便逐渐成了陕西人的一生所爱，而且这一爱就是千年。陕西人爱吃面，爱得魂牵梦绕，爱得如痴如醉。面在陕西人手里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咸阳举世闻名的古都，后继曾于这里教民稼穑，孕育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今天咸阳被誉为国际面食之都，这里的人们在面食的吃法上有着惊人的天赋和创造力，这也阐释着城市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宽度。三原，咸阳的历史文化重镇，位于关中平原中心，四通八达。明清两朝，这里经贸繁荣，富商云集，显名于天下，是三秦一大

0: 都会。漫步三元街头，古城往日的辉煌依然可见。伴随初夏凉爽的晚风，白日的燥热得以一扫而光，而最能让三元人度过苦夏的，还得说是一碗酸香解暑、提神开胃的疙瘩面。清晨，三元县城行人寥寥，张新民老先生早早出门，昨晚的酒劲儿还没有散尽，他现在就想吃碗疙瘩面醒醒酒。三原县盛产小麦，手工揉制上浸的面团，擀成约一毫米厚的面皮之后，再以快刀现切，面条颜色金黄，细韧且有弹性。下锅煮开后过凉水，再用筷子拧转成宝塔状，这一碗三宝塔便是疙瘩面的基础。一套地道的疙瘩面，吃起来的阵仗可不小。甘蓝臊子、睁眼辣子以及酸汤，是疙瘩面三吃的秘密所在。
1: 第一次啊！
0: 将面挑入碗中，拌上现用热油泼成的睁眼辣子、
1: 酸牛和辣子、甘蓝臊子，
0: 再拌上点臊子，疙瘩面第一吃，辛香刺激，劲辣爽口。
1: 过了酸汤。
0: 面条过一下酸汤，再蘸上调料，疙瘩面第二吃，酸香中和了辣香，入口更是顺滑。将面放进剩下的酸汤，
1: 来一口汤。啊，师傅，
0: 辣子与臊子也通通加入，
1: 这个全刀，这三合一。
0: 疙瘩面第三吃，酸汤爽口，味蕾大开。
1: 啊，酸爽，是好这一口。
0: 用一碗面打发掉清晨的慵懒时间，这或许是属于咸阳人特有的安逸与浪漫。细腻讲究的疙瘩面，堪称姿态独特的小清新。而在咸阳的面条江湖中，还有更多的花样流派。面条的咸阳人来说，针对具体的形状为面条赋予一个个性格十足的名字，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驴蹄子面，以刀削的方式将面团削成短粗的小条，口感筋道有嚼劲，这个倔强的名字着实为食物赋予了性格。而这碗类似于疙瘩汤的面，则有一个更加奇特的名字，老蛙撒。据说也是因为小小的面团看起来与乌鸦的脑袋有几分形似而得名。奇花面，形神兼备，以鸡汤做底，用海带丝、鸡丝、葱丝大火爆香，切面入锅，装碗时汤多面少，在菜码上最后放上切成菱形的蛋皮作为点缀，色彩丰富的菜码挑起如旗，散落似花。一碗面有一碗面的形状，一碗面有一碗面的味道。驴蹄子面面硬筋道，

0: 适宜油泼。老蛙撒柔滑顺口，配上鸡蛋西红柿臊子，能缓解醉酒。奇花面色香味形俱全，是咸阳面对于形式感追求的典型体现。咸阳人把面做得如此妙趣横生，味道是如此妙不可言。如果不是对吃面从骨子里爱的执着，想象力也不可能如此的标新立异，天马行空。面食的面与脸面的面本是两个意思，互不相干。但在陕西，人讲面相，面也讲究面相。做的面面相好，做面的人才有面子。因此，做一碗面虽然简单，但对于陕西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关中平原中部，坐落着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礼泉。泉泉水甘甜如李而得名，礼泉拥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在其中你能够发现与1000多年前的历史相关的饮食细节。据说在修建唐昭陵的时候，礼泉的一名村妇受到烙饼的启发，发明出了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而这1000多年前的方便面流传至今，成为了礼泉县的一道招牌美食——烙面。莫章，一座位于礼泉县昭陵镇的安静小村落，这里的一切都似乎保留着古老的气息。这天早上，莫章村人张学军带着儿子要回老宅一趟。张学军是个爱好文艺的人，平日里喜欢吹吹笛子，陶冶心性。而他另一个身份，则是烙面工艺的传承人。烙面制作很费力气，将水注入面粉，用手反复抓洗，
1: 时间要用力。
2: 把这个功夫要练习下来，把面一下敲光，这是个力气活，你不费劲不吃也是不行的啊。
0: 把面筋全部洗出，将面糊和稠搅匀，这个过程称之为醒面。醒好的面糊光洁粘手，充满韧性却又绵软丝滑，便可以开始进行烙制。在特制的铁板灶上刷油，舀上一勺面糊，用木板徐徐推开，在烙制的过程中不断浇上面糊，直至铺满整个铁板，反复推刮，很快一张厚薄均匀的面皮便烙制成型。在木箱中放凉的面皮已经流失了大量的水分，此时需将面皮取出，挂在绳子上晾晒，务必使其彻底风干。晾晒好的面皮变得干燥、扎实且充满韧性，将其折叠成布匹形状，用木板与青石压制，烙面的制作便宣告完成。食用之时，取出一摞面皮，以快刀切成粗细均匀的饼丝，加入臊子浇汤即食。在咸阳，切面的工艺中有一个充满古意的名字，叫做"离"。

0: 东方古朴，常将古语用于现代生活，梨便是其中之一。梨的技巧想要充分呈现，一把好刀必不可少。大爷磨刀已经50多年了，每隔10天半月他便会来到这里，因为这个人只信任他的磨刀术。眼前这个正在伺候花草的女人叫于凤玲，她有个霸气的外号叫做于一刀。
1: 我15、16岁的时候就离一手好面，于一刀是别人起的，他们都说你用那个大刀你跟女侠似的。
0: 和烙面先烙再切不同，于一刀做面先将面团擀成面皮，再用这近40厘米长的快刀犁成粗细均匀的细丝。这一手犁面的功夫，于凤玲练了近50年。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面条的，就跟我妈学。我还没有案板高，我就趴那儿就看了。我嫁给我丈夫的时候，我是21岁，就在家带孩子。我就想走出那个山沟沟，我想给我孩子创造一个好条件。
0: 一碗梨面让于凤玲在当地闯出了名头。这碗面的味道与陕西的大多数汤面并无不同，人们爱吃主要是它的刀霸道威风，梨面梨的帅气潇洒。烙面的特色在于烙，梨面的秘诀在于梨，做法不同，风格各异。张学军将烙面做成了产业，于凤玲也把手艺传给了女儿。
2: 面的拍着好像不一样。
0: 陕西面食就是这样，千百年来薪火相传。
3: 把后烙面摊，省得很。
0: 在陕西，做碗面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胃口，做面是一种生活。陕西人爱吃面，一年四季，一生一世。如果做不好面，这生活还有什么乐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凉凉面或许是人们最熟悉的陕西面，而在咸阳市渭城区，这碗面的形态跟我们习惯的认知并不一样。不同于传统的如裤带般粗细的面条，咸阳的凉凉面还需要多一道揪的工序。裤带面揪成小段下锅，一点细微的改变就能够让味道发生更为复杂的变化。而在距离西安9000公里之外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楚埃卡区的一条小巷里，传统凉凉面融合了西班牙的饮食风俗，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林雷，90后，中国出生，西班牙长大。他在马德里经营的这间凉凉面馆远近闻名。
3: 我看不上那公子。
0: 一到饭点儿，油泼辣子那滋啦一声，好像这条大街上的午饭的钟声，食客们纷纷闻香而来。下午2点半，西班牙人习惯的午餐才刚刚开始。凉凉面馆已座无虚席。
4: It refreshes your mouth completely.
5: I love the combination of everything.
6: Yeah.
5: And I will come back and back.

0: 因为西班牙人口味偏重，偏油偏甜，这碗海外版的 biang biang 面从外观到口味与传统风味稍有不同。店里最受欢迎的当属一款中西结合的创新 biang biang 面。
1: 我们菜单上卖的最好的是黑松露伊比利亚 biang biang 面，西班牙伊比利亚猪号称世界上最好吃的猪肉，肉香中带着香果的芬芳，和松露又搭配了相得益彰，香的极富层次又肥而不腻。

0: 国别，但吃货没有国界。我希望未来有更多西班牙人、欧洲人爱上这碗面，也更了解我们陕西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1: 咸阳面多，大多都有点来头，但咸阳成为国际面食之都，却不仅仅因为这些。有一种面历史不长，也很简单，但却让咸阳的面食名扬在外，这就是汇通面。这是咸阳近20年来才兴起的一种面，也是以汇通路十字路口夜市摊点命名的面。对于咸阳人来说，深夜的美食非这碗20多年没有改变过的汇通面莫属。下午5点，咸阳市秦都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特别的人正在缓慢聚集，看似寻常的街道上似乎酝酿着什么。在半个小时之后，这片街道上将会摊档林立，一座亚洲最大的露天面条市场，伴随着夜幕降临，将正式开始营业。李峰峰是这个夜市上的元老，早在20多年前，他就领着自己的妻子开始在这条街上卖面。
2: 我是98年的时候呢，在这个菜店厂上班，上班的时候单位都不景气了，下岗了。一大家子都要吃饭，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了一下，哎呀，咱这陕西人都爱吃面，再一个我屋经常都天天基本都吃面，在汇通这个大厦旁边摆个面摊。
1: 每天中午1点，他都会早早来到这个简易的作坊开始准备。

0: 吃饱，
1: 现在是能干了。
2: 下午四点，李峰峰一家换上工作服，忙碌的一天正式开始。
3: 我已经坚持了20年，刮风了，下雨了，只要能出摊，那个风雨无阻来卖面，咱的收入养家糊口，供两个娃上学。
2: 20多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它可以让一条普通的街道变成亚洲最大的露天面条市场，也可以让当年的下岗工人李峰峰用一碗面养活了一家人。
3: 这个地方呢，我是看着它发展起的，我最早就在这儿摆摊，后来人越来越多，变成现在这样子。2002年的时候了，基本上一天卖哈都卖一袋子多面，家里人都高兴。

0: 二十多年的时间也并不会改变一些事情，比如这碗烩通面的味道。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和很多老顾客都成了朋友了。谁家娃结婚了，谁家娃考学了，吃面的时候都聊上几句。
1: 说实话，俺也不累了。全世界的夜市可能只有咸阳，20年所有摊点千篇一律，也只有咸阳20年所有顾客一如既往。 咸阳人就是用这样的执着专一，让这个面食之都名副其实。

汉唐之后，小麦在黄河流域大规模普及，面食彻底改写了中国北方的饮食习惯。陕西八大怪，面条像裤带，面食改变了陕西人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陕西也为面食抹上了浓厚的西部色彩，朴实大气，含韵厚重，酣畅淋漓，气吞万里。面就是无字的陕西。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7: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8: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6: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6: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6: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6: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啊，哇，这就是夏天的体验吧，喝着汽水，扇着风，要多轻松多轻松。夏天来了，缩着螺，吃着蛤蜊，各种海鲜大排档，哎呀，各种美食是应有尽有。不过呢，我想吃的美味啊，它应该是这样的，有点辣，有点鲜，有点冰，有点凉，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哎，我这个要求能实现吗？
13: 能，
14: 能。
10: 哎，欢迎欢迎欢迎。
13: 主持人好，
14: 主持人好，
10: 您好您好您好。我这要求刚说完，你们就带着家伙事儿来了。
13: 那肯定的呀，
10: 来来来，先放下先放下。您这个我看明白了，这是个冰碗，
13: 是呗？

0: 立马不就是凉快了吗？
1: 一会儿让我直接填碗吃。
0: 对，不可能，不可能。哦，
1: 那这个大桶是来装什么的呀？
2: 这个大桶是装我们的那个热辣滚烫的海鲜的。对于我来说，夏天一定要有麻辣铁桶海鲜，才能够辣、够爽、够过瘾。哇，
1: 这个让我一下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到底这是个什么样的美食呢？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宾的姑娘蔡梦娜。我们当地呢，就比较习惯的是在夏天的时候用铁桶来做海鲜。
3: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今天我就带了这个冰碗，把你刚才那股热风给它震下去。
1: 哦，对，到了夏天就是喜欢吃点凉的，
3: 凉的冰爽的，
1: 对吧？那个有那西瓜都得吃冰镇的，
3: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今天我就带来了夏日里最动人冰爽的凉爽海鲜拼盘。
1: 所以娜娜在宜宾是把海鲜装进桶里来吃，
2: 是的，
1: 装进铁桶，
2: 而且还在我们江上漂流，因为我们是万里长江第一城。
3: 哇，这舒服啊！
1: 看着江水，吹着江风，吃着铁桶里的海鲜，
2: 是的，
1: 哇，这太会享受了，
3: 真的太会享受了。
2: 不管用什么装，我们的菜火要猛，菜要辣，每一口都直抵灵魂。
1: 听着就是受到了一种冲击感
3: 啊！
1: 那咱们感受一下吧。
2: 好的，
1: 来来。咱第一步用点什么？
2: 把我们现在准备的新鲜的海鲜焯水。
1: 咱们这水啊烧着，我看这里面还有那个鱿鱼，鱿鱼要改个刀吗？啊，
2: 需要改一下的。稍微要切得宽一点，因为它会缩水。哦，
1: 它希望那个吃到那种肉厚的，
2: 对，肉厚的感觉。
1: 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川菜吧，海鲜没有那么丰富哈。
3: 对。
1: 现在这种，刚才您讲的，就是咱们在船上吃着海鲜，这个很常见吗？
3: 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在宜宾，我跟你说，现在全国都火。咱东北那旮瘩也挺火的。
1: 是，就是有大排档的地方都离不开这种海鲜大集合。
3: 对。
1: 吃得很过瘾哈。哎，您看我们这个海鲜倒入锅当中呢，其实没有什么泥沙感。
3: 对。
1: 是不是之前都吐过了？
2: 对，提前处理过了。
1: 就这种蛤蜊类的都可以一块儿放进去，
2: 就是爱吃的贝类，喜欢什么都可以放什么。量够足，味儿够辣，人够劲儿。因为我们今天海鲜比较多，所以要分两锅焯一下水。对。
1: 其实到了夏天呢，大家都会吃各种各样的小海鲜，
3: 对，
1: 是吧？各种什么麻辣的、冰镇的、捞汁的，很多哈。那咱今天的带来的这个铁桶的麻辣海鲜有什么特点？
2: 不仅仅是铁桶，所有的容器都可以，铁桶会更有特色一些。但是我们的特色主要是有三种辣，
1: 都是哪三种辣呢？
2: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1: 行。
2: 我们这海鲜焯水就是它的贝壳打开了，然后基本上它就是成熟了，但不能焯得太久，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会儿再爆炒一下。
1: 鱿鱼给焯一下，
2: 对，鱿鱼焯一下，然后我们的虾，非常新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这道菜呢，主要是一到夏天的时候用来接待朋友，上桌第一道菜一定秒空，好评度特别高，朋友们还总打电话来说，哎，娜娜下次能不能再做一道这个菜？
1: 所以它变成一个社交感的，
2: 对，它有一个社交属性。哦，
1: 就是哪怕说呢，你可能厨艺并不是很厉害，但是它这个方法并不难。
3: 对，
2: 是的，
1: 你在夏天的时候把一堆海鲜放在这个大桶里面，就是让朋友感觉到很过瘾，
3: 非常过瘾，
1: 很受尊重。
3: 对，
2: 而且这道菜对于平时工作忙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到家准备几种爱吃的，直接一下锅爆炒一下就好。
1: 对，其实原材料呢都可以替换，关键是一会儿炒制的方法。来，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螃蟹，是吧？螃蟹类的壳厚的，咱们要用油稍微的煎一下，
3: 要保存这个黄啊，对吧？要蘸一下嘛，对吧？
2: 对，免得黄流出来。
1: 这样让这个黄啊
3: 不会散，
1: 肉不散。
3: 对，

0: 来了。
1: 对对对，
0: 你看食材呀，咱们都处理完了，其他的素菜呢，我们也提前呢稍微的超制过了哈，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一锅出菜了？

0: 是的，一锅成菜。
1: 好，嗯，而且刚才娜娜也说了，咱们今天有三种辣，能体现出这道菜的与众不同。
0: 是，
1: 咱们过程当中也看看这三种辣都在哪里提到了。
0: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提香的猪油，嗯，然后姜片和那个蒜片。
1: 哇，这种麻椒蒜香味儿立马的这个
2: 很香的，我味道立马就出来了。
1: 对，这个可能以前在大排档里才能闻到的香味儿，今天在家里，嗯，这个味道真的只浓不淡。
0: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二荆条。
1: 二荆条，
0: 二荆条。
1: 那这个呢，
0: 石柱红，哦，主要是提鲜提辣的。
2: 嗯，一个是那个辣，一个是香。嗯，
0: 是的，我们要适度的放一点豆瓣酱提提味儿。
1: 在川菜里面，豆瓣酱是灵魂。
2: 对，
0: 灵魂豆瓣酱，
1: 就是既能起到有红油的效果，又能有这个底味儿。
0: 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料，是四川特有的泡椒。哦，我们叫泡生姜、泡海椒，泡菜是四川的灵魂。哦，
1: 四川菜的灵魂就是这个泡椒，是吧？它这个泡椒里面不仅是有这个辣味儿，
2: 对，
1: 更重要是一种酸味儿，
0: 酸味儿，
2: 提味啊，
1: 发酵的味道。
0: 对，是的。
1: 好，哇哦，哇，这个看着得有四五斤海鲜了哈，放进去
2: 不死了吧？
1: 海鲜、螃蟹都放进去了，接下来就要不断的翻炒了。哎，如果感觉好像那个红润的感觉少点，是不是可以放点辣油啊？
0: 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重辣。哦，
1: 你看第一重辣是跟香料融合起来，
2: 对，
0: 是的，
1: 它已经垫底了，沉淀进去了。嗯，然后第二层辣是什么呢？咱们看看娜娜准备的是什么。
0: 这重辣我们准备了新鲜的青辣椒和红辣椒，嗯，这个叫香辣。哦，主要是提鲜提辣，对，
1: 新鲜的辣味儿再放进去，它那个辣味儿就有层次了。嗯，
0: 是的，会让您口齿生香。
1: 对，就是我觉得川菜的魅力呢，它不单单于是一种辣味儿，就您吃到嘴里它是有感觉的，
2: 就感觉这层辣刚吃完的后面那层辣又冲过来了，
1: 对，最后甚至回味还有一层辣。
2: 对，
1: 这个才是川菜辣的魅力。
0: 加上一些白酒提鲜。哦，对，
1: 到了夏天，四川是不是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湿感？
0: 会有明显的湿感，
1: 就身上都是有那种黏黏的。
0: 会黏黏的，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喜欢在长江里面游泳，然后漂流，所以一定要吃点鲜香麻辣提劲儿。然后呢，到了地儿，然后摆一个摊儿，配上凉啤酒交朋友。
1: 是朋友吗？都来的吗？
0: 对，常常就是隔壁的不认识的朋友一看，哎，好吃，夹着筷子就来了。
1: 夏天就得有这种社交属性。
2: 对，
0: 是的。
1: 这夏天的美食，它不单单是自己享受，一定要朋友们一块儿享受。
2: 发现有这个麻辣海鲜桶了，我旁边的烤羊肉串，来，我给你采访，咱换点烤肉串，
1: 换着吃啊。
0: 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喜欢的一些配菜可以放下去了。
1: 好，
0: 青笋、藕片、鱼蜜，
1: 这个都是熟的，
0: 都提前焯了水。哦，
1: 五彩柔，
0: 爱吃肉的朋友还可以多放点。
1: 对，
0: 可以加一点点蚝油。哦，
1: 加点蚝油提鲜。
0: 加一点点盐。
1: 两层辣都展示了。
2: 辣，香辣吗？
1: 香辣，有鲜辣。
2: 鲜辣，
1: 还有最后一层辣是什么？
0: 最后一层辣，灵魂辣椒面儿。最后加一层辣椒面儿，它再提一遍它的辣度，让口感更丰富。
1: 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啊！
2: 可以了，我们俩可以了啊，扛不住。
1: 你是不太想不欢迎你们外地来的朋友是吧？
0: 明显是想让朋友多喝两口酒。
1: 哎，其实这是对的哈。
0: 对，
1: 它的辣呢，不光是就是体现在这个上面，它关键是它得搭配。
2: 对，
1: 你要光吃它肯定是辣，但是你要配点凉的酒，是吧？它那个解辣。
2: 对。
0: 我们要加一点那个起锅的醋，口感和层次都会更丰富。好。差不多了，哥，给我一个那个白芝麻行吗？
2: 行。
0: 好，谢谢。
1: 我给您做点什么？
0: 辛苦您帮我拿一下我的大甜筒。
1: 甜筒来了。
0: 对。好，那我们关火。
2: 那端锅吧，
1: 让端出来。这工作就
0: 谢谢大厨，谢谢大厨。
1: 来了，铁桶海鲜出锅喽。

0: 哇，
1: 说实话嘛，我第一口辣我已经感受到了，就这个刚才在炒的时候，把这个味道已经入味了，
0: 对，
2: 是
1: 在第二重上来那种就鲜。

0: 的辣，它的回口真的是让你感觉意犹未尽，让你感觉到那个口水直流，感觉辣的还很过瘾。
1: 还想立马就要加第二块的，嗯，对吧？
2: 我第一口入口是麻辣，嗯，哇哦，这充斥到口腔里，嗯，特别的饱满。嗯，
3: 然后素菜呢也有这个独特的香味儿，
2: 层次很丰富，口感。嗯，
1: 哎，还有你看到吗？就刚才他加了一些那个泡菜的泡椒辣，哎，那种酸辣的感觉也吸收了那种
3: 对
1: 味道里面，对吧？
3: 当你觉着舌头变麻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喝上一小口酒，嗯，就把那个辣劲儿慢慢的压下去了。
1: 对，
3: 然后缓一点，再吃上一口，再喝一口酒，哇，这个感觉就是夏天带给咱们的无限魅力。嗯，
1: 火已经有了。嗯，我觉得这种辣的味道已经可以了。啊，我已经接受了，非常满足了。
3: 就是火的那个感觉已经烧出去了。
2: 火辣。
1: 对，
3: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来一点那个冰面的
1: 冰的东西？
3: 好，
1: 要降降温，好吧？来，我来。
3: 行。
4: 提前泡水吐完沙子的花甲、蛏子与大虾、鱿鱼焯水备用。螃蟹对半切开，兜口处沾上淀粉，下锅煎制一下，起锅烧油，加入菜籽油和猪油，依次下入麻椒、姜蒜片、石柱红和二荆条辣椒、泡椒，炒出香味儿。下入焯好水的海鲜，素菜翻炒，依次加入
2: 青辣椒和红辣椒、
4: 辣椒面儿。出锅前烹入醋，这道麻辣过瘾的铁桶海鲜就可以了。给您划重点，麻辣过瘾的铁桶海鲜一定要三种海椒分三次下热才过瘾哦。
3: 在盛夏的时候，要是能吃点凉的，那真的是更过瘾哈。
2: 对，特别爽。
3: 就是有没有那种又想吃凉的又想吃海鲜的那个冲动？
2: 有，就
3: 特别
2: 热的时候，对，一定要来一口凉的。嗯，
1: 今天我带来的凉夏冰爽海鲜拼盘。哎，
3: 你看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都是热好的，嗯，加热过后的海鲜，
2: 对，
3: 冰着吃是什么感觉呢？
1: 我让你尝尝，我跟你说，立马就降温，但是口味呢也非常的浓郁。哦，
3: 咱们主要是尝一尝这个冰镇的海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1: 来
3: 来，咱边做边说。
1: 我先做点水。陈老师帮我一碗冰块倒点凉水。
3: 好，
1: 把料酒，因为海螺本身它里吐出了一股粘液，所以说需要提前焯。
3: 其实做海鲜类的食材呢，咱们就是把前期处理一定要处理到位，
1: 对，
3: 是吧？带壳的该做熟做熟，然后断生断生，然后该去杀去杀，这样你吃起来以后啊，就是能享受到那种纯吃海鲜的快乐。
1: 对，然后把鲍鱼别焯了，刚才我已经洗了一下，刷了一下。哦，
3: 不仅刷了，而且还跟那个壳脱离了。
1: 对对，脱离了。嗯，这时候我们还要处理一下八爪鱼。这时候我们那个这个水也开了，我们把那个罗氏虾就煮熟就可以了。嗯，这块鱿鱼啊单独焯水，我们一般南方有那个叫糟醉啊，那是不是在那个在南方，只要过了长江以南，就吃这种冰的，冰爽的，一定要是带什么，带点冰碴的，嗯，那种肉质更加吸进的味道，对吧？那肉质还在紧实。
3: 是，但这时候要提醒大家啊，您是想吃这种凉海鲜，但是这个海鲜一定要是鲜活的。
1: 对，好了，在我们在煮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其他素菜再做一个处理，咱不能光吃海鲜啊，咱要配点那个蔬菜，芦笋。青柠，
2: 青柠，
3: 它吃用了这个水果的果酸味儿，
2: 果酸
3: 也是开胃的。冯大厨怎么想的？就是里面加一些这种青柠檬，还有这黄柠檬，
1: 鲜、酸、凉爽，你知道吗？夏天你最需要什么？嗯，来点刺激感的，酸酸的，哎，冰冰的感觉。你还记得我们原先喝的汽水？嗯，啪一倒了，里面是不是有两片柠檬，酸酸的果香？哦，对不对？
3: 有一个说法特别好，就是打开你的开关。嗯，就本来你可能天热了，没有什么食欲了，一喝到酸的感觉，立马就这开关就打开了。
1: 对，好，这把好了，
3: 好，我要直接捞到这个冰块上。
1: 对，哦，咱们就拌一下。
3: 但我现在还是有点不理解啊，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冰块上震它一下？
1: 我幻想这就是冰与火。我跟你说，首先还是那句话，在热水里面加，它是已经是膨胀了。嗯，但是放在冰块里面，一定要让肉质更加紧实，让所有的鲜美全部锁在它自己的汁水里面。
3: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它煮透了之后呢，它进这个冰块上，它迅速就停住了。
1: 对对对，
3: 就把它那个最好吃的那个感觉瞬间时间停止了，锁住了。
1: 这块鱿鱼啊单独焯水，时间要短，我怕那个影响跟

0: 它的口感，嗯。
1: 八爪鱼焯好了，我们直接放入冰块当中。
0: 对对，也是。哎，
1: 所以佟大厨，你是在演示一下如何给海鲜冻龄吗？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让它永葆青春，
0: 让它颜值更高一点。哦，我跟你说，这个，把这个，我们好几个朋友在，本来大汗淋漓的，嗯，一个冰镇的东西，对这个海鲜在那一放，吃完一口，哇！从喉咙一直上到那个肠道里面，舒不舒服？哦
3: 呀，沁人心脾。
0: 对，
1: 哎呀，这个爽感就扑面而来了哈。嗯、那咱一会儿等着看看怎么能把它做的像佟大厨说的那么好吃。嗯，
0: 再说我们把这个素菜也焯一下。
3: 我第一次吃冻龄海鲜，
1: 是吗？
0: 稍微焯一下水，保持它的脆性。嗯，因为我今天所有的海鲜都已经感到了，都是起脆的。嗯，但是其他的也可以啊，就刚才，娜娜做的什么？花蛤，
3: 嗯，对，
0: 蛏子，都可以，
1: 都行啊，
0: 这根据口味，
3: 嗯，根据口味。
1: 佟大厨，嗯，你看刚才娜娜做的，嗯，这个海鲜哈，人家是有三重辣，
0: 我这有三重凉呀，
1: 您这三重凉吗？
0: 有啊，绝对有。
1: 吃完了以后心拔凉拔凉的，
0: 不敢拔凉，拔凉的，那是对得起我是吃老师嘛。今天我第一重凉，待会儿我在调汁的时候，怎么摆盘的时候，从第一口你就感受到。
3: 哦，
0: 好吧，
1: 那期待一下，
3: 期待。
0: 这时候我们开始调汁，先放点那个辣鲜露，加点蚝油。
1: 糖，
0: 辣鲜露啊，它口味比较重，嗯，我们就要用糖给它去调和一下，这不用太烧太开，嗯，烧太开的话，我跟你说，待会儿没办法冷却。这时候这个汁啊，我们要还给它震一下。哇，
1: 朋友们，这一步也太关键了，嗯，你看刚才我们反复的让食材冷却，你这时候一股热汁下去，那不白费功夫？
0: 对呀，这时候我们直接放在这个冰碗里。
1: 哦，它冷却一下，嗯，
0: 然后第二重的那个清凉感，那给我点冰汽水呗。
1: 啊，我这个冰汽水怎么样？
0: 哎呀，不行，这还不够冰，
1: 都放热了。哎，那
0: 放热了，我自己冰好了有。哦，
1: 一定要凉凉的是吧？
0: 对。哎呀，哇哦，这才有感觉。哎，
3: 对，
1: 佟大厨，我很好奇啊，嗯，这个汽水都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冰的？
0: 要冰的，然后因为我要再调一个那个叫第二重那个冰爽的那感觉。哦，芥末
1: 跟汽水，
0: 对，
1: 一打嗝一股芥末味儿，它不是反复的刺激我吗？
0: 爽不爽吧？哎，
1: 这是挺刺激的。
0: 然后我们适当放点蒜末，嗯，一点点生抽，嗯。
1: 娜娜之前有吃过这样的冰镇海鲜吗？
3: 没有吃过口感层次如此丰富的这种做法的海鲜，从来没有。
1: 大多数都是就是那种捞汁儿的，
3: 捞汁儿的比较简单，
1: 泡在汁水里，
3: 很简单，或是醉虾、醉蟹这种，夏天会吃到，但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一个很特别，而且又很干净卫生的一个做法。嗯，
0: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冰那个。
1: 把我们刚才焯好的海鲜呢放入到另外一个容器里啊，
0: 对，
1: 就是它的冰已经起到作用了。你看我们刚才满满的冰块已经开始渐化了。
0: 对，
3: 我在这边也感受到那种凉凉的一丝丝的凉风。
1: 对，凉气就来了。我现在能感受到您之前提到的这个两重冰了。嗯，哎，您不说有三重冰吗？
0: 等会儿啊。
1: 哦，你看它还比较神秘啊。
3: 我有点期待。
1: 我估计是拿点冰块。哎呦。是吧？吃的时候再凉一点。
0: 不，我的冰碗
1: 啊，碗都是冰做的。
0: 对。哎呦！再放点这个柠檬。
3: 哇！仪式感，仪式感来了。哇，
1: 这个冰冰凉的感觉啊，漂亮。哎，这个冰碗你是咋做的呀？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0: 我跟你说，在家里啊，可以有模具，也可以干嘛？可以扣，就是把这个碗，扣在这里面。哦，对，找个大小合适的扣。
1: 本来在家里吃吧，这道菜感觉就是花不了那么多钱，但是它这一摆出来好像挺贵的样子。
0: 感觉出来了是吧？啊，
1: 其实捞汁儿啊，在家里做挺难的。嗯，因为我看过好多那个视频，人家那个捞汁儿光配料表就特别多。
3: 对，
1: 就是它有好多种味道集合，才能让海鲜长时间泡在里面有味道。
0: 对，
1: 但是这个家庭版捞汁儿非常简单啊，我们就是这个辣鲜露和蚝油。
0: 对，然后配点那个这个刚才我们用的芥末。哦，
1: 哎，佟大厨，我发现就是你调完这个捞汁儿啊，它有点粘稠感。
0: 对，
1: 是吧？稠乎乎的，它就挂在海鲜上了。
0: 挂在海鲜上了，你看。哦，这个凉爽还不够。哦，
1: 还要加点什么？
0: 加点冰块。
1: 我让它凉得彻底一点。
0: 对，
1: 以前吃菜呀，都是要拌着热气。

0: 三重冰爽
1: 感觉，哇，
2: 好凉，好爽，
0: 真不一般。
3: 鲍鱼，我跟您说，
2: 弹牙。
3: 一般来说煮不好会容易很硬，
4: 对，
3: 很硬。但是这个鲍鱼真的煮到恰到好处，像吃一种肉的那个感觉。哇，太棒了，太棒了！
5: 这就是那刚才第一步的重要点，一定要呢在炒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冰镇，迅速冰镇。
3: 对，所以这冰镇就起到作用了。这是第一重凉，就是它这个食材本身经过冰镇后的凉。第二重凉，当我吃到芥末，哇，那个芥末给你的感觉就好像谁在你的脑袋上扎了一下，
2: 跳舞，感觉在跳舞。
3: 对，就是让你的大脑，让你的内啡肽快乐起来。
2: 对，
3: 就是瞬间就。机灵一下，
5: 机灵一下啊！
3: 对，机灵一下啊！我这形容很贴切，吃了这个芥末，但是它没有很冲，
5: 对
2: 对，
3: 带着一点点辣的回味感，哇，非常棒，
2: 感觉还有一点回甜，
3: 对，
5: 这就是那个汽水，
2: 汽水
5: 还有糖啊，然后第三重呢？果酸的味道尝到了没？就是柠檬的果酸味道。那浇到后面，对吧？
0: 很成功，
5: 行吗？
2: 谢谢，
5: 满足你的需求了吧？
3: 哎，真是
5: 那种冰火的感觉有了吗？
3: 本来呢，我以为我今天呢是一个奇思妙想、异想天开。我觉着我可能就是那么一说，但真的被二位给做到了。所以说，我觉着夏天啊，虽然是天气热，可能没胃口，但是呢，我们既可以热辣滚烫，也可以冰爽。清澈啊，想吃什么味道，在家里都能做出来，不用去大排档，在家里吃比大排档更爽。
6: 将辣鲜露、蚝油、白糖混合熬出香味，放入冰块中正凉，加入冰爽的柠檬汽水、蒜末、芥末，调整成冰爽海鲜的灵魂料汁儿。
5: 将八爪鱼、罗氏虾、鲍鱼、小海螺飞水后，迅速的放入冰水中冰镇，芦笋、胡萝卜飞水备用。
6: 最后取出提前叮冻好的冰碗，依次在碗中摆入柠檬、海鲜、素菜，淋上灵魂的料汁儿。这道从视觉到味觉到触觉，能够给你炎炎夏日带来三位一体的冰爽一下的海鲜拼盘就做成了。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地区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生活经历。在我们东北来说，因为我们每年到冬天，我们都会做，就是冰做的冰箱。
2: 冰做的冰箱。
3: 对，就是用。
2: 好特别。
3: 对，就是你是冰的冰箱，就是它是就是天然的冰箱，就用天气冷的这个效果做。
2: 是利用室外的温度去做的，对吧？
3: 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在北方呢做这个冰碗是常见，但是可能到了南方大家没见过，就可以用佟大厨说的方式，哎，咱们把这个一个模具放到一个大碗里面，它就自然而然的能形成一个冰碗出来。
2: 那我们南方一定要多学一学。
3: 对，
2: 有点特别，很特别。
3: 到了南方咱们就吃用辣来解决了。
2: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做菜，像北方地区更多的会用料酒，用料酒，但是在南方地区更多的喜欢用白酒，喜欢用酒来做菜。
3: 其实我听过这个，
2: 很入味儿。
3: 刚才大厨讲过，他这个酒啊，它是能压住一些辣味儿的，
5: 对，
3: 它能降这个辣的燥，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
2: 而且
5: 看来你马上就变成一个川菜大厨，
3: 不是川菜的美食家。
9: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0: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1: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9: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2: 好凉，好爽。
9: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3: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9: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9: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一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4: I see a world。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粤西海滨，药影偏仙。
10: 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11: 对，
9: 百年古意，薪火绵延。
11: 第一次学这个的时候，经常就会这样考断，
10: 就一下考断了。
9: 一根竹篾藏巧思，一尺丹青寄祈愿。百年风筝手艺如何代代相传？老手艺又该如何扎出生财密码？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广东阳江，一同感受五代匠人传承之路。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是广东阳江市风筝之乡，当地人啊放风筝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您看，这里就有人在放风筝，咱们赶快过去看看。
1: 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却丝毫拦不住市民到户外放风筝。地处岭南的阳江是知名的风筝之乡，放纸鹞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
0: 好了，我们放风筝了。哇，飞得好高啊！哇，我听这个声音好响。
2: 对对，它上面就是那个藤弓在受风之后，它就会响出一种鸣鸣的声响。
0: 如果天上有很多风筝的话，就能够听见同样的声音，一直嗡嗡的。
2: 对，整个场地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哦，但因为今天的风不是很大，
0: 所以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2: 对。
0: 风筝，风筝，
2: 风筝，风筝，风筝。
0: 天上正好有这种像古筝一样的声音，
2: 对，
0: 是来自于藤弓与空气共鸣产生的这种声音。

0: 很多人只知道风筝，却不清楚名字的由来。阳江特色灵芝风筝自带腾弓，风吹过就会发出筝一样的响声，这也是风筝名字的由来。
1: 看它在甩八字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风筝有什么名字吗？
2: 这个风筝叫灵芝风筝，是我们当地一个传统的一个风筝。
1: 它为什么叫灵芝风筝？
2: 因为它的做工整个就像灵芝嘛。
1: 哦，小鹿衔着这个灵芝的这个饼，
2: 对，灵芝炒着，上面就有个腾弓，你听，是不是有个声音？
1: 哦，原来这个声音就从这儿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就是，它会产生共鸣。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声音是靠这个风吹动这个。风越大它就越响，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找这个迎风面，而八字这种旋转实际上它就会找到这种风，让它刻意的去产生声音。
2: 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八字呢？因为它整个风筝的重量都是在头顶，所以它就是跟着风吹的这个这样打个斗八形状。
1: 而且我发现这个风筝跟我们在北方放的风筝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尾翼，就是尾部会有一个飘带，尾部会有一个飘带，
2: 对，
1: 来控制它的整个的这个配重。我发现咱们这个底下就是一只小鹿啊。
2: 对，所以这就是灵芝的独特之处在这里。
0: 在中国，自古就有南曜北鸳的说法，潍坊风筝叫北鸳，阳江风筝是南曜，两种风筝样式美感差别很大。
3: 南曜北鸳呢，是我们风筝业绩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南派风筝和北派风筝，它有风格上的不同，它有基座上的不同。就好比说，北边的风筝，北京啊、潍坊啊这些风筝，他们都以宫廷画的那种，工笔画的风格为多一点。那我们南派的风筝呢，它就以民间比较粗犷的风格多一点，我们多以色块为主。我们阳江的风筝呢，有以这个灵芝作为代表。这个灵芝风筝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架不用尾巴可以飞起来的一个板子类风筝，它被评为世界十绝风筝之一。
0: 和北方风筝不同的是，灵芝风筝不用配重尾翼，一根线操控就能在空中划出八字轨迹，风越大声响越清亮。
2: 好
1: 好，放了，
2: 你把手放给他。
1: 上去了。看似简单，好像是一拉一扯就能够让这个风筝上去，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技巧。
2: 像这种没风的天气就要靠合药，就是一拉一放，一拉一放，就是你给它制造的一个风力，
1: 就像我们拿了一把扇子一样，
2: 对，
1: 一拉一转，咱们叫合药。
2: 对，
1: 药呢就是我们的风筝，
2: 对，
1: 就是人跟风筝完全合为一体了。
2: 对，
1: 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合药，给它一个上升的一个角度，是吧？
2: 给它制造点风力，让它往上升，这样子。
1: 这样看上去，在弱风的条件下，我们
2: 它都不会掉下来的。你在空中，你不停的给它自己，人为的给它弄点风力，让它上升。
0: 梁淑贤今年31岁，出身阳江百年风筝世家，是第五代传人。他本身学设计，回到家里老作坊，和父亲分工做事。父亲守着传统制作工序，他用现代设计改良创新，一老一少一起把阳江风筝手艺传承下去。
1: 那像咱们家这儿，在这条老街上扎这个风筝，扎了多少年了？
2: 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
1: 第五代了？
2: 对对对。
1: 那绝对是风筝世家呀。
2: 是的，因为我爸呢也是省级的一个传承人，那么我们这四位呢都已经是市级传承人了。
1: 我名师出高徒，而且是响当当的风筝世家。这个是一个集伙吗？大家都在一起干？
2: 对，就是做几个灵芝要去展览。
1: 要去展览？
2: 对。所以就大家一起来赶工，这样子。
0: 老铺子里经常会赶制风筝，这门非遗手艺，梁家一代代

0: 做了上百年，剪纸、扎竹篾，手上不停，全是沉淀百年的老技法。
1: 这就是我家。
2: 哇，这是老房子了。
1: 对，老房子了，住了六代人了，可以说。
2: 六代人了，
1: 对，
2: 都在这个房子里。
1: 对。
2: 哇，看这个天井。
1: 对，这是很长的一条，它是从这里走到那里都有二三十米的。
2: 哦，从这儿到里头还有二三十米，这房子好长啊。
1: 对，我们就住在后面这一半。哦，
2: 这边是厨房。
1: 对，这边就是厨房。
2: 这是老厨房。
1: 以前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没有在这里吃饭，所以这个。以前的老厨房，还有那灶台的。哦，
2: 看到了，这边还有灶台，然后还有天井，
1: 天井
2: 可以自然的把这烟拔上去。
1: 对，
2: 哦，这边是咱们的工作室。
1: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哦呦，
2: 这么多照片。
1: 对，这些就是我们之前举办的一些风筝的一些教学嘛。嗯，上面的这些就是我们以前参加比赛的一些奖项。
2: 获得很多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1: 很多都是已经很长时间了。
2: 我这边
1: 这些都是已经
2: 奖杯，
1: 奖杯都已经生锈了。这个就是我以前爷爷做的这种灵芝的一个礼品风筝。哦，对，
2: 这个已经
1: 对爷爷做的，这个很长时间了，也有三十年的时间了。
2: 这上面还写着呢，灵芝风筝世界十绝。
1: 对，
2: 是爷爷的老手艺。
0: 灵芝风筝世界十绝几字？道尽老一辈手艺人的巅峰功底。昔日何家居所，如今尽数化作风筝的陈列空间。满屋陈列的历代灵芝风筝依次排开，一方老宅俨然一座微型阳江风筝馆，完整记录南药技艺百年演变轨迹。
1: 我们这个楼有四层，这四层呢我们都拿来了放风筝做风筝。
2: 原来也是咱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1: 对，原来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小心一点，这个楼梯比较窄。
2: 哎，我看到这个风筝，这也是灵芝风筝是吧？
1: 对，这是灵芝风筝，是我爷爷做的。
2: 所以到这边其实等于到了一个风筝的小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这个风筝从爷爷那辈儿到爸爸这辈儿，到你这辈儿，它是逐步在演变。
1: 看到这里有一个白娘子，她就是到这个灵芝去救许仙的一个神话故事融在了里面，救死扶伤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包括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是小鹿，小鹿它含的这个也是叫做含着灵芝草去救人。鹿的话呢，就在传统里面它都是比较吉祥的，福禄福禄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0: 阳江几百年来保留着重阳放风筝的习俗，大家放风筝寓意送走霉运，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漫天风筝装着普通人朴素的愿望。
2: 淑贤，哎，当时在广州上的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广州呢？
1: 本身是打算留在广州的，也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后来就还没上班之前就回来了一下阳江，就刚好是替我爸爸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叫做贵州的这个全国邀请赛。
2: 当时成绩怎么样？
1: 当时参加比赛我还是个小白。但是呢让我很感触的就是，我去参加比赛，当时在放风筝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可能是以前都认识我们阳江这边风筝的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叔叔，他就问了我，他说，哎，小孩你是哪里哪个队的？然后我就说我是阳江队的。然后他就说，哎，阳江队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在放风筝的吗？他说我认识的都已经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年纪了。这个比赛回来呢，我们整个团队呢也拿了这个两个一等奖。所以这个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爸爸那段时间开始身体就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我就回来这边了。
3: 当时是他中风了，然后呢他不能比赛，然后苏贤代表他参加去外面作为一个领队，然后带着我们这帮风筝艺人一起放风筝。
0: 从小在作坊长大，看着长辈扎风筝，风筝

0: 早就刻进他的骨子里。祖辈耗尽一生守护一根风筝线，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便要稳稳攥紧，代代相传。
1: 以前就小时候，就我爸爸送我去上学啊，去玩啊，都是他来接送，现在就变成我去接送他了。小时候他对我好，现在长大了就到我对他好了。这是河梯路，我们现在要去买这个颜料。我们做风筝，阳江做风筝就用的一种砂纸，就只有他这里有的卖。现在
0: 老街这家文具店是梁家几十年买材料的固定去所，做风筝专用的砂纸、颜料、画笔这里都齐全。老板和梁家交情很深，小小的店铺承载几代手艺人的创作根基。
2: 叫和气啊，那种啊，那爸爸很小带他过来的。
1: 我爸爸以前经常在这里买颜料啊，买笔啊，买这个砂纸的，就我们做风筝的材料都是很多都在他这里买的。谢谢。
0: 岁月一晃，父女俩身份悄悄调换，温柔的日常都藏在一根根风筝竹篾里。
1: 那就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所以就长这么胖，就这样。然后我不开心，我就喜欢吃东西，就很喜欢吃甜的。以前很喜欢吃蛋糕的，就是喝糖水的，觉得快乐比这个形象更重要。像我们这种天天做风筝的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因为一做起来你再好的衣服它也全都是胶水和颜料。
0: 梁淑贤终日与竹篾、胶水、颜料相伴，繁重手工劳作难免枯燥，比起外表，内心的自在快乐才最为珍贵。这份松弛豁达也化作他创新风筝作品的鲜活底色。
3: 我看后面除了这个风筝之外，还有鼓，还有这舞狮的狮头，这些也咱家卖的吗？
1: 对，也是我们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售卖，就是好比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风筝节在秋天，秋天就是很适合放风筝，所以我们在秋天摆满了这个风筝来售卖。那么到了这个春节啦、端午节、舞狮舞龙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卖这个狮头鼓。对，做一个节庆的一个生意，这样。
3: 明白了，凡是这里边跟节庆有关的，咱们家这边都可以给它制作出来来卖，对吧？
0: 目前杨淑贤制作的风筝价格从20元到6000元不等，文创产品价格也在10元到200元不等。
1: 以前的话呢，这条街是几乎隔一家都卖风筝的。
3: 哦，隔一家都卖风筝。
1: 对，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这些老城区呢，搬了都搬了，很多老一辈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慢慢的这里做风筝就少了。
3: 所以咱们家还在这儿坚守着。
1: 对。
0: 以前整条老街家家户户扎风筝卖风筝，现在老一辈匠人大多搬走离世，坚持手工古法做风筝的铺子没剩几家，梁家老作坊成了老城难得的非遗小店。
3: 那做阳江的这种风筝啊，它有几大步是必不可少？
1: 三步：扎、不会。就好比说我这个就是已经扎好的灵芝风筝，这是我们扎完的骨架，就第一步。
3: 这是它的骨架，
1: 对，
3: 一定要靠这个竹篾给它扎好。
1: 对，扎好，弯制出来，烤制出来这些部位，我们就把它扎制，形成一个骨架。
3: 这是第一步，扎。
1: 对，扎。第二步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个。第二步就是弧表。
3: 弧表
1: 就是用我们的布啊，或者用蚕丝啊，或者用砂纸啊，进行一个表面的一个弧制。像这个就已经是弧好的，然后贴上布料，我们把它割。

0: 割出来就是这个形状，
1: 最后把它修整好，就这样，这就是壶。
0: 对，壶
1: 第三步绘。
0: 对，第三步就绘。嗯，绘的话呢，我们就是拿颜料，嗯，在上面给它添上我们的图案，这个就是绘制完的一个风筝。
2: 阳江风筝制作核心分三步：扎、壶、绘，一步都不能少。
0: 白娘子采这个灵芝去救许仙的
2: 扎，选用广陵竹、毛竹、丹竹，必须风干放满一年才能用。壶用布料、砂纸、蚕丝贴合固定骨架。绘调配颜料，画上民俗图案，赋予风筝美好寓意。选材讲究隔年风干老竹，去掉容易虫蛀的部分，只留韧性好的青竹。祖传削竹刀造型特殊，削竹技巧也是代代传下来的独门门道。
0: 对，然后像这把刀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用的，这个刀也是我爷爷当年也是用这把刀的。你看这把刀是不是跟其他的刀不一样，这里割了一个口的，
1: 我看都缺了一块。
0: 对，专门是把它缺弄掉，因为我们的手放在这里就是很好削
1: 哦，有更好的着力点，
0: 更好的着力点。所以这一个刀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传了三代人的一把刀，
1: 一把工具啊，传了三代，从爷爷传到父亲，再从父亲传到您。实际这把刀上面每一个痕迹都带着我们对这个风筝事业的这种坚持。
0: 可能很多小孩子不敢用刀，但是我从小都是用刀长大的、就是、
1: 当初爸爸教你做这个竹篾定型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你被这个火烤？
0: 会啊，他不担心，我担心。
1: 你自己还怕？
0: 对，我自己担心，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你拿一下我都觉得它会烫到我，因为特别是烤一些比较细的地方，你的手都在这个火上面。
1: 一般女孩子都害怕火。
0: 对，
1: 但是呢刚才啊苏贤说他不怕用刀，他拿刀这个削竹篾倒很好，但是见到火他胆儿小了。那当时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就让我先不要害怕他，要克服这个火。如果你觉得烫的话呢，他就教我用个钳子，对，用个钳子就代替你自己的手，这样子他就不会烫到手了。
1: 爸爸很细心。
2: 在当地风筝馆里，杨淑贤带着我们的记者看了他在2020年全国首届网络传统风筝制作大赛的获奖作品。
1: 这个获奖作品叫什么名字？
0: 向日葵。
1: 向日葵。哦，
0: 对。
1: 当时用多长时间给他做好的？
0: 当时大概花了3到4天的时间，来做这个风筝。这个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这也是我出道做的第一个作品。
1: 出道第一个作品就获奖。
0: 对，
1: 这对于你来说当时是怎样一个感受？
0: 本身向日葵的就是阳光嘛，就寓意着你有美好的前程，这样子。甲虫它本身的壳是很硬的嘛，就寓意着就是你不管是怎么的一个以后的这个道路上面，你都有一个很好的铠甲，它就保护着你的一个寓意在里面。所以
1: 心向阳光，同时又身披铠甲，
0: 对，
1: 也为你未来制作阳江风筝的路打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0: 是的。
2: 这件作品初次参赛就拿了3等奖，让他坚定了创新非遗的想法。
1: 梁师傅，像这样长的一个百花龙风筝，是您跟谁合作一起做的？
3: 这个跟我女儿一起做的。
1: 那女儿主要负责什么部分？
3: 她只要负责美工画这个花。
1: 这上面所有的画都是女儿画的？
3: 对，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1: 哦，像这样的长龙风筝，这么多画，需要女儿画多长时间？
3: 大概1个半月左右。
1: 1个半月左右，那您要扎制这个风筝需要多长时间？
3: 也要1个半月，
1: 全加起来将近3个月。
2: 一朵向阳花藏着手艺人对草木、对春光的偏爱。妇女同心，以竹为骨，以花为魂，耗时许久，打造出百米百花龙。
0: 这个风筝呢，我们现在放的这一个呢就有50多米，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因为它叫做百花龙，就有100多米，因为这个场地今天风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截了50米，我们这条龙就50多米长。
1: 现在等于是它的
0: 一半。
1: 一半。
0: 对，
1: 但是一半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也

0: 非常的难，因为今天的风啊并不是很大。
1: 对，
0: 像这种弱风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50多米的这种百花龙风筝给它放上天？
1: 没风的话呢，就需要人力的一个配合。
0: 嗯，
1: 就是每一段呢，就要有一个人提一下。
0: 嗯，
1: 就像我们看到，就每一段就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然后呢，我们前面放飞的这你看到我们在龙头这个位置已经一位师傅在站了，后面也一位师傅在站了，这样就是要拉开这个距离，他先把它跑起来，然后就接力给后面一个师傅，就用这种助跑的一种形式来起飞。
0: 听你一讲我就明白了，等于我们第一位师兄呢先跑起来，用他的这个速度把我们的风筝先带起来，
1: 带起来，
0: 但是50米开外还有我们第二位师兄，
1: 对，
0: 他们要来一个人力的接力，
1: 对，
0: 继续保持这个高速度，才能够让我们的风筝能够成功升天。
2: 一根风筝线连着梁家五代人的坚守，百年来一家人扎根阳江风筝手艺，守住传统，不断创新，以亲情为线，以匠心为骨，父女同心，让千年风筝技艺在代代相守中乘风永续。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一门手艺五代传承，从祖辈到梁淑贤，一家五代人100多年只做风筝这一件事，坚守古法，代代接力，把阳江风筝的古老技法传承至今。正是这样一代代普通人用他们的坚守守住了代代传承的匠心。

0: 黑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飞鹤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

0: 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
10: 这个是红葱，这个是白葱，
11: 最近马龙的这三份。
9: 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
10: 冬泳这两天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
9: 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味野生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合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随着夏日雨季的来临，云南900多种可食用菌就进入了大量上市的季节。从高山密林到乡间集市，带着山林器械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 昆明慕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五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投水松茸，一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1: 3万8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伞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0: 1个多月过去了。

0: 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1: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三四天的。
2: 就这三筐是今天的。
1: 对对对对，松茸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0000以上的，这个属于二级，这个呢是一级，全部要一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三级，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
0: 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1: 他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他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售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
0: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1: 中期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啊，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0: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1: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0: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3: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000-3000一公斤。
0: 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1: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0: 鸡枞因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1: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杆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2: 很硬实，
1: 很硬实，
2: 跟木头一样。
1: 对对对，
2: 这个价格能卖到
1: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2: 啊，就是头水最高的时候。
1: 对，头水最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0: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儿。
4: 今年上的早，5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七月份就挣20元了。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2: 就这一水。
4: 到雨水落地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0: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4: 这个是铜海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七进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2: 我看它的密长的密集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4: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2: 哦，很干净。
4: 对。
2: 这边呢我看更白一些。
4: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2: 啊，这个贵了。
4: 对，
2: 啊，
4: 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0: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头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4: 这个雨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一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5: 这些戒指是托卡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不是黄牛岗，这个嘛有点香甜味，戒指前面有点脆。
0: 除了野生的黄牛干，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干，两种黄牛干该如何分辨呢？
3: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2: 价格能差多少？
3: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0: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3: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0: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3: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0: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3: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根脚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0: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2: 这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6: 马龙。
2: 大概多少货每种？
6: 20-30斤。
2: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6: 黄牛肝、黑牛肝、剑手青，还有青头菌。
2: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6: 少。
2: 什么价钱？
6: 260。
2: 黑牛肝呢？
6: 黑牛肝240。
2: 240。这个
6: 剑手青450，青头菌240。
0: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今天的量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2: 这青头菌什么价钱？
7: 180。
2: 180。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7: 南方。
8: 多少斤？160。
9: 平时拉满。
2: 拉满。今天就拉了几筐？
9: 少啊，今年。
10: 这两天的话，主要的就是有白剑手青，还有红剑手青。这两天的市场价大概在500左右。白葱牛肝菌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10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0: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红葱剑手青、白葱剑手青、青头菌、古熟菌、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菌。不过有一种野生菌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10: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这个菌子。
0: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 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

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

0: 生券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券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1: 煮火锅的话呢，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该就是要20多分钟。我们发散外嘛，我们空运发，就发这个
2: 啊，
1: 那个品质太大了，发不了，个头差不多，不能高不能矮，里面一定不能有虫眼。你摸这里
2: 啊，有点空了。
1: 对，这里长虫了里面。但是在我们一席人的话就喜欢买这个大的，
2: 大的是不是味道更足一些？
1: 哎，对，然后是就像人一样胖了，肥的，土壤特别好的时候才能长出这个茎子。
0: 黑牛肝菌本身无毒，味道鲜美，香气浓郁，被称为菌中黑钻石，消费者可以放心品尝。
1: 我们两个拿的这种是最好的，你看，它的帽帽要就是它的散嘛，它要小一点，然后这个脚要粗一点，那就是好的。
0: 因为野生菌还没到上市旺季，所以市场还比较冷清。那么山林里的野生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长势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玉溪红塔区的菌子山。
3: 我们这个承包了足有10年了，这个山就是每年是20多万的租金。
0: 王亮和郭彦明承包了村里上万亩的山林，因为今年4、5月份雨水偏少，投水野生菌出的晚，目前产量还很低，
3: 可能投水镜子没有20斤镜子。
0: 趁着今天下雨，郭彦明和王亮打算上山碰碰运气。
3: 买位黑牛肝就在梨树下面多一些，那个松树下面嘛，就黄赖头、见手青、青头菌、
4: 安巴菌
3: 都要在松树下面。
0: 经验丰富的郭彦明很快带记者找到了一窝见手青。
3: 这就是白铜镜子了，你看牙齿黄黄的，这是白见手，自己本地消耗了嘛，这个就更香一些，这个是脆一些的，这个就老掉了嘛，这个就比起那个就
5: 是价值就不好，
3: 价值就低掉了嘛。
5: 但是吃还是能吃的，
3: 吃这个更香的
5: 啊，这个更香。
3: 对，因为就像果子一样，你成熟熟透了，果子很嫩甜，只是说不能硬住了，软掉了。
0: 一窝四朵白葱见手青，状态各异，只有一朵能卖上好价钱，另一窝黄牛肝看上去品质要略好一些。
3: 这些就是混的头了。这几年嘛，我们是有了新的吃法，就吃刺身的嘛，几阵切片蘸芥末，什么都不要，比松茸还脆还香。
0: 说话间，郭彦明和王亮又找到了一窝美味牛肝菌和一窝青头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种野生菌装满了小小的竹篓。和承包山林经营的郭彦明、王亮不同，李玉梅是在2019年才回乡创业的。他把自家的林地围起，专门养护干巴菌。
6: 像以前干巴菌有那么大点，然后看着可以剪了，就是我不剪的话下一个人他会剪，所以品质上面就上不去，所以自家把山围起来以后，那么大的一点干巴菌就可以养那个二十多天十多天，它就会长那么大，所以品质然后价格也提升了。你看这个就是去年给菌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7: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6: 我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多长一点。
0: 在李玉梅家的林地里，记者见到了很多干巴菌的窝，这些窝预示着在精细化的管理下，只要雨水合适，今年的干巴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6: 总的这个面积有50多亩，出干巴菌的地点有40多亩的话，我们家的去年的品质是到了200公斤。
7: 那像去年200多公斤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价格收卖出去的？
6: 高的时候去年卖到了2000块一公斤，低的时候到了400块一公斤，
7: 大概
6: 就是10月份。
7: 高的时候是几月份？
6: 8月、7月。
0: 就在记者以为无法见到成品干巴菌的时候，李玉梅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几朵袖珍的干巴菌。
6: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7: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6: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
7: 20天
6: 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7: 哦，
6: 给，长一点看，
5: 别看这。

0: 就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浓缩的精华。
1: 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
0: 对，
1: 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这一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
0: 说他已经
2: 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0: 长得很像，
1: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假的，只是说它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假干巴菌的话，它的产量还高。
0: 这个价格呢？
1: 这个价格在30块一公斤。
0: 哦，那很便宜了。
1: 啊，对。
0: 它的味道跟干巴菌比起来，
1: 差远了。
2: 李玉梅所在的塔冲村不仅产高品质的干巴菌，还产松茸。不过产松茸的林地海拔更高，植被更密，而且松茸的生长无法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小心点，
0: 这里面就是出松茸的窝。
1: 对，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松茸长出来的。如果说长出来的话，那个松茸就已经
0: 老掉
1: 了。去捡松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棍子啊。有松茸的地方，我们用肉眼看的话，就是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0: 啊，
1: 对，看这个鼓包，已经老掉的那个不值钱的那个就看得到。如果你要找精品的话，你得全靠摸了。
2: 这里的松茸要到9月底才能上市，一直能够供应到元旦前后结束，比别的产区要晚，在同时段里算品质高的，所以价格也比别的产区要高。这个季节来到塔冲村，见手青是必须品尝的。经验丰富的村民们会把见手青做得既美味又安全，这一大盆见手青看着就很过瘾吧。
1: 所以说要吃菌子就来云南
3: 炒菌子，油必须要放得多，要把菌子炒散，然后放大蒜，这个就是炒菌子必备的。如果你炒菌子的时候油放得少，它就不容易散，不容易散的话，菌子加在一起，它可能边边的熟了，中间的它就没熟，然后也会中毒吃了。
2: 菜籽油加足够多的猪油、干辣椒、鲜辣椒、花椒、大蒜是炒见手青的关键配料，20多分钟的翻炒就可以放心的品尝了。干巴菌怎么做最好吃呢？
3: 这个菌子的话就是要急火快炒，吃它的鲜甜味，加辣椒的话就一来就是有味下饭，然后激发它的香味。这个就是小榨的菜籽油，然后加上辣椒、青辣椒，加小米辣，先把这个辣椒炒香，其他都不放，只放微微的放一点盐巴就可以了。
2: 辣椒炒香，下入撕成小片的干巴菌，急火快炒，10几秒的时间，干巴菌就炒好了，一口入嘴，满口爆香，别提有多美味了。野生菌火锅是各地游客接受度最高的吃法之一。
3: 家里面煮的话就是无毒的，基本就是青头菌、鸡枞那些无毒的煮一锅。然后现在的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煮的话就是见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煮。
2: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3: 时间一定要煮够，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见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菌子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菌子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鲜。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见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牵在旁边，牵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2: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4: 老的它时间长一点，然后冲起来鲜一点。

0: 味道浓一点，
1: 稍微浓一点。
0: 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2: 腱手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0: 至少要炸15分钟左右。
2: 新鲜的腱手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倒入炸好的腱手青和各种配料，还有盐，充分冲碎。不仅味道鲜美，即使牙口不好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在当地称为笑菜。接下来的七月，雨水加上高温，二水野生菌会大量上市。这个时候到云南，野生菌不仅品种多、品质肥美，价格还很实惠。不过品尝野生菌一定要注意防范食用后中毒，不要心急，切记充分做熟，现吃现做。近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就是误食了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光敏性皮炎。
3: 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手部你看非常的这个肿，碰都不能碰，碰的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两三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2: 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本身。
3: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这个闲幻，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症状，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二次损伤。
2: 那么如何科学地识别野生菌呢？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发布了野生菌相关的三维数据库。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相似导致混淆，三维立体视图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辨别野生菌。
4: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对于这个斯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用我们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一结果特结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5: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产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6: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险等后续服务共同构成万亿元量级的汽车后市场。如今驾着房车一路漫游，把家安在风景之中，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产业链也随之快速崛起。那么这条新赛道究竟有多大增长空间？还面临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基本上你看这两款的话都是属于 C 型车，你一看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额头，一看可能就知道是一台房车，我们这边叫做 C 型车。
2: 殷浩然是成都这家房车销售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忙着给客户介绍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1: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

0: 航空座椅。这车是5米99，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万，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万左右了。像这个的话，
1: 叶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0: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1: 叶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驾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叶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2: 这么早就来了？
3: 昨天晚上就来了。
0: 你昨天晚上到的？
3: 对，
0: 坐坐坐坐。你从哪玩回来？
3: 去了雅安，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0: 好玩吗？
1: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叶浩然商量。
3: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1: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0: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3: 明白。
0: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电池板。
1: 叶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4: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5: 你说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4: 对对对，你补一下，大声，是不是？
1: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4: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1: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1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4: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1: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3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6: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1: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移动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 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份浪漫背后藏着现实的难题。
6: 国家的法律要求必须前后列车加起来不能超4.5吨，那么我家里人多，我出去3口4口，那这个车就小了，我想买一个大点的车，大点的车它重量也上来了。
1: 按照现行规定， C6 驾照准驾的房车列车总重不能超过4.5吨，牵引车自身重量越大，留给后方拖挂房车的载重空间就越小，车内生活空间只能被迫压缩。不少车友想要宽敞的住宿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7: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4.5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1: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4: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5: 没有什么情况，
4: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1: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其中明确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樊树红说，他和很多圈内的人都希望接下来有关房车改装的细则能够加快出台。
4: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1: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 0.1%， 在全国 3.59 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小，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随着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8: 然后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1: 于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9: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0: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9: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1: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9: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5: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9: 这回399，对，也399。
5: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9: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8: 出品的安卓
1: 版，租了7天车，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7: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1: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马上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7: 从一月份到现在六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七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1: 在租车公司的门口，我们还遇到了开着房车来租房车的胡先生。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台房车还要再租一台呢？
6: 我们就准备到318去转一转，游一游，才的生活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和她女婿再在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两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6个人两台车出行，就够用了。
1: 胡先生和老伴儿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的同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少烦心事儿，比如并不是每个景区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没营地落脚时，胡先生就只能就近找停车场留宿，可停车场过夜麻烦不小。
6: 我进去了，他们就说不准在里面驻差嘛，过夜。我就说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既然你是停车场，你准许我进来住。实际上他们觉得在这个你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哦，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
1: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休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6: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11: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在江苏仪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仪征的调查。
1: 江苏仪征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10辆房车就有1辆产自这里。2025年，全镇房车全产业链开票销售近6亿元，在这家房车企业的销售门店，一辆新车即将交付给车主。
12: 新车落地顺顺利利，
13: 好，
12: yeah，
13: 好，恭喜。
1: 这台房车售价40多万元，是房车市场的主流车型。记者了解到，过去同等配置的车价格一般在60万元左右，同等配置价钱却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4: 我们现在的这款雅克烈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产品，它能够保证30年不变色。
15: 国外的产品大概多少钱？
14: 这款产品的话，国外的如果说一个窗户的话应该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400多。
1: 黄健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温、防裂、防变形等特殊要求， 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

0: 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1: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七十度，低温能做到零下三十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2: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1: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只要1000多块。
0: 除了提高房车的性价比，驾驶体验也是消费者选购房车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2: 我身后的房车高是3米，宽是2.5米，长接近是6米，总重量是4.5吨，是我们普通家用小汽车的2倍多。那么这样的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3: 这个车是一个自动挡，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怀挡，握起来非常方便，前进挡、空挡、停车挡，这是一个中控屏，所有的功能集中在一块儿。那么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车转弯的时候比较丝滑，没有这个卡顿，跟我们这个家用相比啊，它的视线非常开阔，坐得高看得远，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这个驾驶更加安全。
0: 记者了解到，一辆4.5吨重的房车要想做到驾驶轻松省力，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1: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平衡、车辆的质心，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然后让我们车辆行驶起来尽大可能的保留原车它的质心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的。
0: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4: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0: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5: 就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2: 远隔千里。
5: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0: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6: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远程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很好。
0: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
2: 现在的房车越来越有个性化、年轻化，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宠物狗、宠物猫。那么宠物狗、宠物猫怎么跟房车有机的融合在一块儿？怎么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呢？
1: 你看，我们车上这里有给它独特的设计，这边我们给它去做了一个猫的空间，猫直接可以钻进去，同时呢，里面可以收纳猫的猫砂盆，然后里面必然会有一定的气味，我们从侧面去给它安装了侧排气扇，让它里面相对的负压空间，气味不会跑到车里来。现在把这个收纳空间和猫窝合二为一，就变成我们宠物的一个温馨的家。
0: 除了带着宠物出游，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4: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墨菲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乘1米式的大床。
2: 这就是个性需求
4: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能够做到最大化。
0: 记者在江苏宜

0: 刚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宜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小汽车 4S 店维修点相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冰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1: 对，拉起来可以。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的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2: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3000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0: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虽然房车销售量在增加，可是和房车生产厂家配套企业的实际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记者采访的两家房车配套企业负责人坦率告诉记者，他们现有的产能绰绰有余，
3: 面临的就是说订单量不足，吃不饱。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订单量实际的能做到5000台，但是目前给我们的订单只有1000台，就是面临着这个4000台的缺口。
4: 你说我们这个企业，我们的产能一年基本上要能满足房车整车5万辆的产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基本都吃不饱。我们要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啊，我们目前跟这个物流企业、跟冷藏企业、跟军品企业都在搞合作啊，消化一些剩余的产能嘛。
0: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的企业纷纷在想办法解决生产线吃不饱的情况。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让当地从业者看到了新希望。
5: 我们中国每10000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0: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宜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通生产、体验、消费闭环，在强链、五链做文章。
6: 今年呢，应该1至5月份啊，数据已经出来，已经生产销售房车，700多台，开票销售3.6亿，应该讲全国每4辆房车就有1辆宜征造。我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消费需求持续激增。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访发现，虽然房车产业链现存不少痛点难点，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是房车赛道拥有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遇。想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合规靠谱的改装门店、配套齐全的房车营地、省心高效的维保服务， 缺一不可。

这都是行业发展的硬底气。九部门推出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可以说是瞄准需求，直击痛点，正当其时。房车产业蓝海浩荡，大有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随着今天下午收盘， A 股三大股指全线走高， A 股上半年的行情也至此收官。
1: 上半年资本市场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哪些板块表现亮眼？一起进入今天的半年看市场。
2: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 A 股主要指数整体上涨，但表现分层明显。截至6月30号收盘，上证指数报 4094.40 点，站稳4000点关口，今年以来上涨 3.16%， 深证成指累计上涨 19.82%， 成长板块表现更为突出，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35.58%，科创综指上涨 53.99%， 科创50指数半年涨幅超过 64%。
3: 本轮行情最大的亮点，大市值硬科技的龙头主导了行情，这也意味着 A 股市场进入以业绩和产业逻辑为核心的价值成长时代。
2: 从产业链来看，

0: 主要聚焦在 AI 硬科技全产业链，包括算力、光模块、AI 芯片、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高景气赛道。专家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市场整体流通性充裕， AI 产业正是从概念落地转向业绩兑现，叠加半导体行业周期反转加持，共同支撑了本轮科技行情。
1: 资金端呈现明确的虹吸效应，公募北向两融资金持续加仓电子通信赛道，存量资金高度抱团科技成长，北向资金上半年净流入近4000亿，重点聚焦半导体通信科技成长板块。
0: 此外，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截至6月30号，沪深两市日均股票成交额为 2.74 万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大幅增长 96.9%。 截至6月29号，沪深两市两融余额达3万亿元，同比2025年上半年增长 62.3%。
2: 随着经济预期边际改善，产业趋势更加明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目前市场面临局部高估，下半年更需防范部分领域的行情脆弱性与波动风险。
0: 今年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也保持活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 A 股共计75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同比增幅 56.25%，募资总额953.63亿元，同比增长150.94%。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3: 在25年的年底，那么是增加了这个商业航天适用于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在今年的话，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那么又进一步的做了放宽，也有助于更多的企业尤其是科创型的企业登陆中国资本市场。
4: 今年上半年，海内外资金配置 A 股的热情回升，外资持有 A 股的市值创阶段新高。
5: 同时，国内 ETF 市场持续扩容，长线资金成为市场的重要力量。
0: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 A 股市场，截至目前，外资在 A 股市场持有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创阶段新高。部分海外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国科技创新领域资产的配置。
2: 今年市场看到是部分的产业链已经开始兑现订单和利润，这提升了资金配置的信心。全球长线资本、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的战略性持续加仓、重仓算力产业链、半导体设备材料、核心的科创龙头，这是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资金投票。
0: ETF 市场也迎来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年内共有187只 ETF 新成立，合计发行规模654.87亿份，发行数量创历年上半年新高。
6: 上半年权益类、科技类的 ETF 发行规模创下了阶段新高，成为机构和散户布局科技赛道的核心工具。内外资合力推动高价值、高壁垒的硬核科技龙头持续创新高。
4: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5: 先来看深圳，在深圳429新政持续发力，核心区土拍高溢价成交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六月深圳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上涨。
7: 深圳429新政实施定向放宽限购，覆盖福田、南山全区及宝安新安街道。记者走访发现，六月深圳楼市延续五月的增长态势，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8: 整体六月份的成交呢，还是延续了五月份的一个态势。那么无论是这个到访还是说成交量呢，我们都比四月份新政之前呢，我们环比上升了50%以上。
9: 我想着就是要改善，我当然是选的就是核心区域，因为我想到核心区域应该相对来说就是会保值一些。
7: 深圳429新政也明确，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家庭，无需提供社保、个税缴纳证明，可在政策放宽的核心片区购置一套商品住房。该项调整也直接释放外地客户的购房需求。
10: 像这种外地客户他就会通过居住证，他有这种购房的名额。目前5到6月份我们的成交客户当中，占比大概达到了5%左右。最近呢，我们成交的有一个是外地客户，北京的客户，他都没有来现场看房，他是线上看房来购买我们的房子。
7: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 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加17.83%。

0: 深圳乐友家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8日，今年上半年深圳全市二手房累计成交36606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4%。
1: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6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25年的我们的成交带看转化在3.7%，而今年呢，这个逐月是增加的，6月份呢提到了新高，达到了4.55%。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也比较明显。
3: 进入6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增加，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来看记者今天在上海的走访。
4: 工作日的下午，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房楼盘的售楼处，记者注意到，短短十几分钟，就有4-5组客户来到现场看房。
5: 我是江苏的，然后在上海3年，今年是有一个购房需求。我有看普陀的，杨浦那边也有看了一下。
4: 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自5月底开盘以来，已经卖出了300多套房源。3期即将开盘，目前每周的带看量能达到600组，看房热度较高。
6: 首开完成了212套房源的全部售罄，二开的话也是完成了91套房源的全部售罄。70%还是以青年人士的刚改为主。从我们的接待转化率来看，客户观望的情绪其实有很明显的改善。
4: 六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成交也依旧保持活跃。截至6月29号，上海二手房当月累计成交24386套，连续4个月成交超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7: 6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4: 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上海楼市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新房市场120平方米以上的改善性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二手房市场则呈现量增价稳、库存回落的特点。
5: 新房端我们主要是受结构供应的一个影响，整体6月份也是有一些加推。二手端呢，其实是有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是刚性需求以及改善性需求其实都有在释放。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1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2: 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增强。
2: 接下来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来划重点。
14: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0到1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

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

0: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1: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
2: 接下来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更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的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3: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2: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宏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3: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4: 整合应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言大科学专制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2: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到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5: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6: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巨深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2: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7: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8: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2: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9: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2: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10: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

0: 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1: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三个阶段，从零到一的实验室验证，从一到十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不是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十到一百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不是能够量产，是不是能够赚钱。
2: 其中从一到十这一阶段至关重要，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呢？
3: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4: 谭一斌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斌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3: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4: 结束通话后，谭一斌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3: 这一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5: 欢迎欢迎。高选择性的酶，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纤维提升两倍。
4: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六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5: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4: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3: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4: 谭一斌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斌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6: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也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4: 长三角国创中心五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投播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7: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0-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中国贸促会在今天举行的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
9: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10: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9: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特别提到，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链博会上，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
11: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12: 在中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江苏南京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进一步优环境、强服务，全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会议集中推介了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规模达到数千亿元。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共带来重点投资项目超过190个，涉及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投资金额超过2800亿元，那么计划吸引民间资本超过720亿元。
14: 我们这一次呢，带来的是金沙江上游奔自然水电站项目，总投资呢是340亿元，计划呢引入呢民营资本呢是按照股比的10%进行引入。
15: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位于乌兰察布的一个智算园区的一个项目，总投资呢是在27亿元。我们希望呢，这是通过民营企业的资本的一个注入啊，进行一个强强的一个联合。
16: 除了重点投资项目之外，本次现场会还发布了投资机会近百个，也就是未立项、正在开展前期谋划的潜在机会，计划引入民间资本600亿元。
17: 我们比较看好的是航空航天方向，因为我们是做碳纤维轻量化的，也希望在这一块能够找到能够投资上下游联动的企业。
16: 今年前5个月，民间投资正在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加速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
18: 十五时期，我们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的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六张网的建设和重点领域的建设将加快实施，今年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民营企业有能力、有条件捕捉市场商机，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在诸多新领域、新赛道投资布局。
2: 当前，我国六张网等基础设施、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具备大量的投资机遇。如何做强产业，让民企有新赛道可投？继续来看。
9: 江苏南京龙潭空铁水空多式联运中心是今年吸引民间投资的重点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3.9亿元，重点实施疏港铁路扩能工程，建成后堆场作业能力直接翻番至50万标箱，二期、三期也在推进当中。
19: 总的项目投资是33个亿，我们有15个亿经过测算，对民营资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开放，把我们这个区域打造成一个既有活力又能体现战略的一个双向开放的战略枢纽。
9: 为了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南京市正在常态化发布城市机会清单，滚动推出先进制造、新基建、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优质项目。截至目前，共发布项目信息128个，总投资757亿元，拟吸引民间投资395亿元。
20: 我们将全力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政策资金，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9: 为了让民企有新的赛道可投，河南省明确对需报省级审批的农业、水利、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项目，要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可行性，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达到10%以上。重点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
21: 在超硬材料领域，推动龙头企业向半导体、AI 算力等高端功能性材料延伸，在限制茶饮领域支持完善全球供应链布局。
9: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加快有序投放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 其中安排一定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有效促进项目落地实施。
1: 人工智能加等新技

0: 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今年一到五月，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那么，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投资机遇在哪里？相关政策如何完善？来看记者在江苏的调研。
1: 在江苏南京的国创园产业园区，大量入驻企业开始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和研发力度。一家工业设计企业将产品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并计划加大对具身智能陪伴类产品的投资。
2: 我们能给起名叫斗宠机器人，它其实就是拿着现在的这种 AI 技术，宠物的这样的健康管理啊，包括喂食啊，现在目前的话已经是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了。
1: 在园区一家 AI 动漫制作公司， AI 视频漫剧开发项目今年出现爆发式增长，公司在下半年将扩大算力和人员方面的投入。
3: 公司我们目前社保人数是在23个人左右，未来我们会扩到50到70左右。去年我们是5000万，今年争取突破到7000万。
1: 人工智能新业态涌现也催生出新的投资机遇。在南京智能体集散中心，一家 AI 语音硬件企业开发出智能体鼠标和工牌类产品，正在向东南亚市场推广。
4: 现在所有的这个企业都在进行这样的AI 应用的探讨，那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商机。
5: 今年以来增了多少？
4: 增量有1倍。
6: 当一个新的技术、新产品诞生，要去面向市场的时候，或者说面向市场之前，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创新、开放这样的场景，给我们去落地，给我们去做技术上的验证。
1: 专家表示，区别于传统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人工智能领域更需要新的投融资模式介入，并加大相关场景的开放力度。
7: 如何更进一步的去优化，去适配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无形的，更多的是无形资产啊，更多的是这种软的这种投资啊，应该说是我们未来应该去重点关注的点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场景的开放，下一步呢去推动更多的场景与人工智能项目的这种适配和落地。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扩张区间。
9: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10: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9: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1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今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新增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69个，达3061个，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1.85万公里，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等一批重大水运工程加速推进，内河航道堵点、卡点不断打通，基本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水运服务不断完善。
11: 用更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呢？每一天我国港口昨夜的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集装箱量97万个标箱，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1: 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每天我国港口作业货物吞吐量超5000万吨，集装箱97万标箱。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到达。
5: 上午9:16，高3966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站台驶出，前往十堰东站，这标志着西十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12: 很方便，我们过去都是开车去，高铁开通了以后，早上吃泡馍到那边去吃热干面。
11: 西安东站到十堰到武当山就1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我们也赶上这第一趟列车，心情很好。
5: 西十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接入湖北省十堰市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沿线蓝田、商洛西、山阳、曼川关、云溪等新建车站同步投入运营。
13: 开通运营初期，我们将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同时针对暑期旺盛的客流，动态优化调整运力，保障旅客出行。
5: 西十高铁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西安东至商洛西站、十堰东站、汉口站分别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2小时41分钟可达。西十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格局。
0: 从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加到113个。新增站点将如何便利旅客出行？目前售票情况怎么样？来看一下。
1: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加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
14: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香港客商傍晚从西九龙出发，次日清晨即可抵达世界超市开展采购洽谈，义乌商户也可以傍晚乘车，次日清晨抵达香港参加展会，对接海外客户。
1: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15: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1: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加停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3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
16: 福清西站作为旅游目的地型站点呢，启动较快，但是随着未来暑运客流高峰的到来，预计客流量呢将会有持续的攀升。
1: 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 今年一月新增了南京、无

0: 西、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1: 今天深圳机场包括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在内的多个项目集中开工，这些项目有望在15期间建成启用，全面支撑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发展目标。
2: 根据项目规划，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兴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T2 飞行区工程将兴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未来将与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此外 ，T2 航站楼还将与穗莞深城际、深圳地铁11号线、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旅客不仅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还能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高效摆渡、快速中转。此外 ，T1 航站楼也开启了土地准备工作，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与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
3: 这些基础工程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3条跑道、3个航站区、3个货运区、1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2: 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油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今年前5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万人次，同比增长3.64%，机场现有客货运保障设施已接近饱和。
4: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5: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4: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6: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近日，在法国，极端热浪推高。

0: 高了空调需求。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了刚需。
1: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2: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1: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3: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4: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止到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5: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0: 再来关注金价，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点左右，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盎司4041.9美元，与今年1月底的最高点相比，下跌约28%。
5: 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8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 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

0: 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 3975.7 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使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 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六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1: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的限制供应，同时人为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四年里，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被指上涨了700%左右。
2: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三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三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三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 1.85 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短缺并非单纯由人为因素导致，而是与需求增长过快有关。目前，这起诉讼规模相对有限，但如果法院认可原告主张并正式批准其作为集体诉讼受理，案件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同时将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等新业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工程线路全长1055千米，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超过一半为新能源电量。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共记录到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的职务，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特朗普去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当地时间29号晚，年度最低满月现身天宇，北半球的人们能够看到今年离地面最近的满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这轮满月吸引了许多居民和游客出门观赏。当月亮低空升起时，月球反射的太阳光需穿过厚度更大的低空大气层，短波长的光被散射，长波长的红光到达人眼，令满月呈现淡淡的微红色。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请继续。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 2026年 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 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 领取补贴资格， 购买指定3C家电产品 可享受补贴。在线下， 全国近3万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 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 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 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 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进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听频道，看见价值。六月制造业 PMI 升至50.3%，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市场需求不断改善。
1: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0: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2: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0: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涛。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那么今天发布的六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为50.3%，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推动制造业活跃度、景气度的提升？预期升温的背后又有哪些坚实的支撑？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欢迎李言。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指标到底是怎样的。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2: 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1: 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连续两个月下降。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3: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0: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3%，也是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那立言，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它所传递的信号？
4: 是的 ，PMI 呢是预期指数，也是先行的指标。那可以说，当前综合的指数

0: 还有包括制造业的 PMI、 非制造业的 PMI、 整个实体经济，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它的景气度是在景气线上，而且呢相关的里面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改善、向好向新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比较关注其中指标，像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指数，那它高于总体的水平，说明了当前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么一些新型支柱产业、新动能产业在加快发展，汇聚要素资源，在带动着整个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中扮领的这种扮演的引领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像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个产业，它的这个指数也是有改善的。那在此呢，可以说是供需双侧的这个循环在加快。那我们也观测到在 PMI 当中新订单指数它的回升，这说明啊，当前其实对于制造业而言，产销循环、供需互促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产业的这样的转型升级，那么呢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联动循环等等，都为当前实体经济它的稳定运行，尤其是向好向新提供内生的动能。而且我们也观测到像这个月 PMI 相关的这个预期指数它是在改善的，说明经营主体各类的企业它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改善啊，尤其是技术向高向新带领啊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是有更强的信心。那像是大家也关注到像中型企业啊等等的这类的企业，那它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改善，也在说明那我们当前实体经济运行过程当中企业的体感和整个行业它运行的相关的态势。那里面大家肯定是关心像是新动能相关的装备啊、电子信息啊等产业，它都是在较高景气度区间运行的。
1: 所以总体来说，50.3这个数据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心的。当然，这个50.3是个总体的数据，你也提到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数据和亮点啊，其中包括我们看到在6月份的分类指数当中啊，生产指数是在51.4%，比上个月呢是上升了0.2%，而新订单指数也是刚才李燕已经提到的啊，就是是在51.2%，也是比上个月上升了1.3%。富江，你觉得这两个数据的变化它又意味着什么？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复苏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什么？
2: 我的观察啊，现在订单追赶生产，它反映出来需求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因为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那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同比这个增长了1.5%哈，就说明其实海内外的需求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六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贡献是不小的。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外需的回补。那么这次这个出口的新的这种订单重新站上了50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新三样仍然是出口的基本盘，而且呢中国制造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高端来迈进。 这就说到第三方面，高技术制造在爆发。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53.5%，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是在同时拉动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展望三季度，我觉得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站稳扩张的区间，关键在于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1: 嗯，你刚才提到这个数据能够回到荣枯线以上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当前外部的环境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而且你分析了各种驱动力，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刚才傅江颖提到的六张网啊、两中啊，啊推动了一系列的大型的项目，集中开工啊，还有我们的促进消费的两新啊等等政策。那丽安，你觉得这些政策对我们拉动我们的 PMI 的回暖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0: 是的，据我们啊基层的实践调研也会发现，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像是两重建设，那么六张网相关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它的这种带动效应是很明显的。大家关心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一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对相关制造业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那六张网电网有电网设备，那水网有相关的它这种水利设施设备，那还有像是我们算网算力网，那么通信网，它会对我们这种可以说智能经济新形态里面相关的这些新型的这个装备是有带动力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它不光是带动实体经济上下游的这些装备，它还为我们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还有包括像是我们企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新兴企业为它赋能提质，因为六张网好大一部分是新型基础设施，它会为我们智能经济，像是这个无人车跑起来，然后呢这样的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包括我们这些智能用起来，它提供很好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助力是尤为关键的。那涉及到大家关心的这个六张网里，像是物流网，它是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为打通我们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的一个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也都会提供良好的助力。那刚才大家也提到两重，那像是两重呢它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相关的这些项目。那我想对于投资项目而言，我们对于投资当前的运行，我们不只要看固投的增速，还要看相关的这种两重啊，它民生补短板呢，那产业强基等等的工程，它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效益的产生。那像是我们小片里也看到，我们平时也在讨论大型的水利工程设施啊，那么呢新型能源基地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建设呀，都为我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整个的啊，可以说是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待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改善，与我们15五时期压茶推进一系列的工程建设、新开工一些工程建设，那么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生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仅是着眼于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所以它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这几个月的 PMI 上，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给我们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多领域哈，还有一个领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那就是出口。我们也看到六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是上升了1.5%到了50.1%，也是重返扩张区间。傅江，你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出口回暖靠的是什么？是否是真正可持续的？
2: 我觉得制造业出口啊，得益于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先来说一下背景，因为现在俄乌也好，或者说美以一的战事也好，它有一些缓和或者是有一些反复，但是大趋势没有变，就是说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六月新出口订单呢还能指数啊还能逆势拉升1.5%，回到荣枯线的上方，达到50.1%，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对于中国制造业韧性和竞争力的又一次验证。那说到这种韧性和竞争力，我觉得它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优势或者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是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交付稳定性怎么理解？商务部强调的说，完备高效的供应链让中国商品 供给稳定，品质可靠，技术先进。也就是说，当海外的客户面临着供应链可能会中断的风险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中国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而是按时按量交付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给他们的不只是按时到货的商品，而是海外的客户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来进行台产，来跟下游的客户签协议，来去正常的拓展市场，而不用举棋不定，在那犹豫，在那等。其实这种确定性在

0: 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的这种产品。我们看到一季度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2%，所以中国出口也在从原来的成本驱动，现在在向技术驱动来转型。但是呢，对于这种成绩，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客观和冷静，因为六月份出口的这种指数的反弹它并不是普涨。你像纺织啊，还有家具啊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1: 嗯，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好，应该说呢，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的确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表现是格外的亮眼，发展也是在持续的向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了解。
2: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企业方面表示，公司正在计划扩产。
3: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两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0,000至50,000只的产能。
2: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中国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4: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装。
2: 新兴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传统制造业也随着技术赋能不断优化升级。在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正在融入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和新场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5: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It has been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solar and wind. That's where China's a leading producer there and also a leading exporter.
1: 事实上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数据呢一直是表现不错的。一到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0%、51.5%、52.1%、52.2%、52.9%和53.5%，一直是在一个显著扩张的一个区间层面。那么高技术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它到底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新旧动能正在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李岩你怎么看？
6: 是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像 PMI 呀、工业利润啊，还有相关的投资等等的指标，都能刻画当前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生成，在有力的带动着整个的产业体系，它向质、向高来不断的跃升和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几个方面。一呢，就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一些链主企业，它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升级，核心零部件的这样攻关研发，那么呢，可以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和它的附加值的水平是不断在提升的。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在加速与高技术的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方面的投资也在加快，那它能够为制造业像是它的小试中试啊，它的检验检测呀，它的一些研发等等的来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到专业化还有像更高附加值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整个高技术制造业带来了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它会为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像一些链主提供这种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产业体系那在高技术

0: 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引领之下，那么呢它在转型升级，尤其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在加快。
1: 嗯，你刚才讲的这变化，其实在刚刚北京举行的链博会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正在发生这些变化。那么傅江，你觉得我们的高端制造接下来可能如何会带动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如何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增长点？
2: 嗯，这次我们看到 PMI 很多的分项数据哈，我觉得有一个一枝独秀的，就是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53.5%，这个不光是在荣枯线以上啊，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高端制造正在接棒成为这个制造业复苏的主引擎。那接下来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从这种高景气的亮点让它变成结构性的支柱。我觉得三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呢，就是政策端不仅要给资金，还要给容错，还要给场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产业基础再造加上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这个还是要往深了做。而且把链主企业，就像李岩所说的，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把它绑到一条链上，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生态环境当中共同来成长。我们看到北京啊、上海啊，现在正在尝试这种场景开放，就是给企业试错的空间，让他们在真实的市场当中试错迭代，这个是我们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必由之路。而广东呢，提出投早、投小、投未来、投硬科技，它也是这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要解决高端制造的根系问题，就这树长得多高，根系发不发达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优势集中在整机和系统集成，但其实在根系，比如说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薄弱环节的。未来呢，要在这种不起眼但重要但致命的这些环节当中继续加力，我们才能形成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安全。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重塑资本和创新的关系，因为高端制造它更是一场需要耐心的马拉松，而不是像现在资本喜欢的短平快、追求回报的这种百米的冲刺。那这种时候提出耐心资本的概念就很重要，我们要帮助这些硬科技企业完成从零到一的这个死亡谷，未来才能收获累累硕果。所以我觉得要靠这种系统的突围，中国经济增长期才真正有可能完成高效而且可持续的切换。
1: 嗯，相信未来几个月的 PMI 更值得我们来期待。好的，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六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到了50.3%，连续四个月站稳了扩张的区间。经济回暖的数据信号当中，藏着市场最真实的信心和预期。PMI 被称作是经济的先行指标，不只是用来判断生产订单的冷热起伏，还能够读到万千企业的经营心态。高端制造产业势头强劲，工厂开工回暖，市场订单稳步增多，这当中投射出的是对制造业实力的信心，更是企业愿意接单、敢扩产、敢投资的积极选择。实体经济活力稳步释放，叠加市场预期不断的修复，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向好真正的暖意。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我们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清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什么工具吗？
1: 那个啊，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方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
1: 部分有啊，
4: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地这种平夯地质。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不一夯，就是这儿倒一下左，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左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夯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发现的堆积层，堆积不要类似堆积层吧，灰烬堆积层，
6: 对，先有堆积层吧，
5: 堆积层。
7: 对，土壤之前的取样，这个结晶那个灰烬层取样，我们今天举例下来，这是后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8: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尸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尸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9: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0: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是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1: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问哦，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你稍微有点晚了，一四七六。
10: 哎，数十期的嘛，正常噻。
11: 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也是这样。
12: 根本就没搬，
11: 肯定不是，根本就没。
12: 马上的六月，
11: 根本就没。
13: 哦，有可能
12: 根本就没搬。
11: 哇，人还是，
13: 不，三个人是两个兄弟，两个兄弟是一个在
12: 分家，一个在。
0: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

定制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的。

0: 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食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中期当然也是有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防备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
0: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长。
2: 后面那个你不用，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次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

0: 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3000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5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亲戚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3: 对对对，
4: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3: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5: 我们算开始了。
0: 下午17点48分，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 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6: 来，
4: 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7: 对，跟这个一样。
0: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5: 到吃饭的地儿了
6: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在这吃了就干活。
0: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半张黄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1: 1月31号，大概2点过一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哗，明确地看出来有经纬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0: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6: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1: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0: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0: 时光如旅，心奔川雾，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经过3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 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7: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雷联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3: 是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清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8: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9: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不兼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棵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棵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刻。
10: 三清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11: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三清堆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0: 议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 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

0: 信发掘才刚刚展开，六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1: 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比如你跟他盗墓有关系，
2: 牙子现在是要我的命，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
3: 是的，
2: 老
3: 师，
4: 不
3: 好
4: 了，
5: 刚刮了9年骨头没回。
6: 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安全的运出去。
1: 这是超级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7: 大家中午好，我是
18: 这里是对话，
19: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0: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荫。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

0: 要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贵州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孕育了超过24000个物种，位居全国前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加剧了物种间的生存博弈，也造就着出人意料的谋生之道。在这里有一条关乎兴亡的生存法则，善谋者生。贵州东南部苗岭巍峨的山脉连绵180公里，雷公山以海拔2100多米的高度成为这条山脉的制高点。在这里，巨大的海拔落差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其中不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生物。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每个生命都必须为自己的口粮拼尽全力，同时他们还必须时刻警惕，以防成为别人

难。此刻，有一个小家伙思考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它是中国特有物种雷山滋蝉，俗称胡子蛙。每年八月，成年雄性的嘴边就会陆续长出这种黑色角质刺，这是一个信号，提醒着它离家远行。

0: 而每当这个季节，两爬类动物专家李世泽、刘晶也会抓住时机寻找雷山姿蝉的踪迹。他们致力于雷山姿蝉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1: 整体它很多都选择了夏天躲起来了，躲起来我们就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0: 此时这位胡子先生已经上路，然而他的前路任重而道远。
1: 它不像其他的两栖动物一样，它跳也跳不了多高，它就是爬着走。

0: 走了三个月才走了几百米的路。
1: 对体型比人类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雷山资产来说，几百米或许已经是千里迢迢。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将会是冬季。这是大多数两栖动物冬眠的季节。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雷山资产放弃冬眠呢？答案或许是爱的力量。
2: 整个他们小山坡的这么多个物种，他们都是选择在夏季繁殖，他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冬天的一个繁殖。
0: 冬天呢，它可以避开很多的一些天敌，你像蛇，它们都已经冬眠了，所以对它的这种威胁就小了很多。
1: 为了抢先找到理想的筑巢地点，这只雷山资产夜以继日，尽管前路险阻。

0: 此时，李世泽和刘晶也来到了雷山资产可能的繁殖地。这里是他们研究雷山资产的主要场所。
1: 像一般这种石头下面是
2: 很有可能是有的，这个好像也被有筑过巢的痕迹。
1: 他会选择一些石头有大概一半啊露出水面的，然后一半是在有水流淌过的比较规则的这个石块的下方，选择这样的地方去筑巢产卵。
0: 现在对这位胡子先生来说万事俱备，只差一位资产女士。
1: 筑好巢之后，它会鸣叫，就发出求偶的信号。

磁铲也已接近目的地。他听到了远方雄蝉的呼唤，尽管危险已经近在咫尺，什么样的终点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0: 从盛夏到深秋，经过三个月的跋涉，一对雷山姿蝉终于找到了彼此。但对雄蝉来说，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报队之后，他还有新的使命。
1: 虽然说其他的一些蛙类都冬眠了，但是像肥鸢、裸鸢会吃它的卵。雄的姿蝉会留在这里面护卵，雌的就回去了。
0: 在孕育后代方面，雷山姿蝉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而随着冬季到来，雄蝉将不得不忍受真正的饥寒交迫，它能否等来下一个春天呢？

0: 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是整个身体比较饱满，然后产完卵之后他就很瘦弱，就只剩一身皮包着骨头了。所以我们怀疑他在护卵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进食的。
1: 此时雷山资产的角质刺已经脱落，这意味着希望就在前方。随着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他终于完成自己的使命。而等待着蝌蚪们的将是一段延续千万年却又独属自己的生命体验。
0: 它的这种发育都比较迟缓，从蝌蚪变态到成体需要3-4年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它的数量非常少啊？一个是它本身发育需要的时间就很多。
1: 年复一年，李世泽和他的同事们踏遍了雷公山的每一处溪流，他们同样肩负着让雷山资产繁衍生息的使命。
0: 现在本身对于雷山资产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与追踪去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大致是怎么样的，更有利于后期我们的一个保护。全球气候在变暖，如果说再不去保护的话，以后它就没有适合的一个生境，不能够进行繁殖，等到后面这个物种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0: 气呵成。其实蜘蛛的狩猎智慧远不止如此。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玉浩专注于蜘蛛的分类研究，陆千乐多次发现新种蜘蛛，已经记录了超过1050种蜘蛛。而林岩则擅长培育与观察，至今培育了数百只不同种类的蜘蛛。一次次深入贵州腹地，这个奇妙的组合探索着更多关于蜘蛛的奥秘，其中就包括结板蛛科的蜘蛛。这类蜘蛛通常昼伏夜出，对玉浩一行来说，夜晚是找到它们的最佳时机。
1: 这个手电就看不到反光了。
2: 嗯，这附近是有个洞是吧？

0: 几位蜘蛛达人也有办法让他主动暴露自己。
1: 他是靠震动来感知外界的，
2: 扎一片小草模拟那个植物经过它洞口，看它会孵出来，然后看它会上当受骗，就像钓鱼一样。
3: 那你的这个动作得跟虫子的频率差不多才行。
2: 有时候不成功，拉土猪就容易成功。
3: 哎，来了！
2: 哇，成功了！我钓鱼成功了！哇，真好，真好，这是个小的，你看比前面小很多。
0: 小小的洞穴，对这只结板蛛科的蜘蛛来说，既是家也是陷阱。当很多蜘蛛都选择在三维空间中结网捕猎时，结板蛛们的谋生方式似乎过于笨。

0: 左右再吃一餐。
1: 它是蜘蛛里头最早出现的一类。节板蛛身上这个腹部的分节，还有它的仿器位于中间呢，在很古老的化石里头就已经发现了这些特征。但是现在的一般的蜘蛛啊，这两个特征已经消失了。
2: 同样是谋生，节板蛛延续着家族的古老传承，而另一些蜘蛛则选择另辟蹊径。

0: 看到有一个反光，看看。哎，果然是一个，
1: 是啊，
0: 找到一个。
2: 你看，找这个捕鱼珠就是得来这种溪流这种环境去找，一找一个准。
3: 玉浩一行寻找的是一种生活在水面岩壁上的蜘蛛。他们不会结网，却是捕鱼的高手，因此又被叫做捕鱼珠。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捕鱼的呢？
0: 它身上又有一些毛嘛，可以形成一些气泡，携带在身上，有点像它的氧气瓶一样。
1: 它后面其实还有一根丝连着它那个石头壁的，我看它这个是不是就像那种作业的那种安全绳一样？
0: 又有氧气瓶，又有安全绳。
3: 除了这些装备，捕鱼珠拥有精准辨别猎物的技能，这得益于捕鱼珠足上的须毛。
0: 一旦呢有那种猎物

0: 在贵州的沟壑纵横中，究竟还有多少神奇的物种与谋生之道，还带人们继续去探索。这是一种名叫千乐状蟹蛛的新物种。一年前的一次偶然，陆千乐意外地发现了它，并为它命名。
1: 当时一看就知道它跟我之前在海南跟广西见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觉得是个好东西，然后带回去给实验室给我们玉老师去解剖鉴定之后发现，就是个新物种，
2: 它就属于这个非常稀有的这个状蟹蛛的这个类群。目前发现的这个状蟹蛛属的蜘蛛都是在石头下面的蚁巢里头，我们很难就是看到它的完整的一个生活习性，

0: 浩一行常年奔走于野外，但是否能找到千乐状蟹蛛需要一点运气。
1: 哎，发现了，发现了，千乐，这有一头
2: 啊，一头是吧？
1: 对，
2: 那是雌蓝熊的呀。
1: 等一下，
3: 你先拍一张，
1: 拍
3: 张照，
1: 拍照，
2: 看一个
4: 雌熊，放大，
1: 对，太小了，
3: 对，看看它正脸就知道了。
1: 它这个是在它垃圾房里哦，你看这旁边，这都是蚂蚁的残骸。啊，
2: 摄影老师，跟蚂蚁那么大的那个蜘蛛，您能不能录到？
0: 为什么千乐状蟹蛛喜欢与蚂蚁生活在一起？这是否也是他的谋略呢？
2: 这个状蟹蛛太厉害了，因为他利用了蚂蚁在这片草地上的这个霸主的地位啊，一般的小型节肢动物没人敢去惹他，他是王嘛，然后他利用了王的这个王宫来做他的王宫。
0: 即使在护卵阶段，千乐状蟹蛛也敢于与蚂蚁为伍，这说明它有十足的准备。
2: 它的腹部是加厚的，并且前两对腹足也粗壮了，可以说是蚁栖生活的一种适应性，或者对蚂蚁一种对抗嘛。这也是它叫做状蟹蛛的一个原因。
0: 在蚁穴中，蚂蚁会以特殊的信息素分辨彼此，除了让自己变得强壮，千乐状蟹蛛还利用了这一特点加强伪装，减少正面冲突。
3: 你看我们搬这么多只，它好像都是住在那个垃圾房旁边。
2: 那它住在那个垃圾房里面，它利用这个信息素的话就更方便了，比它从活的蚂蚁身上得到信息素简单。
0: 除此之外，生活在垃圾房还有其他好处。
3: 它能够偷袭来丢垃圾的这蚂蚁，然后并且蚂蚁不要食物，它可以就是去偷吃点，然后来补充不同的营养物质。来，帮我跟它合个影。
1: 好嘞，
2: 发个朋友圈。
1: 对，发个
2: 千乐加千乐。
0: 每一次讨论，每一次探索，或许都是研究者发现新物种、新谋略的契机。而在贵州有这样一种植物，它靠着自己的谋略生存数千万年，但直到40多年前，人类才发现并为它命名。梵净山地处贵州东北部，拔地而起的孤峰由不易溶于水的变质岩构成。千万年来，大陆

0: 板块的相互碰撞，让无惧风雨侵蚀的梵净山从四周的喀斯特地貌中脱颖而出，成为庇护众多古老生物的生态孤岛。我们要探寻的植物生长于孤岛顶峰，世所罕见。要想一睹它的尊容，除了获得许可，还必须在山路上徒步往返5个多小时。
1: 第四季冰期以后，由于气温发生变化，它就逐渐从低海拔地区往高海拔地区慢慢迁移。现在这个高度一般分布在海拔2300多到2400多。走了2个多小时的路才看到的梵净山冷杉，是我们梵净山的特有种。它发现于1981年，是我们人类迄今已知最后发现的一个冷杉这个种。
0: 对安明泰来说，冷杉的魅力足以抵消路途艰辛。
1: 它是第四纪冰期残存下来的古老极域植物，它的发现对贵州、中国以及整个全球的古气候、古地理、古生物、古生态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0: 每年9到11月是梵净山冷杉球果成熟的季节，安明泰这次上山正是为了采集球果。
1: 目前梵净山冷杉人工培育还没成功，所以我们回去呢测一下它的种子的生活力，再做一下发芽实验。
0: 梵净山冷杉生活的区域是接近山脊的陡峻山坡，这里有它生存所需的冷凉气候，但扎根所需的泥土极度匮乏。它究竟使用了怎样的谋略来克服不利条件呢？
1: 你看这只梵净山冷杉，它的树干上面到它的枝条，整个全株大部分地方都密密麻麻生长着苔藓。苔藓呢本身它的持水能力非常强啊，很多苔藓，例如我们的泥炭藓，它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的20倍到30倍，对我们的保湿保水的作用非常好。
0: 自然界中没有免费的午餐，苔藓对冷杉的付出并不是无偿的。
1: 苔藓和我们这个冷杉，它们还是相互保护的。苔藓喜欢阴的环境，正好呢，冷杉给它当做一些光照。
0: 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矮小的苔藓和高大的梵净山冷杉合作共谋，早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持续了数千万年。而今天，梵净山冷杉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智慧。
1: 任何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生理需求的，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去掌握它的规律，就要去进一步的研究它，就看它到底对生境有什么需求。梵净山冷杉分布范围长度不超过1.6公里，宽度不超过500米，这样一个狭小的月牙形的分布范围是它在这个星球上面最后的家园。
0: 生存的希望扎根于了解之上，也许在科学家们的不断探索下，我们会对这种来自远古的植物更加了解。

0: 而在梵净山，在雷公山，在整个贵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超过400种。靠着自己的谋略，他们生存至今。而在未来，他们能否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同样依靠人类的谋略。
1: 目的地倒计时还有2小时，
2: 大家没事，蹬到屁股了就好，
1: 装上扣。对，很滑的，这里可以喝吗？
3: 这是真的山泉，
4: 看不到脚下的路。
1: 我们拍贵州几个月来最艰难的，咱又跟不上队，
3: 才走一半。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这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

0: 是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

0: 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一产，到酿造加工，这是二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三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 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政策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羽肉鸡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

0: 由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 三农情怀之本。

这个呢不能丢。拓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三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解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只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

0: 我们把强龙兴龙的使命感，知龙爱龙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十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10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 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 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

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浓荫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7: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产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8: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长天然风景。

住服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险等后续服务，共同构成万亿元量级的汽车后市场。如今驾着房车一路漫游，把家安在风景之中，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产业链也随之快速崛起。那么这条新赛道究竟有多大增长空间？还面临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基本上你看这两款的话都是属于 C 型车，你一看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额头，一看可能就知道是一台房车，我们这边叫做 C 型车。
2: C 的就
3: 殷浩然是成都这家房车销售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忙着给客户介绍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1: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99米，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000，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000左右了。像这个的话，
3: 殷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1: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3: 殷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驾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殷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4: 这么早就来了？
5: 昨天晚上就来了。
1: 你昨天晚上到的？
5: 对，坐。
1: 你从哪玩回来？
5: 去了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1: 好玩吗？
3: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殷浩然商量。
5: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3: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1: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5: 明白。
1: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电池板。
3: 殷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6: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7: 主要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6: 对，你补一下，大声，是不是？
3: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

0: 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1: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0: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1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1: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0: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3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2: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来，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0: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移动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份浪漫背后藏着现实的难题。
2: 国家的法律要求必须前后列车加起来不能超4.5吨，那么我家里人多，我出去3口4口，那这个车就小了，我想买一个大点的车，大点的车它重量也上来了。
0: 按照现行规定， C6 驾照准驾的房车列车总重不能超过4.5吨，牵引车自身重量越大，留给后方拖挂房车的载重空间就越小，车内生活空间只能被迫压缩。不少车友想要宽敞的住宿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3: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4.5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0: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1: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什么情况，
1: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其中明确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樊书红说，他和很多圈内的人都希望接下来有关房车改装的细则能够加快出台。
1: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0: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 0.1%， 在全国 3.59 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小，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随着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5: 然后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0: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

0: 从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2: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军四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1: 五天4900，第二回是6100，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3: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1: 这回399，对，也399。
3: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1: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3: 触屏的安卓平板
0: 啊。租了7天车，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4: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0: 姚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马上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4: 从1月份到现在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0: 在租车公司的门口，我们还遇到了开着房车来租房车的胡先生。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台房车还要再租一台呢？
5: 我们就准备到3.18去转一转，游一游，才生活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活到女婿再在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2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6个人2台车出行，就够用了。
0: 胡先生和老伴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的同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少烦心事儿，比如，并不是每个景区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没营地落脚时，胡先生就只能就近找停车场留宿，可停车场过夜麻烦不小。
5: 我进去了，他们就说不准在里面驻差嘛，过夜。我就说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既然你是停车场，你准许我进来住。实际上他们觉得在这个你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
0: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休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5: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网站、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6: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在江苏仪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仪征的调查。
0: 江苏仪征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十辆房车就有一辆产自这里。2025年，全镇房车全产业链开票销售近6亿元。在这家房车企业的销售门店，一辆新车即将交付给车主。
7: 新车落地顺顺利利，
8: 好，
7: 耶，
8: 好，恭喜。
0: 这台房车售价40多万元，是房车市场的主流车型。记者了解到，过去同等配置的车价格一般在60万元左右，同等配置价钱却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 我们现在的这款雅克烈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产品，它能够保证30年不变色。
9: 国外的产品大概要多少钱？
8: 这款产品的话，国外的如果说一个窗户的话，应该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400多。
0: 黄健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温、防裂、防变形等特殊要求，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8: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70度，日温能做到零下30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9: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8: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只要1000多块。
0: 除了提高房车的性价比，驾驶体验也是消费者选购房车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9: 我身后的房车高是3米，宽是2.5米，长接近是6米，总重量是4.5吨，是我们普通家用小汽车的2倍多。那么这样的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这个车是一个自动挡，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怀挡，握起来非常方便。前进档、空档、停车档，这是一个中控屏，所有的功能集中在一块儿。那么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车转弯的时候比较丝滑，没有这个卡顿。跟我们这个家用相比啊，它的视线非常开阔，坐得高看得远，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这个驾驶更加安全。
0: 记者了解到，一辆4.5吨重的房车要想做到驾驶轻松省力，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8: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平衡、车辆的质心，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然后让我们车辆行驶起来尽大可能的保留原车它的执行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呢。
0: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10: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0: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9: 就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10: 远隔千里。
9: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0: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11: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也能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很好。
0: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
12: 现在的房车越来越个性化、年轻化，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宠物狗、宠物猫。那么宠物狗、宠物猫怎么跟房车有机的融合在一块儿？怎么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呢？
8: 你看，我们车上这里有给它独特的设计，这边我们给它去做了一个猫的空间，猫直接可以钻进去，同时呢，里面可以收纳猫的猫砂盆，然后里面必然会有一定的气味，我们从侧面去给它安装了侧排气扇，让它里面相对的负压空间，气味不会跑到车里来。现在把这个收纳空间和猫窝合二为一，就变成我们宠物的一个温馨的家。
0: 除了带着宠物出游，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10: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墨菲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乘1米4的大床。
12: 这就是个性需求
10: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也能做到最大化。
0: 记者在江苏宜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宜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小汽车 4S 店维修点相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冰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13: 对，拉起来可以，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的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10: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上千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0: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虽然房车销售量在增加，可是和房车生产厂家配套企业的实际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记者采访的两家房车配套企业负责人坦率告诉记者，他们现有的产能绰绰有余，
14: 面临的就是说订单量不足，吃不饱。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订单量实际的能做到5000台，但是目前给我们的订单只有1000台，就是面临着这个4000台的缺口。
15: 你说我们这个企业，我们的产能一年基本上要能满足，房车整车5万辆的产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基本都吃不饱。我们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我们目前跟这个物流企业、跟冷藏企业、跟军品企业都在搞合作，消化一些剩余的产能嘛。
0: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的企业纷纷在想办法解决生产线吃不饱的情况。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让当地从业者看到了新希望。
8: 我们中国每10000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0: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宜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通生产、体验、 消费闭环，在强链、五链做文章。
16: 今年呢，应该一至五月份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生产销售房车，700多台，开牌销售3.6亿元。应该讲，全国每10辆房车就有1辆已经造。我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1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消费需求持续激增。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访发现，虽然房车产业链现存不少痛点难点，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是房车赛道拥有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遇。想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合规靠谱的改装门店，配套齐全的房车营地，省心高效的维保服务，缺一不可，这都是行业发展的硬底气。九部门推出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可以说是瞄准需求，直击痛点，正当其时。房车产业蓝海浩荡，大有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4: 只有康熙一条友，
5: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6: 啊！
3: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7: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3: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璐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濑翼，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0: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1: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0: 我们请上宝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0: 暗刻龙纹。
3: 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
0: 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
3: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后来呢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0: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3: 他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就这样子。对，
0: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您了。
3: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0: 对。
3: 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真品呢？ 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真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4: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它比较明显的瑕疵。它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0: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5: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0: 我也很想问呢。啊，
3: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你都不用想。
5: 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0: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5: 啊，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0: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5: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0: 二号夺宝人呢？
6: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0: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6: 对，
0: 好，四号夺宝人呢？
7: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0: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8: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就是康熙的特点，很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0: 谢谢张老师。请教康女士，当时它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他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9: 应该是将近100万。
0: 将近100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9: 对，所以他
0: 从他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9: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
0: 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他碎了几片吗？
9: 碎得挺厉害的。
0: 碎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的10万元？
5: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的价。
0: 哎呦，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5: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百十万。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啊，只有在康熙才有，对吧？那我觉得虽然它残了，但是残官这几年各大排行的价格也都不低，所以我觉得综合一个市场价吧，我觉得即便现在这样也值10万块钱。嗯，
0: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5: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0: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5: 对对，加上猫啊。哦，
0: 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6: 对，除以二。
0: 为什么给出5万元呢？
6: 如果说是一分两半，就是如果像刚才一号他给10万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是只是两半的话，我会给10万。但是他是碎了好几半，所以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万的价格。嗯。
0: 所以四号也是给出了5万元，也是因为它的碎片比较多吗？
7: 残品我觉得也很难估价，尤其是也不知道当时它破碎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只看它现在修复的现状跟这只碗，其实我觉得看它依然还是美的，就是不管它的器型、釉色，包括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受多少的损失。所以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即使我知道它是一个残的碗，就只当观赏吧，我觉得5万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0: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2: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0: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万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万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万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高于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8: 为什么这个定15万，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这个。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觉得不对，5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六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10: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11: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12: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这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6: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0: 四号夺宝人看假。
7: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0: 崭新崭新的是吗？
7: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嗯，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0: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壳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5位夺宝人看真，1位夺宝人看假。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是 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13: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雄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

0: 作正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瘦带软鳞，底下的这个座子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座子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景帝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四号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吃蜡法或者是泥饭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只要是金银器，他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因此这对铜狮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月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宋时期，那么工匠呢没有见过真狮子，就借着自己的想象，把更多的狮子放在了守护大门、守护宗祠、守护寺庙前。再到了明清时期，狮子就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开始舞狮了。舞狮呢也分南狮和北狮，也就狮子从一个兽瑞兽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像吉祥物和守护神一样。这一路变迁下来呢，狮子也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这对清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件珍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2: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它成对出现，啊，它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官造的可能性，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格。
1: 好，但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3: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它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8折，再45入就是28000。
1: 看我们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3: 对，
1: 你觉得是36000，
3: 差不多。
1: 嗯，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说的15万元，还是打完8折之后只能到五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万元。所以我们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下来陈老师。
0: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 啊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倒挂的。从宋代开始，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位今天这位大师说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

0: 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1: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2: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

0: 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明代的罐底下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底下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灰了，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这是一件牛角小爵杯。
2: 这个从图片看，它的样子呢是照着犀角杯的样子雕的，就这种螭龙、这种回纹这样的造型，如果对这件东西，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啊。但是呢，清代乾隆时期，它这种犀角杯基本上都是按照犀牛角的原样大小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剑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3: 这个王武是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他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他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4: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2: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儿，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4: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是吗？
4: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堡主认为是1923年72岁的林纾所作的山水精品。对竹思鹤，鹤即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1: 今天林纾《放鹤图》的堡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5: 嘉宾好。
1: 你好。
5: 好，
1: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5: 这幅作品呢，是林纾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潜绛山水》，然后落款包括它的设色、笔墨，还有它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1: 您平常收藏书画作品？
5: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5: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1: 都是林纾的，
5: 都是林纾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1幅给我啊。
1: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5: 当时在5万块钱。
1: 5年前5万块钱。
5: 对。
1: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 同样

0: 也是一甲五针。来，请教一下三号多半，为什么看针？
1: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书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书先生题款它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0: 我们四号多半人看甲。
2: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它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皴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堡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叔的画作呢？他不能是林叔的代理吧？
0: 哎，对，为什么呢？
3: 家传的啊。哦，对，家传啊。
0: 堡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那么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叔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多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
3: 谢谢，
0: 请教一下李老师。
4: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3: 谢谢老师。
4: 好，林叔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叔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三个层次，用水和雾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叔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叔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皴，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叔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5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0000元。
4: 五万。
0: 5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8万58888，6万55012万10万，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万元，为什么呢？
5: 有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0: 哦，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所以给出了12万元。3号只给出了6万元，为什么？
1: 林叔先生反正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啊，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万左右啊，具体看他保存的情况啊，看他尺幅啊，然后看他整个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0: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4号给出的55000元？
2: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0: 嗯，
2: 5万5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堡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0: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2: 是，
0: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叔放鹤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

0: 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林老师，
1: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因为林叔还是相对来说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2: 对，
1: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万元啊。
0: 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王先生，
3: 谢谢您。
0: 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假，4位看真。来请教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5: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0: 三号呢？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都对？
6: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哎，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清中期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符合清中期时期的特色。
7: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3个乳钉足，我觉得做的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失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0: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8: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0: 您觉得它是真的？
8: 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着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0: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8: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0: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2位夺宝人看假，4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清中期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铜立式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号、2号夺宝人，2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2位加上1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9: 现代造假确实如1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的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的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1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线条皇家清宫的皇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珠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珠，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篆刻刀啊篆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篆刻工具，叫做蚬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

0: 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弯，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2: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这要是一件真的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面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这绝不是真的啊，这做的太粗糙了。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头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林、这个女啊，都写的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0: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的有木头的纹理呀、啊，这个看着应该是木头的。蟾蜍雕的比较粗糙，它有点这种古朴的韵味，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神韵上面来看呢，这件东西到不了民国，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新工艺品。
1: 所以看看它连材质都弄错了。
0: 哎，就。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4: 老师好。
1: 你好，
4: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4: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攒盒。它是以这个紫砂复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攒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4: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因为攒盒这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入到民间的。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1: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4: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1: 哦，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些这攒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4: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紫砂复釉。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1: 它开价多少？
4: 它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它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1: 没还价呀？
4: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哎，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哎，非常有这种碑味儿。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1: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哪个年？
4: 1923。
1: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4: 对，
1: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

0: 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1: 先说价格啊，买的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湿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2: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3: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湿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湿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包主啊，这个就三个吗？
4: 我只收到了三个。
1: 哦，剩下的没收到。
4: 对，只收到三个。然后在此呢，我想借助咱们这个一锤定音这个节目啊，这个跟观众去讲一下，如果
0: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4: 对，
0: 是吗？
4: 谁手里边有可以跟节目组联系。
2: 其实中心应该还有一个盒，
0: 还有一个像碗一样的是吗？
2: 对，
0: 碗
2: 的。
4: 它传说中间还有一个，应该是七件。
2: 对、嗯。
0: 所有夺宝人都觉得它是真品，觉得没有必要仿，性价比太低，而且它的风格透露出浓浓的民国风。六位夺宝人和我们的王先生，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5: 那么传盒这种器物从什么开始呢？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从清代嘉庆以后，就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当中出现了这种传盒或是传盘，我们是两个啊。那么这种传盒传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宜兴的，我们还看到有瓷的，大家看到我们市场看到有瓷的，还有珐琅的，这都大部分是我们说老百姓的实用器啊，但我们说也是富裕人家才有的。这个宜兴底下带釉带这种白釉的是绝对只有民国才有。
0: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大家都说王先生买便宜了，您觉得价格呢？
5: 你看就三件是吧，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套，在我们的认为来讲它就是缺环，所以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估了。失群的东西，我们叫做失群的东西，这个配也很难了。
0: 其实刚才王先生也所说了嘛，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寻找一下失群的另外几件能不能够把它们破镜重圆。
3: 对，
0: 那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4: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4: 段佳老师。
0: 好，接下来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一起看一下。这幅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还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6: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这时候恰好这个郎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这种和西洋结合的啊，这种啊作品。另外呢，他画的这些画呢，在宫廷中是做装饰用的，有一个专有词叫贴落啊，就是给皇帝装饰各个宫室的时候啊，这个装饰用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判断这件作品啊到底是真是假。
0: 好，谢谢李老师。现在看到的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作答。都觉得是仿品。
2: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给的提示特别好，就顺着李老师思路就很容易能判断了。首先他有西洋的绘画风格，首先在这画上没看到有西洋绘画风格，
0: 没有透视。
2: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1: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切的，这个它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这个画心儿，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7: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

0: 作。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枚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的好，学生领会都特别的透彻。
1: 不，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款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0: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纾，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2: B。
0: B， 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2: 对，
0: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3: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铸造精美。常见的文昌帝君造像多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净瓶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部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进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0: 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321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判断是什么。来，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4: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0: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4: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0: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净瓶也是。夏宁呢？
2: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
0: 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
2: 是的。
0: 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

0: 还是不正确的？先听彤彤的判断吧。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镜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1: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
0: 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镜瓶。
1: 净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十八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用来取水啊、饮用啊、净手啊，那么同时也作为礼佛敬佛的一个法器来使用。它还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叫钧池。那么这件铜净瓶呢，确实这种造型和敦煌十四窟观音金变图当中的那个钧池的造型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呢，这一件包括它的皮壳包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古拙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镜品的正品。
0: 嗯，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像您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真品，那么他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1: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0: 正确、啊、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一下您。
1: 谢谢。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啊、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他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他既保持了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他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
0: 好，谢谢陈老师。那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好，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唐代的青铜镜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2: 这么便宜，
0: 8万元，误差率250.00000，差了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3: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
0: 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陈老师。
1: 唐代这一类的镜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镜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了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万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
0: 像您对于这件物器的判断上是5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来，请教陈老师，
1: 他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存世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万、5万、6万都是它的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

0: 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1: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0: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2: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0: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老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昔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深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5番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所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乡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班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所，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所。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0: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建筑分布面积只剩下2341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3: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

0: 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1: 商船会馆的三和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0: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1: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2: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1: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原真。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3: 我们地下都是三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一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的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1: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建故请至二马路外滩，这是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已经褪去了47年前的声色，勾勒出今天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总会和酒店涌入外滩，各种特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

0: 1929年，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新的制高点，而当时已经建成6年的汇丰大楼，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 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 Steven 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 Steven 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th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3: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的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上海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万国建筑博览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0: 1956年，沙逊大厦更名为和平饭店，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相继开始了文物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可以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用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不仅完整还原了八角中庭的历史风貌，更借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复原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工

0: 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1: 我们对他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三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2: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1: 一些病理病害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10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3: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是产权交易的，是60多个平方，然后房东的话报价11.6亿。为什么叫中华第一街？人流量它已经决定了这个客流的消费力。
0: 人流及生产力，这是店铺选址师赵家奉行的黄金准则。在他的经验中，上海最优质的商业街不下20条，但是南京路无疑是最热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奠定南京路商业格局的四大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兴公司、大新公司，自落成至今虽已跨越百年时光，但其选址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案例。
3: 先施百货是最先开业的，形成了上海它比较好的商业氛围。后来就是永安想在这边建，但是不知道选在哪里，后面就通过这个数豆子的方法来测人流量，定在了这个先施的这个正对面，
4: 现在的大数据。
3: 哎，对，当然这个技术了我们现在还依然在引用。这个热力图呢它只能表示静态的啊，动态的话还是表示不了。
4: 这个一段时间哈，
3: 对，计时数一下有多少人？你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0: 就30秒，
1: 也差不多有60多人。
2: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资、泰兴、惠罗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南京路西头的人多于东头的结论，从而敲定了永安公司的位置。
3: 因为沪西的人口的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2: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新式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施以5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6层楼宇反超。当先施紧随其后加盖至6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施旋即以摩星楼3层空塔再战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1: 当时马应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悉尼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它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2: 就在先施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兴公司横空出世。这家以新著称的后起之秀，不仅在建筑高度上后来居上，更以差异化的路线，让自己迅速站稳了脚跟。三足鼎立之势持续10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2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1: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新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是从3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2: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

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殷商而兴，殷商立世，到十九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

0: 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1: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0: 每一个都他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1: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乐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勒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勒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马勒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1: 马勒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勒家族横跨3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自林西报·航明录》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勒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还在香港、伦敦等地设有公司。1928年，其创办的马勒机器造船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沪东中华造船厂的前身。
2: 马勒别墅实际上是改建项目，其中说法最多的就是马勒的女儿做了一个梦，然后醒过来跟他爸爸说，我梦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堡，画了一个草图，然后他爸爸因为特别爱小女孩，就把她建成了这样一个城堡，所以是童话城堡的这个传说嘛。我因为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通过一个梦境啊，是不可能建成那么杰出的一个建筑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细部啊都非常讲究的，第二个很统一，第三个呢它也是用了很多的当时的比较新的材料，就一看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建筑师。
1: 这座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精品，在1941年，马勒全家被入侵的日军驱逐后，经历了战火与历史的变故，成为了高墙深锁的禁域。
3: 就在这附近300米距离儿童艺术剧场的旁边，那时候不能进去，门卫把得严严的。
1: 直到2001年。作为设计师的彭阳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堡。这一年， 在保护原建筑

0: 风格、外貌、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勒住宅在完成修缮之后变成了马勒别墅饭店，成为由近代保护建筑修建而成的现代宾馆，也是上海精品酒店之一。
1: 2024年全年，马勒别墅的这个从它客房的出租率来说，是基本上是在70%到78%之间，餐饮的婚宴基本上是60几档。建筑本身它有它的承载能力，适度的使用以后呢，让它成为向上的正循环，能够正常的开放接收外面来，同时又不是过度的把它耗得太厉害。
0: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分类保护体系，在审慎评估与严格监管的框架下，为历史建筑保留适度的商业功能活化空间，这一创新实践让建筑可阅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鲜活的实体叙事，为城市文脉传承开辟了多元路径。
1: 主楼里面是没有电梯的，搬三楼我们要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也会告知他们要小心，毕竟有些东西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现在每天有讲解，我们是义务的为我们住店客人或者餐饮客人讲解。哎，他觉得这个我花了个钱，我听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这个建筑他本身他了解了，他觉得不虚此行。
2: 抬头有没有发现这三扇玻璃吗？这个玻璃呢也都是当时我们保留至今的了，后来我们一直去维护到现在的。
3: 哇，这个很特别，很漂亮。
0: 彭阳以梧桐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百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4: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记东魂，就是说西方的记忆，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0: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5: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嘛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肯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5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天信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啊，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周宗良，周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0: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2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主人、子女、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各占1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厅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右面砖外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6: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0: 宝庆路3号被录入上海市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0: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1: 五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0: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1: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0: 几幢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更加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1: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像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对，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到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装饰，在风格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3: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然后有电报电话，然后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3个网球场。
0: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京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2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3: 上海的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他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我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

0: 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1: 而最为打动李京衡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0: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2: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七到八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1: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3: Hello, hi, I'm Soren Ma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0: 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4: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3: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4: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3: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4: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3: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4: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3: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4: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3: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4: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3: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4: 是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5: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4: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3: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4: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原
6: 则。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4: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3: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4: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3: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院士非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

0: 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1: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0: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1: 啊？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0: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1: 其实大概八九年以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八九年以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完了。
0: 对，这个八九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1: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有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是连贯的。
0: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1: 这个不好说，也可能他想得更早，
0: 只是他没说。
1: 但是
0: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多。
1: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0: 但有一件事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坚院士他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1: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哎，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0: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1: 有两类标题啊。一类标题它会专门提到中国。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人工智能的新纪元。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他就觉得三体计算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0: 我说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1: 是有点
0: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1: 没错，如果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0: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坚先生给大家来解密一下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1: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个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

0: 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刑，就它是个有用的刑，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跟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哎，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1: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0: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1: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2: 其实我们创业的一个初心啊，其实我们的英文名啊，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 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 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1: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2: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啊，就是很早之前啊，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啊，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1: 哎，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
0: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军院士对我的信任啊！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军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建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算力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1: 刚才有一张照片
0: 啊，
1: 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据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2: 对，
1: 三体计算星座12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0: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
1: 哦，
0: 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那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啊，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了一点，你知道吧？
1: 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紧张，
0: 反映不出真实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计算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不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1: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
0: 对，不是有人，几乎中国大部分的百姓都会联想到这个事情。
1: 那联想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0: 对，所以、就是、
1: 蹭了热度。
0: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是这个那本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

0: 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就比较八卦一点，所以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会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而
1: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0: 啊，
1: 就是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2: 是的，
0: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是，
0: 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既然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1: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0: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1: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1: 对，
0: 就是说
1: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0: 对，
1: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0: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了，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1: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陆川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1: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0: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那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1: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
0: 啊
1: 难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
0: 啊。
1: 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0: 哦，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假定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

0: 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他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是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1: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天生的迎难而上的体质，因为你看当初你在研究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看懂或者是看好它，但是你特别坚信它一定有未来。那今天同样这件事儿放在太空算力这件事儿上，你周边也有无数的质疑的目光或者是不信任的声音，但是我看你依然是选择了相信。
0: 对，但我觉得这次更难。为什么更难啊？
1: 对，
0: 就是云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1: 你看得见未来，
0: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1: 对。
0: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1: 没有参照系，
0: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1: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2: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0: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的。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会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一部分的话。如果说如果的话，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做了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0: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
1: 更精准啊，
0: 更精准，更精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伊隆马斯克怎么想是更好一点。其实我这个过去这一年多，其实伊隆马斯克还是做了很多的访谈。你不能保证他每句话都说的这个他想说的，对吧？但是基本上人也做不到每句话都不是他想说的，对吧？总是有几句话他想说的。

0: 那么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它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当然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星链这件事情，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被动在哪里呢？比如说他要上市，对吧？完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1: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24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O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100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10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3: 我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加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有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又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呢可能会更有信心。
1: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实现。

0: 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个100，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打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健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1: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啊，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哎，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事的逻辑就是说，哎，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0: 数据从哪儿？
1: 从哪来？
0: 从哪儿来、
1: 嗯？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嗯，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嗯，而不是从火星送过来，对不对？所以朝这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还能够把它
0: 享受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
1: 所以把数据送到太空的成本，可能都已经高过你的电的带回来的成本，更不用讲技术上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太空计算成立？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的，而且很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经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0: 是，
1: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
0: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1: 啊，这个第一性原理。
0: 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2个100。
1: 对，
0: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健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健院士？
2: 我尊重王健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心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0: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啊，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1: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2个100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就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再绕着地球搞2个100万，那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2个100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面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0: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 马斯克的这个想法跳脱出来一下，他认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算力

0: 中心在太空哈。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跳脱出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不一定就是太空算力中心。
1: 对，
0: 我们的卫星同样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它的作用。我想问问陆川，从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天机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0: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要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3: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0: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哦，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3: 对，
0: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3: 没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像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知道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找，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0: 太空。
3: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0: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

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字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

0: 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进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古运维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星城。
1: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圆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圆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2: 其实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的。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1: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10年，在太空算力的加持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2: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10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那样的方式来担心能源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人工智能能像今天一张纸一支笔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我们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用了多少 token 这个钱付不起，回去都要想想你这个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1: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清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什么工具吗？
1: 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方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
4: 部分有，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就是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地区那种平夯地质，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堆夯，就是这儿倒一下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画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我想这些的取样，就是截取那个灰烬的取样。我们今天准备下来，这是我们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6: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

0: 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诗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1: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2: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3: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天问哦，加班的时候出的陶片，你烧一点完了，一四七的。
4: 哎，数四七的嘛，正常噻。
5: 可能
6: 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也是
5: 这样。根本就没搬的，
6: 不是，根本就没。
5: 发生的六月。
6: 根本就没。
7: 哦，有可能
5: 根本就没搬。
6: 哇，人还是。
7: 不，三个人是两个兄弟，两个兄弟是一个在成都，一个在。
2: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的。

0: 癌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1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0: 周扬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1: 波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实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1: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重器当然也是有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防备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
1: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长。
2: 特会那个你不用，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
2: 这多少倍？
0: 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三千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三千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3: 1月5号，我们在五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

0: 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漏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1: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2: 对对对，
3: 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2: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的，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4: 我们抓开始了。
1: 下午17点48分，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5: 来，
6: 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7: 对，跟这个一样。
1: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4: 到吃饭的地儿
5: 了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在这吃了就干活。
1: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2: 1月31号，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哗，明确地看出来有精微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精微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1: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5: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1: 念念不忘。

0: 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1: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复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0: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0: 时光如旅，心奔川雾，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每年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3: 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得以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

0: 奏效。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1: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骨尖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棵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棵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棵。
3: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定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4: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xing 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0: 与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6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5: 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比如你跟他盗墓有关系，
6: 拿到现在是要我的命，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
7: 是的，
8: 不是，
7: 不好用，
9: 刮了9.25公分那
10: 边，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安全的运出去。
5: 这是超级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房子，人们遮风避雨的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民们顺应自然，

0: 造出各式各样适宜居住的民居建筑。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故事，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这边是有这么一个房子，对不对？
2: 是。
1: 啊，还有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个。
0: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
1: 对吧？
0: 胡新宇和他的志愿者团队，正在对一座传统四合院进行全面的测绘。像这样的老院子，他们已经测绘了多个。
3: 三米三。
4: 传统院落的这种测绘哈。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原真性资料的一手的来源，是最有说服力的。
0: 不久之后，这些测绘数据将会用于传统四合院修缮文法书的编辑中。这是北京遗产保护中心为推动北京传统文化肌理的自我修复开展的一个公益项目。
4: 通过这个文法书更具体的表现理想的一个四合院应该长成什么样，因为老北京的文化浓缩在一个四合院里头。
0: 北京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端，这里地势平坦，径流顺畅，冬季寒冷，夏无酷暑，这一切都为北京的传统民居定下了宽展厚重的基调。而作为数百年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赋予其浓厚的宗法礼制色彩，至清代更发展成为北方合院式民居的典型形式，北京四合院。
4: 可能第一次来我们院子的，第一次来听说这个项目的，
0: 这天胡新宇又接待了一批希望加入的志愿者。
4: 我们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学生，有老师，有建筑师、设计师，有工程师。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老北京的热爱。
5: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0: 胡新宇是北京人，从事建筑遗产保护十多年，他对北京四合院的现状充满着忧虑。
1: 我们毕竟不能把那个剧本板漏在
4: 目前四合院的修缮和改造在大量的发生，但是好多人可能真的是不知道传统建筑文法就会形成一些怪胎。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把一个复杂的内容翻译成比较容易被普通读者理解，而且能够被他们运用。
1: 这日子没来了。
0: 为了保证文法书的专业性，许多研究北京四合院的老专家也被胡新宇拉了进来。
4: 这些专家他本身就是有多年的老北京的生活经验，从绘画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建筑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都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建议。
6: 就是先画的我们自己院子。
0: 82岁的郑西成曾是北京象牙雕刻厂的工艺美术师。退休后，他用独特的钢笔白描画法实地绘制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老四合院，
7: 或者国家财政，或者就是贷款。
0: 如今这些院子大多已经消失，郑西成的画作成了一批珍贵的档案。北京四合院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一般对外不开窗。院内按南北纵轴线对称布置房屋和院落。住宅大门位于东南角，门内迎面建影壁，以隔绝外人视线。转西入前院，院南设倒座房，作为客房、书塾等。正中纵轴线上设立二门，又叫垂花门，门内为近正方形的庭院，院北正中为正房，供全家活动和长辈居住。庭院两侧厢房供晚辈使用。院内建筑各自独立，以抄手游廊相互连通。完整的四合院形制，最后边还建有一排后罩房。

0: 形成后院，多为储藏杂物及仆人用房。北京四合院的全宅以家长为全家的核心进行组合布局，所有房屋都簇拥着正房，而且在开间的尺寸、高矮、装饰等各方面均低于正房。正房不仅是实际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家族精神的象征。此外，各种朝向、质量、面积的住房皆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安排使用，体现着传统社会宗法制度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内外有别的人伦观念。封闭的院落、私密的空间、井然的秩序，属于一个家庭自己的天地。
1: 我觉得四合院整体上反映了我们中国的一种人生态度。所有的院子其实是向内看的，可以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敏感、比较内敛、比较愿意自省，或者说也更注重家庭的凝聚力。
0: 北京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多采用台梁式木结构，柱与梁组合成的屋架支撑起厚重的屋面，各层构件紧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但限于明代以来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的制度，民居单体建筑的规模都不大，且形制、间架、构造做法等均有定制，不可逾越。
1: 对制度的遵守，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建筑的文法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2: 然后刚才我说平地抛是需要，
3: 平地抛是需要，
2: 这个我觉得是在突
0: 破。分析、归类、整理这些海量的资料，然后转移成一套系统的四合院修缮文法，是项目工作最艰巨的一步。但胡新宇的期望并不止于此。
3: 是。
1: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本书作为一个敲门砖，去推动一种实践，培养一批对胡同和四合院的文法比较熟悉的，能够对修缮有一些专业性参与的，甚至是指导的这样的志愿者。还会有后续的一个数据库，可能是会长期做下去的，所以我们管它叫一个四合院修缮培训平台。
2: 我觉得在您的那个里头，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和充分的条件去把我们过去觉得难以实现的事情变成现实。
0: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合院式建筑是中国北方地区主流的民居形式，但随着地理、气候、民族文化的变化，许多做法又大为不同。
4: 仓库这就原来就是仓库，
5: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从这边，或者从这边盖个房子，弄个梯子往上上。
6: 这个办法不太好处理，要么咱到里面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办法。
5: 行，那到里面看。半夏，你看，
4: 就像在这一块或者这一块。建筑固定是一般行不行？你给他看看。
0: 最近，党耕德一直想给厅房上的阁楼装个楼梯，但是由于这座宅院属于古建，他请来当地的古建专家帮忙看看，到底这个楼梯应该修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方式修才合理。
6: 这块的结构比较特殊，第一楼板也是老楼板，第二。这块这个锅梁没有经过力学的验算，梯子敢不敢在这个锅梁上放，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算，进一步的考虑。
0: 专家的解释让党耕德的心凉了半截儿。看来装楼梯这件事儿并不像自己最初想的那么简单。党耕德家的这座宅院始建于道光元年，是关中韩城民居，宅四合院的典

0: 厅房上的阁楼曾被祖辈当作家中的藏书阁，最多时曾存放有3000多本藏书。时光荏苒，到现在的党耕德手中还留存有200-300本。为了完成自己以书会友的夙愿，他决定恢复藏书阁。
1: 我为什么是要弄这藏书阁呢？把这符报平号的，他在家训都写的里面，第一人品还是读书，读书成家之本，把读书作为第一要素上来讲的。
0: 党耕德所在的党家村，位于关中盆地的东北隅，距韩城市区9公里的黄河近岸，隐匿在两座黄土台原之间的狭长沟谷中。大陆性季风气候令这里四季分明，由于低凹的地形加之地势较高的北缘多为红色胶泥土，使得党家村青马千间不倦尘埃，因此有着碧尘珠的美称。党家村始建于元朝至顺2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1: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空调直吹，猛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2: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2: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3: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4: 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
3: 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0: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笑>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 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那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5: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0: 赵瑞。 海军军医大学。

0: 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1: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它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2: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1: 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
2: 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亡。所以说，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
1: 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1: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1: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在32摄氏度，也是有风险性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刘医生？
2: 室外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它是通风的。其实在室内密闭的环境下，如果室内温度超过32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1: 第三个啊，叫5摄氏度，就是温度每升高5摄氏度，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险和打击性又会增加了。
2: 刚刚我们讲的33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5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7-8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七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2: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1: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卒中。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4: 这是一个27-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个患者后面也是愈后也不是特别好。
1: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4: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这个血管，给他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1: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七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呢？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2: 好。
1: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2: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1: 就变稠了，是不是？
2: 对的。
1: 我现在先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2: 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两个漏水。

0: 哈。
1: 好的，
0: 来
1: 来，
0: 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1: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
0: 嗯，
1: 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稠度，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0: 啊，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1: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0: 嗯，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1: 是的，
0: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1: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0: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1: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不去，
0: 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4+4都算不出来了吧。
1: 嗯，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0: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1: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只有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0: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
0: 嗯，
1: 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0: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1: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0: 嗯，
1: 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也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
0: 嗯，
1: 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就容易导致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
0: 嗯，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1: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
0: 嗯，
1: 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0: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1: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
0: 嗯，
1: 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
0: 嗯，
1: 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者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0: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1: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

还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冲到了

0: 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猝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猝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1: 是的。
0: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2: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0: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0: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1: 对的，虽然是一个一两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部下腔，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0: 出血
1: 涌到状膜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0: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到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1: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极个别的病，大概在5%左右，它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它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0: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3: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一样的痛。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0: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1: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0: 高温、
1: 兴奋
0: 啊、兴奋、
1: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4: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没有了的情况。
0: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4: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0: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匿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这是第三个雷。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7月份吃不好。
5: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就是凑合。
0: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

0: 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因为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就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皮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兰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0: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2: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0: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2: 那肯定闲不住啊。
0: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2: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0: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再加上不太健康的饮食，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对不对？
3: 熬夜和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实是综合的影响，不仅仅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还有消化系统，比如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病风险，
0: 包括
3: 夏季的这种肠道疾病的风险都很高。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1: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三分之二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0: 乳糜血，
1: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炎性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0: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1: 对对，
0: 你吃的东西不好，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伤害。
4: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而不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0: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娘，新娘二十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5: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0: 你支持哪个球队？
5: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0: 是，
5: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0: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对？
5: 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0: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啊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4: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0: 没错，
4: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就会进一步的缩短。那再赶上一个世界杯，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就可能就会在五小时以内，一旦睡眠时间少于五小时，我们整个脑血管损伤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且包括睡眠的这个节奏乱了以后，中风的发病率也会上升，
0: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五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七到八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4: 是的，
1: 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

0: 管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
1: 嗯，
0: 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0: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1: 夕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2: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
1: 嗯，
2: 因为他四年一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这个比赛过程，
1: 反而睡不安了。
2: 对对对，
3: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
1: 啊，
3: 他早上有，我们早上可以早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
1: 嗯，
3: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赵医生呢？
0: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1: 紊乱了。
0: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
1: 哎，
0: 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1: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四年一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四年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2: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要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4: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
1: 啊，
4: 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是有点失控一样的。
1: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0: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1: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3: 哦，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1: 也就是说很多卒中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3: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1: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3: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1: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那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1: 饮食要健康， 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0: 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三二一，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1: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0: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2: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
0: 嗯，
2: 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0: 哎，斜了，
2: 哎，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0: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0: 26到27摄氏度。
2: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换成干衣服。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很非常快。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阳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3: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0: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4: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走行的地方。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4: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0: 它连在哪儿？
4: 连在脑子里面。
0: 哎，
4: 也会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0: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4: 是，
0: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2: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4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0: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4: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0: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4: 对，
0: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4: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0: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血液就会粘稠了。
4: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0: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4: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几个建议已经交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

0: 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纪录洗过12次澡，
1: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你一定得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0: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1: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然后再去洗澡。
0: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啊，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2: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3: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2: 最好一条都没有，但是最好的3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3: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2: 有一个，还年轻。
3: 那有没有有1到2条的？雨佳，
4: 我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3: 赵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雨佳也有一定的风险？
2: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雨佳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3: 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2: 是。
3: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占3条以上的请举手。哦，3位全都举手了。
2: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3: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2: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40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2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

0: 金浪，你认为是中暑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1: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0: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2: 我觉得是脑梗了。
0: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0: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3: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0: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3: 乏力，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0: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幺是什么？
3: 卒中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是不是歪了，我半边支配，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只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0: 二呢？
3: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出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圆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120。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120。
0: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3: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栓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0: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1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3: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0: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3: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0: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尽快再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绝了，先拨打120。
3: 对，
0: 谁也别找。
3: 对的，
0: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3: 那我们叫越快越好，
0: 比脑梗还要更快。
3: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我刚说了，1/3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0: 30%吧。
3: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2/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0: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

0: 我们把头晕和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呢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惊喜的发现在夏天血压降了？
1: 对，夏天好像血压会比冬季会偏低一点。
0: 好了，既然夏天血压降了，开始心里窃喜了，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1: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0: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1: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0: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2: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还不行。
0: 是的，
2: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0: 唐大姐
2: 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0: 那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3: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0: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3: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你的不同的药物，让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吃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血压的控制。同时吃药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的波动能不能控制到平稳，而不是某一个点血压正常就好。
0: 明白了，一次不能做绝对的判断。
3: 是，
2: 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0: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儿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2: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坚持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0: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2: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0: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2: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0: 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4: 4年1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坐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

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十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一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一厘米，坚持五秒以上，三四五，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外翻，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几个小小的动作保护脑袋健康其实非常实用。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护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2: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轻利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于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一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输送上来以后，随着微导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
1: 通畅
2: 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慢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95%。
1: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2: 是的，真实的只有4-6毫米的直径。
1: 4-6毫米。
2: 4-6毫米，而长度呢一般是在2-4厘米的长度。
1: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2: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

0: 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术变简单了，
1: 嗯，
0: 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血流导向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向装置，然后我们像取栓支架一样，
1: 嗯，
0: 来回测这个微导管，
1: 嗯，
0: 它的血流导向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刺入动脉瘤的血流，
2: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0: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哎，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1: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0: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向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
1: 对，
0: 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
1: 嗯，
0: 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
1: 嗯，
0: 所以你摸上去就是这么柔软。
1: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0: 对的。
1: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不同粗细大小的，
0: 它适应不同的血管，我们脑血管从2毫米到5毫米，
1: 嗯，
0: 所以呢细的就放在这个细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0: 这个粗的放在粗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0: 现在我就拿了一个完全和手术当中一模一样的血流导向装置，
1: 嗯，
0: 释放前的状态。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推出导管外，那么它的头端它是自膨胀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镍钛的，它在37度体温下它能膨胀的更快，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的革新和创新都会为患者的这个生命带来广度和宽度，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嗯，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
3: 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
2: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7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世界杯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7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2: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8: 好嘞。
9: 啊，哇，这就是夏天的体验吧，喝着汽水，扇着风，要多轻松多轻松。夏天来了，缩着螺，吃着蛤蜊，各种海鲜大排档，哎呀，各种美食是应有尽有。不过呢，我想吃的美味啊，它应该是这样的，有点辣，有点鲜，有点冰，有点凉，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哎，我这个要求能实现吗？
10: 能。
11: 能。
9: 哎，欢迎欢迎欢迎。
10: 主持人好。
11: 主持人好。
9: 您好您好您好。我这要求刚说完，你们就带着家伙事儿来了。
10: 那肯定的呀。
11: 来来来，
9: 先放下先放下。嗯，您这个我看明白了，这是个冰碗，
10: 吃点冰立马不就是凉快了吗？
9: 一会儿让我直接填碗吃。
10: 对了，不可能不可能。哦，
9: 那这个大桶是来装什么的呀？
11: 这个大桶是装我们的那个热辣滚烫的海鲜的。对于我来说，夏天一定要有麻辣铁桶海鲜，才能够辣够爽够过瘾。哇，
9: 这个让我一下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到底这是个什么样的美食呢？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宾的姑娘蔡梦娜。我们当地呢就比较习惯的是在夏天的时候用铁桶来做海鲜。
10: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文，今天我就带了这个冰碗，把你刚才那股热风给它震下去。
9: 哦，对，到了夏天就是喜欢吃点凉的，
10: 凉的冰爽的，
9: 对吧？那个有那西瓜都得吃冰镇的，
10: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今天我就带来了夏日里最动人冰爽的凉爽海鲜拼盘。
9: 所以娜娜在宜宾是把海鲜装进桶里来吃？
11: 是的，是的，
9: 装进铁桶，
11: 装进铁桶，而且还在我们江上漂流，因为我们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哦，
10: 就哇，这舒服啊！
9: 看着江水，吹着江风，吃着铁桶里的海鲜。
11: 是的，
9: 哇，这太会享受了，
10: 真的太会享受了。
11: 不管用什么装，我们的菜火要猛，菜要辣，每一口都直抵灵魂。
9: 听着就是受到了一种冲击感
10: 啊！
9: 那咱们感受一下吧。
11: 好的，
9: 来来。咱第一步用点什么？
11: 把我们现在准备的新鲜的海鲜焯水。
9: 咱们这水啊烧着，我看这里面还有那个鱿鱼，鱿鱼要改个刀吗？啊，
11: 需要改一下的。嗯，稍微要切得宽一点，因为它会缩水。哦，
9: 它希望那个吃到那种肉厚的，
11: 对，肉厚的感觉。
9: 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川菜吧，海鲜没有那么丰富哈。
10: 对。
9: 现在这种刚才您讲的，就是咱们在船上吃着海鲜，这个很常见吗？
10: 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在宜宾，嗯，我跟你说，现在全国都火。嗯，咱东北那旮旯也挺火的。
9: 是是是，就是有大排档的地方都离不开这种海鲜大集合。
10: 对 对, 对。啊，
9: 吃得很过瘾哈。哎，您看我们这个海鲜倒入锅当中呢，其实没有什么泥沙感。
10: 对。
9: 是不是之前都吐过了？
11: 对，提前处理过了。
9: 就这种蛤蜊类的都可以一块儿放进去，
11: 就是爱吃的贝类，喜欢什么都可以放什么。嗯，量够足，味儿够辣，人够劲儿。因为我们今天海鲜比较多，所以要分两锅焯一下水。对，
9: 其实到了夏天呢，大家都会吃各种各样的小海鲜。
10: 对，
9: 是吧？各种什么麻辣的、冰镇的、捞汁的很多哈。那咱今天的带来的这个铁桶的麻辣海鲜有什么特点？
11: 不仅仅是铁桶，所有的容器都可以，铁桶会更有特色一些。但是我们的特色主要是有三种辣。
9: 都是哪三种辣呢？
11: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9: 行。
11: 我们这海鲜焯水，就是它的贝壳打开了，然后基本上它就是成熟了，但不能焯得太久，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会儿再爆炒一下。
9: 鱿鱼给焯一下。
11: 对，鱿鱼焯一下。然后我们的虾，嗯，非常新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这道菜呢，主要是一到夏天的时候用来接待朋友，上桌第一道菜一定秒空。嗯。

0: 特别高，朋友们还总打电话来说，哎，娜娜下次能不能再做一道这个菜？
1: 所以它变成一个社交感的一个美
0: 食。对，它有一个社交属性。哦，
1: 就是哪怕说呢，你可能厨艺并不是很厉害，但是它这个方法并不难。
2: 对，
0: 是的，
1: 你在夏天的时候把一堆海鲜放在这个大桶里面，就是让朋友感觉到很过瘾，
2: 非常过瘾，
1: 很受尊重。
2: 对，
0: 而且这道菜对于平时工作忙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到家准备几种爱吃的，直接一下锅爆炒一下就好。
1: 对，其实原材料呢都可以替换，关键是一会儿炒制的方法。来，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螃蟹，是吧？螃蟹类的壳厚的，咱们要用油稍微的煎一下，
2: 要保证这个黄啊，对吧？要蘸一下嘛，对吧？
0: 对，免得黄流出来，
1: 这样让这个黄啊
2: 不会散，
1: 肉不散。
2: 对，

0: 觉就来了。
1: 对对对，
0: 你看食材呀，咱们都处理完了，其他的素菜呢，我们也提前呢稍微的超制过了哈，哎，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一锅出菜了？
2: 是的，一锅成菜。
0: 好，而且刚才娜娜也说了，咱们今天有三种辣，能体现出这道菜的与众不同。
2: 是，
0: 咱们过程当中也看看这三种辣都在哪里提到了。
2: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提香的猪油，然后姜片和那个蒜片。
0: 哇，这种麻椒蒜香味儿立马的这个
3: 很香的，我味道立马就出来了。
0: 对，这个可能以前在大排档里才能闻到的香味儿，今天在家里这个味道真的只浓不淡。
2: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二荆条。
0: 二荆条，
2: 二荆条。
0: 那这个呢，
2: 石柱红，主要是提鲜提辣的。
3: 一个是那个辣，一个是香。
2: 是的，我们要适度的放一点豆瓣酱提提味儿。
0: 在川菜里面，豆瓣酱是灵魂。
3: 对，
2: 灵魂豆瓣酱
0: 既能起到有红油的效果，又能有这个底味儿。
2: 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料，是四川特有的泡椒。我们叫泡生姜、泡海椒、泡菜，是四川的灵魂。
0: 四川菜的灵魂就是这个泡椒，是吧？它这个泡椒里面不仅是有这个辣味儿，
3: 对，
0: 更重要是一种酸味儿，
2: 酸味儿，
3: 提味啊，
0: 发酵的味道，
2: 对，是的。
0: 好，哇，这个看着得有四五斤海鲜了哈，放进去
3: 不止了吧？
0: 海鲜、螃蟹都放进去了，接下来就要不断的翻炒了。哎，如果感觉好像那个红润的感觉少点，是不是可以放点辣油啊？
2: 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重辣。
0: 你看第一重辣是跟香料融合起来，
3: 对，
2: 是的，
0: 它已经垫底了，沉淀进去了。然后第二层辣是什么呢？咱们看看娜娜准备的是什么。
2: 这层辣我们准备了新鲜的青辣椒和红辣椒，这个叫香辣。主要是提鲜提辣，对，
0: 新鲜的辣味儿再放进去，它那个辣味儿就有层次了。
2: 是的，会让您口齿生香。
0: 对，就是我觉得川菜的魅力呢，它不单单于是一种辣味，就您吃到嘴里它是有感觉的。
3: 对，就感觉这层辣刚吃完的后面那层辣又冲过来了。
0: 对，最后甚至回味还有一层辣。
3: 对，
0: 这个才是川菜辣的魅力。
2: 加上一些白酒提鲜。对，
0: 到了夏天，四川是不是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湿感？
2: 会有明显的湿感，
0: 就身上都是有那种黏黏的。
2: 会黏黏的，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喜欢在长江里面游泳，然后漂流，所以一定要吃点鲜香麻辣提劲儿。然后呢，到了地儿，然后摆一个摊儿，配上凉啤酒交朋友。
0: 是朋友吗？都来的吗？
2: 对，常常就是隔壁的不认识的朋友一看，哎，好吃，夹着筷子就来了。
0: 夏天就得有这种社交属性。
3: 对，
2: 是的。
0: 吃了夏天的美食，它不单单是自己享受，一定要朋友们一块儿享受。
3: 你看有这个麻辣海鲜桶了，我旁边的烤羊肉串，来，我给你采访，咱看换点烤羊肉串，
0: 换着吃啊。
2: 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喜欢的一些配菜可以放下去了。
0: 好，
2: 青笋。

0: 馅儿、鱼蜜，
1: 这个都是熟的，
0: 都提前焯了水。哦，
1: 五彩柔，
0: 爱吃肉的朋友还可以多放点。
1: 对，
0: 可以加一点点蚝油。哦，
1: 加点蚝油提鲜。
0: 加一点点盐。
1: 两层辣都展示了。
2: 辣，香辣吗？
1: 香辣啊、嗯，有鲜辣。
2: 鲜辣，
1: 还有最后一层辣是什么？
0: 最后一层辣，嗯，灵魂，辣椒面儿。最后加一层辣椒面，它再提炼它的辣度，让口感更丰富。哦。
1: 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啊，
2: 可以了，我们俩辣的啊，扛不住。
1: 你是不太想不欢迎你们外地来的朋友是吧？
0: 明显是想让朋友多喝两口酒。哎，
1: 其实这是对的哈。
0: 对，
1: 它的辣呢，不光是就是体现在这个上面，它关键是它得搭配。
2: 对，
1: 你要光吃它肯定是辣，但是你要配点哎凉的酒，是吧？它那个解辣。
2: 对对对对。
0: 我们要加一点那个起锅的醋，口感和层次都会更丰富。哦。差不多了，哥，给我一个那个白芝麻行吗？
2: 是是是是。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给您做点什么？
0: 辛苦您帮我拿一下我的大铁桶。
1: 铁桶来了。
0: 对。好，那我们关火。那
2: 抓不动吧？
1: 让不让出来？这工作就
0: 谢谢大厨，谢谢大厨。
1: 来啦，铁桶海鲜出锅了。

0: 哇，
1: 说实话嘛，我第一口辣我已经感受到了，就这个刚才他炒的时候把这个味道已经入味了，
0: 对，
2: 是
1: 在第二重辣来那种就鲜辣的感觉直面而来，对，最后的三重辣你看我这汗已出来了，
0: 它是这样，它底层这个辣呀真的是太关键了，
2: 是的，
0: 就是前面你比如说吃到了特明显的辣的感觉，然后包括那个鲜辣包括辣椒面的那种刺激，但是最后回味的它那个底层的辣，它的回口真的是让你感觉意犹未尽，让你感觉到那个口水直流，感觉辣的还很过瘾，
1: 还想立马就要加第二块的，对吧？
2: 我第一口入口是麻辣，哇哦，就充斥到口腔里，特别的饱满，
0: 然后素菜呢也有这个独特的香味儿，
2: 层次很丰富，口感。
1: 还有你看到吗？就刚才他加了一些那个泡菜的泡椒辣，哎，那种酸辣的感觉也吸收了那种
0: 对
1: 味道里面，对吧？
0: 当你觉着舌头变麻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喝上一小口酒，就把那个辣劲儿慢慢的压下去了。
1: 对，
0: 然后缓一点，再吃上一口，再喝一口酒，哇，这个感觉就是夏天带给咱们的无限魅力。
1: 火已经有了，我觉得这种辣的味道已经可以了啊，我已经接受了，非常满足了。
0: 就是火的那个感觉已经烧出去了，
2: 火辣。
1: 对，
0: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来一点那个冰冰的。
1: 这东西
0: 好
1: 要降降温，好吧，来我来
0: 行。
3: 提前泡水吐完沙子的花甲、蛏子与大虾、鱿鱼焯水备用，螃蟹对半切开，兜口处沾上淀粉下锅煎制一下，起锅烧油，加入菜籽油和猪油，依次下入麻椒、姜蒜片、十柱红和二荆条辣椒、泡椒，炒出香味，下入焯好水的海鲜，素菜翻炒，依次加入
2: 青辣椒和红辣椒、
3: 辣椒面，出锅前烹入醋，这道麻辣过瘾的铁桶海鲜就可以了。天津火总店麻辣过瘾的铁桶海鲜，一定要三种海椒分三次下热才过瘾哦。
0: 在盛夏的时候，要是能吃点凉的，那真的是更过瘾哈。
2: 对，特别爽。
0: 就是有没有那种又想吃凉的又想吃海鲜的那个冲动？
2: 有，就
0: 特别
2: 热的时候，对，一定要来一口凉的。
1: 今天我带来的凉夏冰爽海鲜拼盘。哎，
0: 你看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都是热好的，加热过后的海鲜，
2: 要
0: 冰着吃是什么感觉呢？
1: 我让你尝尝，我跟你说，立马就降温，但是口味呢也非常的浓郁。
0: 咱们主要是尝一尝这个冰镇的海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1: 来
0: 咱们边做边说。
1: 我先做点水，陈老师帮我一碗冰块倒一点凉水。
0: 好，
1: 把料酒，因为海螺本身它里吐出了一股粘液，所以说需要提前焯。
0: 其实做海鲜类的食材呢，咱们就是把前期处理一定要处理到位，
1: 对，
0: 是吧？带壳的该做熟做熟，
1: 对，
0: 然后断生，然后该去沙去沙，这样你吃起来以后啊，就是能享受。

0: 到那种纯吃海鲜的快乐。
1: 对，然后把鲍鱼也焯了，刚才我已经洗了一下，刷了一下。哦，
0: 不仅刷了，而且还跟那个壳脱离了。
1: 对对，脱离了。嗯，这时候我们还要处理一下八爪鱼。

0: 带点冰碴子，嗯，那种肉质更加吸睛的味道，嗯啊，对吧？那肉质还在紧实。
1: 是，但这时候提醒大家啊，嗯，您是想吃这种凉海鲜，但是这个海鲜一定要是鲜活的。
0: 对，好了，在我们在煮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其他素菜再做一个处理，咱不能光吃海鲜啊，咱要配点那个蔬菜，芦笋。青柠，
2: 青柠，
1: 它吃用了这个水果的果酸味儿，
0: 果
2: 酸
1: 也是开胃的。冯大厨怎么想的？就是里面加一些这种青柠檬，还有这黄柠檬，
0: 鲜、酸、凉爽，你知道吗？夏天你最需要什么？嗯，来点刺激感的，酸酸的，哎，冰冰的感觉。你还记得我们原先喝的汽水？嗯，啪一倒了，里面是不是有两片柠檬，酸酸的果香？哦，对不对？
1: 有一个说法特别好，就是打开你的开关。嗯，就本来你可能天热了，没有什么食欲了，一喝到酸的感觉，立马就这开关就打开了。
0: 对，好，这把好了，
1: 好，我要直接捞到这个冰块上。
0: 对，哦，咱们就拌一下。
1: 但我现在还是有点不理解啊，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冰块上震它一下？
0: 我幻想这就是冰与火。我跟你说，首先还是那句话，在热水里面加，它是已经是膨胀了，嗯，但是放在冰块里面，一定要让肉质更加紧实，让所有的鲜美全部锁在它自己的汁水里面。嗯啊，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它煮透了之后呢，它进这个冰块上，它迅速就停住了，
2: 对
0: 对对对，
1: 就把它那个最好吃的那个感觉瞬间时间停止了，锁住了。
0: 这块鱿鱼啊，单独焯水，时间要短，我怕那个影响跟它的口感。嗯。
1: 八爪鱼焯好了，我们直接放入冰块当中。
0: 对对，也是。哎，
1: 所以佟大厨，你是在演示一下如何给海鲜冻龄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让它永葆青春，
0: 让它颜值更高一点。哦，我跟你说这个。把这个，我们好几个朋友呢，本来大汗淋漓的，嗯，一个冰镇的东西，对这个海鲜在那一放，吃完一口，哇，从喉咙一直烧到那个肠道里面，舒不舒服？哦
2: 呀，沁人心脾，
0: 对，
1: 哎呀，这个爽感就扑面而来了哈。嗯、那咱一会儿等着看看怎么能把它做的像佟大厨说的那么好吃。嗯，
0: 再说我们把这个素菜也焯一下。
2: 我第一次吃冻龄海鲜，
1: 是吗？
0: 稍微焯一下水，保持它的脆性。嗯，因为我今天所有的海鲜都你感到了，都是起脆的。嗯，但是其他的也可以啊，就刚才，娜娜做的什么花蛤，嗯，
2: 对，
0: 蛏子，都可以，
1: 都行啊，
0: 就根据口味。
2: 嗯，根据口味。
1: 佟大厨，你看刚才娜娜做的，这个海鲜哈、人家是有三重辣，
0: 我这也有三重凉呀。
1: 您这三重凉吗？
0: 有啊，绝对有。
1: 吃完了以后心拔凉拔凉的，
0: 不敢拔凉的，拔凉拔凉的那是对得起我这石老师了。今天我第一重凉，待会儿我在调汁的时候，怎么摆盘的时候，从第一口你就能感受到。哦，
2: 好，
0: 好吧，
1: 来期待一下，
2: 期待。
0: 这时候我们开始调汁，先放点那个辣鲜露，加点蚝油。
1: 糖，
0: 辣鲜露啊，它口味比较重，我们就要用糖给它调和一下，这不用太烧太开，烧太开的话，我跟你说，待会儿没办法冷却。这时候这个汁啊，我们要还给它震一下。哇，
1: 朋友们，这一步也太关键了。你看刚才我们反复的让食材冷却，你这时候一股热汁下去，那不白费功夫？
0: 对啊，这时候我们直接放在这个冰碗里。
1: 让它冷却一下，
0: 然后第二重的那个清凉感，那给我点冰汽水呗。
1: 我这个冰汽水怎么样？
0: 哎呀，不行不行，这还不够冰，
1: 都放热了。哎，那
0: 放热了，我自己冰好了有。
1: 一定要凉凉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呀，哇哦，这才有感觉。哎，
2: 对，
1: 唐老师，我很好奇啊，这个汽水都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冰的？
0: 要冰的，然后因为我要再调一个那个叫第二重那个冰爽的那感觉。哦，芥末，
1: 芥末跟汽水，
0: 对，
1: 一打嗝一股芥末味儿，它不是反复的刺激我吗？
0: 爽不爽吧？哎，
1: 这是挺刺激的。
0: 然后我们适当放点蒜末，一点点生抽，
1: 那娜之前有吃过这样的冰镇海鲜吗？
2: 没有吃过口感层次如此丰富的这种做法的海鲜，从来没有。
1: 大多数都是就是那种捞汁的，
2: 捞汁的比较简单，
1: 泡在汁水里，
2: 泡在汁水里很简单，或者是醉虾、醉蟹这种，夏天会吃到，但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一个很特别，而且又很干净卫生的一个做法。
0: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冰那个。
1: 把我们刚才焯好的海鲜呢放入到另外一个容器里啊，
0: 对，
2: 对，
1: 就是它的冰已经起到作用了。你看，我们刚才满满的冰块已经。

0: 让你见化了。
1: 对，
2: 我在这边也感受到那种凉凉的，一丝丝的凉风。
0: 对，凉气就来了。我现在能感受到您之前提到的这个两重冰了。嗯，哎，您不说有三重冰吗？
3: 等会儿，
0: 好，哦，你看他还比较神秘啊。
2: 我有点期待。
0: 我估计是拿点冰块。哎呦，是吧？吃的时候再凉一点。不，
3: 我这冰碗
0: 啊，碗都是冰做的。
3: 对。哎呦，
1: 再放点这个柠檬。
2: 哦，仪式感，仪式感来了。哇，
0: 这个冰冰凉的感觉哦，漂亮。哎，这个冰碗你是咋做的呀？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3: 我跟你说，在家里啊，可以有模具，也可以干嘛？可以扣，就是把这个碗，扣在这里面。哦，对，找个大小合适的扣。
0: 本来在家里吃吧，这道菜感觉就是花不了那么多钱，但是它这一摆出来好像挺贵的样子。
3: 感觉出来了是吧？
0: 其实捞汁儿啊，在家里做挺难的。嗯，因为我看过好多那个视频，人家那个捞汁儿光配料表就特别多。
2: 对，
0: 就是它有好多种味道集合，才能让海鲜长时间泡在里面有味道。但是这个家庭版捞汁儿非常简单啊，我们就是这个辣鲜露和蚝油。
3: 对，然后配点那个这个刚才我们这种芥末。哦，
0: 哎，佟大厨，我发现就是你调完这个捞汁儿啊，它有点粘稠感，
3: 对，
0: 是吧？稠乎乎的，它就挂在海鲜上了，
3: 挂在海鲜上了。你看，哦，这个凉爽还不够哦，
0: 还要加点什么？
3: 加点冰块，
0: 我要让它凉得彻底一点。
3: 对。
0: 以前吃菜呀、都说伴着热气，今天带着凉爽哈、看看凉爽的菜吃到嘴里什么感受。

0: 三重冰爽，
1: 感觉哇，
2: 好凉，好爽，
1: 真不一般。
3: 鲍鱼，我跟您说，
2: 弹牙。嗯，
3: 一般来说煮不好会容易很硬，
4: 对，
3: 硬。但是这个鲍鱼真的煮到恰到好处，像吃一种肉的那个感觉。嗯。哇，太棒了，太棒了！
5: 这就是那刚才第一步的重要点，一定要呢在炒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冰镇，迅速冰镇。
3: 对，所以这冰镇就起到作用了，这是第一重凉啊，就是它这个食材本身经过冰镇后的凉。嗯，第二重凉，当我吃到芥末，嗯，哇，那个芥末给你的感觉就好像谁在你的脑袋上扎了一下，
2: 跳舞，啊，感觉在跳舞。
3: 对，就是让你的大脑，让你的内啡肽快乐起来。
2: 嗯，对，
3: 就是瞬间就。机灵一下，
5: 机灵一下，
3: 对，机灵一下啊！我这形容很贴切，吃到这个芥末，但是它没有很冲，
5: 对
2: 对，
3: 带着一点点辣的回味感，嗯，哇，非常棒，
2: 嗯，感觉还有一点回甜，
3: 对，哎，
5: 这就是那个汽水，嗯，
2: 汽水
5: 还有糖，哦，然后第三重呢？果酸的味道尝到了没？嗯，就是柠檬的果酸味道。嗯，那浇到后面，对吧？
0: 很成功，
5: 行吗？
2: 谢谢，
5: 满足你的需求了吧？
3: 哎，真是
5: 那种冰火的感觉有了吧？
3: 本来呢，我以为我今天呢是一个奇思妙想、异想天开。嗯，我觉着我可能就是那么一说，但真的被二位给做到了。嗯，所以说我觉着夏天啊，虽然是天气热，可能没胃口，但是呢，我们既可以热辣滚烫，也可以冰爽清。清澈啊，想吃什么味道，在家里都能做出来，不用去大排档，在家里吃比大排档更爽。
6: 将辣鲜露、蚝油、白糖混合熬出香味，放入冰块中正凉，加入冰爽的柠檬汽水、蒜末、芥末，调整成冰爽海鲜的灵魂料汁儿。
7: 将八爪鱼、罗氏虾、鲍鱼、小海螺飞水后，迅速的放入冰水中冰镇，芦笋、胡萝卜飞水备用。
6: 最后取出提前叮冻好的冰碗，依次在碗中摆入柠檬、海鲜、素菜，淋上灵魂的料汁儿。这道从视觉到味觉到触觉，能够给你炎炎夏日带来三位一体的冰爽一下的海鲜拼盘就做成了。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地区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生活经历。在我们东北来说，因为我们每年到冬天，我们

0: 都会做，就是冰做的冰箱。
1: 嗯，冰做的冰箱。
0: 对，就是用。
1: 好特别。
0: 对，就是你是冰的冰箱，就是它是就是天然的冰箱，就用天气冷的这个效果做。
1: 是利用室外的温度去做的，对吧？
0: 对。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在北方呢做这个冰碗是常见，但是可能到了南方大家没见过，就可以用佟大厨说的方式，哎，咱们把这个一个模具放到一个大碗里面，它就自然而然的能形成一个冰碗出来。
1: 那我们南方一定要多学一学。
0: 对，
1: 有点特别，很特别，很特别。
0: 到了南方咱们就吃用辣来解决了。
1: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做菜，像北方地区更多的会用料酒，嗯，用料酒，但是在南方地区更多的喜欢用白酒，喜欢用酒来做菜。
0: 其实我听过这个，
1: 很入味儿。
0: 刚才大厨讲过，他这个酒啊，它是能压住一些辣味儿的，
2: 对对对，
0: 它能降这个辣的燥，嗯。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
1: 而且
2: 看着你把它变成一个川菜大厨，
0: 不是川菜的美食家。
3: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李志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2: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
17: 这个是红葱，这个是白葱。
18: 最近马龙的这三份。
16: 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
19: 冬龙这两天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
16: 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味野生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8: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Hello，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随着夏日雨季的来临，云南900多种可食用菌就进入了大量上市的季节。从高山蜜莲到香精。

0: 集市，带着山林气息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儿。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五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头水松茸，一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1: 3.8万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伞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0: 一个多月过去了，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1: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3-4天的。
2: 这三筐是今天的。
1: 对对对对，松茸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0000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0000以上的，这个属于2级，这个呢是1级，全部要1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3级，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
0: 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1: 他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抛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售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
0: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1: 中期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呀，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0: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1: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0: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3: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3千一公斤。
0: 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1: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0: 鸡枞因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1: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杆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2: 很硬实，
1: 很硬实，
2: 跟木头一样。
1: 对对对，
2: 这种就是、这个、价格能卖到
1: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2: 啊，就是头水最高的时候。
1: 对，头水最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0: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
4: 今年上的早，五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7

0: 一分就蒸蒸二水了，
1: 嗯，
0: 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1: 就这一水，
0: 到以水落地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2: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0: 这个是铜牌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七进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3: 我看它的蜜长的密集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0: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3: 哦，很干净。
0: 对，
3: 这边呢我看更白一些。
0: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3: 啊，这个贵了。
0: 对，
3: 啊，
0: 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2: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头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0: 这个野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一定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4: 这些菌只是托卡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都是黄牛肝，这个嘛有点香甜味，菌子前面有点脆。
2: 除了野生的黄牛肝，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肝。两种黄牛肝该如何分辨呢？
5: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3: 价格能差多少？
5: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2: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5: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2: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5: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2: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5: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跟脚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2: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3: 这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6: 马龙。
3: 大概多少货每种？
6: 20-30斤。
3: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6: 黄牛肝
3: 啊，
6: 黑牛肝、剑手青，还有青头菌。
3: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6: 少。
3: 什么价钱？
6: 260。
3: 黑牛肝呢？
6: 黑牛肝240。
3: 240。这个
6: 剑手青450，青头菌240。
2: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今天的量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3: 这个青头菌什么价钱？
7: 180。
3: 180。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7: 六方。
8: 多少斤？160，平时拉满，
3: 今天就拉了几筐。
8: 少啊，今年。
9: 这两天的话，主要的就是有白剑手青，还有红剑手青。这两天的市场价大概在500左右。白葱牛肝菌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10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2: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

0: 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青头蕨、古熟蕨、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蕨。不过有一种野生蕨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1: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那个菌子。
0: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1: 你们说的红闪闪的吗？就是这个了。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往上涨。
0: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1: 煮火锅的话，那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该就是要20多分钟。我们发散外嘛，我们空运发，就发这个啊，那个品质太大了，发不了，个头差不多，不能高不能矮，里面一定不能有虫眼。你摸这里
2: 啊，有点空了。
1: 对，这里长虫了里面。但是在我们一席人的话，就喜欢买这个大的。
2: 大的是不是味道更足一些？
1: 哎，对，然后是就像人一样胖了，肥的，土壤特别好的时候才能长出这个菌子。
0: 黑牛肝菌本身无毒，味道鲜美，香气浓郁，被称为菌中黑钻石，消费者可以放心品尝。
1: 我们两个拿的这种是最好的，
2: 你看越
1: 它的帽帽要就是它的闪闪嘛，它要小一点，然后这个脚要粗一点，那就是好的。
0: 因为野生菌还没到上市旺季，所以市场还比较冷清。那么山林里的野生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长势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玉溪红塔区的菌子山。
3: 我们这个承包了足有10年了，这个山就是每年是20多万的租金。
0: 王亮和郭艳明承包了村里上万亩的山林，因为今年4、5月份雨水偏少，投水野生菌出的晚，目前产量还很低，
3: 可能投水镜子没有20斤镜子。
0: 趁着今天下雨，郭艳明和王亮打算上山碰碰运气。
3: 买位黑牛肝就在梨树下面多一些，那些松树下面嘛，就黄赖头、见手青、青头菌、
4: 干巴菌
3: 都要在松树下面。
0: 经验丰富的郭艳明很快带记者找到了一窝见手青，
3: 这就是白葱菌子吧？你看牙齿黄黄的，这是白见手，自己本地消耗了嘛，这个就更香一些，这个是脆一些的，这个就老掉了嘛，这个就比起那个就
5: 市场价值就不好，
3: 价值就低掉了嘛。
5: 但是吃还是能吃的，
3: 吃这个更香的
5: 啊，这个更香。
3: 对，因为就像果子一样，你成熟熟透了，果子很嫩甜，只是说不能硬出来，软掉了。
0: 一窝四朵白葱见手青，状态各异，只有一朵能卖上好价钱，另一窝黄牛肝看上去品质要略好一些。
3: 这些就是黄赖头了。这几年嘛，我们是有了新的吃法，就吃刺身的嘛，洗净切片，蘸芥末，什么都不要，比松茸还脆还香。
0: 说话间，郭艳明和王亮又找到了一窝美味牛肝菌和一窝青头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种野生菌装满了小小的竹篓。和承包山林经营的郭艳明、王亮不同，李玉梅是在2019年才回乡创业的。他把自家的林地围起，专门养护干巴菌。
6: 像以前干巴菌有那么大点，然后看着可以剪了，就是我不剪的话下一个人他会剪，所以品质上面就上不去，所以自家把山围起来以后，那么大的一点干巴菌就可以养那个二十多天10多天它就会长那么大，所以品质然后价格也提升了。你看这个就是去年给菌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7: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6: 我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多长一点。
0: 在李玉梅家

0: 在林地里，记者见到了很多干巴菌的窝。这些窝预示着，在精细化的管理下，只要雨水合适，今年的干巴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1: 总的这个面积有50多亩，出干巴菌的地点有40多亩的话，我们家的去年的品质是到了200公斤。
2: 那这去年200多公斤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价格时候卖出去的？
0: 高的时候去年卖到了2000块一公斤，低的时候到了400块一公斤，就是10月份。
1: 嗯，高的时候是几月份？8月、7月。
0: 就在记者以为无法见到成片干巴菌的时候，李玉梅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几朵袖珍的干巴菌。
1: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0: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20天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1: 嗯，
0: 给，尝一点看，
1: 别看只有一点点。 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个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浓缩的精华。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对，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
0: 嗯，这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
1: 说它已经
0: 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1: 长得很像。
0: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假的。只是说它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假干巴菌的话，它的产量还高。
1: 这个价格呢？
0: 这个价格在30块一公斤哦，
1: 那很便宜了啊！
0: 对，
1: 它的味道跟干巴菌比起来，
0: 差远了。
1: 李玉梅所在的塔冲村不仅产高品质的干巴菌，还产松茸。不过产松茸的林地海拔更高，植被更密，而且松茸的生长无法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
0: 小心点，
1: 这里面就是出松茸的窝。
0: 对，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松茸长出来的。 如果说长出来的话，那个松茸就已经老了，去捡松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棍子啊。有松茸的地方，我们用肉眼看的话，就是看这个，看这个骨包，已经老掉的那个不值钱的那个，就看得到。如果你要找精品的话，你得全靠摸了。
2: 这里的松茸要到9月底才能上市，一直能够供应到元旦前后结束，比别的产区要晚。在同时段里，算品质高的，所以价格也比别的产区要高。这个季节来到塔冲村，见手青是必需品尝的。经验丰富的村民们会把见手青做得既美味又安全。这一大盆见手青，看着就很过瘾吧。
3: 所以说要吃菌子就来云南，炒菌子，油必须要放得多，要把菌子炒散，然后放大蒜，这个就是炒菌子必备的。如果你炒菌子的时候油放得少，它就不容易散，不容易散的话，菌子加在一起，它可能边边的熟了，中间的它就没熟，然后也会中毒吃了。
4: 菜籽油加足够多的猪油、干辣椒、鲜辣椒、花椒、大蒜，是炒见手青的关键配料。20多分钟的翻炒就可以放心的品尝了。干巴菌怎么做最好吃呢？
5: 这个菌子的话，就是要急火快炒，吃它的鲜甜味，加辣椒的话，就一来就是有味下饭，然后激发它的香味。
2: 这个就是小榨的菜籽油，然后加上辣椒、青辣椒，加小米辣，先把这个辣椒炒香，其他都不放，只放微微的放一点盐巴就可以了。辣椒炒香，下入撕成小片的干巴菌，急火快炒，10几秒的时间，干巴菌就炒好了，一口入嘴，满口爆香，别提有多美味了。 野生菌火锅是各地游客接受度最高的吃法之一。
0: 家里。

0: 你煮的话就是无毒的，基本就是新投进之中那些无毒的煮一锅。然后现在的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煮的话就是见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煮。
1: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0: 时间一定要煮够，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见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菌子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菌子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腥。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见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牵在旁边牵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1: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2: 老的它实际上时间长一点，然后冲出来鲜一点，味道浓一点，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1: 见手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2: 至少要炸15分钟左右。
1: 新鲜的见手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倒入炸好的见手青和各种配料还有盐，充分冲碎。不仅味道鲜美，即使牙口不好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在当地称为笑菜。接下来的七月，雨水加上高温，二水野生菌会大量上市。这个时候到云南，野生菌不仅品种多、品质肥美，价格还很实惠。不过品尝野生菌一定要注意防范食用后中毒，不要心急，切记充分做熟，现吃现做。近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就是误食了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光敏性皮炎。
3: 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手部你看非常的这个肿，碰都不能碰，碰的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两三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1: 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本身。
3: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这个闲话，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症状。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二次损伤。
1: 那么如何科学地识别野生菌呢？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发布了野生菌相关的三维数据库。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相似导致混淆，三维立体视图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辨别野生菌。
4: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子是几乎是纯白，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对于这个丝盖伞来说，它的菌子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用我们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0: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一结果特结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您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能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粤西海滨，耀影翩跹。
1: 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2: 对，
0: 百年古意，薪火绵延。
2: 第一次学这个的时候，经常就会这样考断，
1: 就一下考断了。
0: 一根竹篾藏巧思，一尺丹青寄祈愿。百年风筝手艺如何代代相传？老手艺又该如何扎出生财密码？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广东阳江，一同感受五代匠人传承之路。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这里是广东阳江市风筝之乡，当地人啊放风筝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您看，这里就有人在放风筝，咱们赶快过去看看。
1: 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却丝毫拦不住市民到户外放风筝。地处岭南的阳江是知名的风筝之乡，放纸鹞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
0: 好了，我们放风筝喽！哇，飞得好高啊！哇，我听这个声音好响。
2: 对对，它上面就是那个藤弓在受风之后，它就会响出一种震鸣的声响。
0: 如果天上有很多风筝的话，就能够听见同样的声音，一直嗡嗡的。
2: 对，整个场地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哦，但因为今天的风不是很大，
0: 所以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2: 对。
0: 风筝，风筝，
2: 风风风筝，风筝。
0: 天上正好有这种像古筝一样的声音，
2: 对，
0: 是来自于藤弓与空气共鸣产生的这种声音。
1: 很多人只知道风筝，却不清楚名字的由来。阳江特色灵芝风筝自带藤弓。风吹过就会发出筝一样的响声，这也是风筝名字的由来。
0: 看他在甩八字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风筝有什么名字吗？
2: 这个风筝叫灵芝风筝，是我们当地一个传统的一个风筝。
0: 它为什么叫灵芝风筝？
2: 因为它的做工整个就像灵芝嘛。
0: 哦，小鹿衔着这个灵芝的这个饼，
2: 对，灵芝炒着，上面就有个藤弓，你听，是不是有个声音？
0: 哦，原来这个声音就从这儿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就是，它会产生共鸣。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声音是靠这个风吹动，这个风越大它就越响，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找这个迎风面，而八字这种旋转，实际上它就会找到这种风。让它刻意的去产生声音，
2: 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八字呢？因为它整个风筝的重量都是在头顶，所以它就是跟着风吹的这个，这样打个斗八形状。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风筝跟我们在北方放的风筝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尾翼，就是尾部会有一个飘带，尾部会有一个飘带，
2: 对，
0: 来控制它的整个的这个配重。我发现咱们这个底下就是一只小鹿啊。
2: 对，所以这就是灵芝的独特之处在这里。
1: 在中国，自古就有南曜北鸳的说法，潍坊风筝叫北鸳，阳江风筝是南曜，两种风筝样式美感差别很大。
3: 南曜北鸳呢，是我们风筝业绩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南派风筝和北派风筝它有风格上的不同，它有制作上的不同。就好比说北边的风筝，北京啊、潍坊啊这些风筝，他们都以宫廷画的那种工笔画的风格为多一点。那我们南派的风筝呢，它就以民间比较粗犷的风格多一点，我们多以色块为主。我们阳江的风筝呢，有以这个灵芝作为代表。这个灵芝风筝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架不用尾巴可以飞起来的一个板子类风筝，它被评为世界十绝风筝之一。
1: 和北方风筝不同的是，灵芝风筝不用配重尾翼，一根线操控就能在空中划出八字轨迹，风越大声响越清亮。
0: 好，好，放了，
2: 你把手放给他。
0: 上去了。看似简单，好像是一拉一扯就能够让这个风筝上去，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技巧。
2: 像这种没风的天气就要靠合药，就是一拉一放，一拉一放，就是你给它制造的一个风力，
0: 就像我们拿了一把扇子一样，
2: 对，
0: 一拉一转，咱们叫合药。
2: 对，
0: 药呢就是我们的风筝，
2: 对，
0: 就是人跟风筝完全合为一体了。
2: 对，
0: 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合药，给它一个上升的一个角度，是吧？
2: 给它制造点风力，让它往上升，这样子。
0: 这样看上去，在弱风的条件下，我们
2: 它都不会掉下来，等于在空。

0: 空中你不停的给它自己人为的给它弄点风力让它上升。
1: 梁淑贤今年31岁，出身阳江百年风筝世家，是第五代传人。他本身学设计，回到家里老作坊和父亲分工做事，父亲守着传统制作工序，他用现代设计改良创新，一老一少一起把阳江风筝手艺传承下去。
2: 那像咱们家这儿在这条老街上扎这个风筝扎了多少年了？
3: 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
2: 第五代了？
3: 对对对。
2: 那绝对是风筝世家呀。
3: 是的，因为我爸呢也是省级的一个传承人、那么我们这四位呢都已经是市级传承人了。
2: 我名师出高徒，而且是响当当的风筝世家。这个是一个集伙吗？大家都在一起干？
3: 对，就是做几个灵芝要去展览。
2: 要去展览？
3: 对、所以就大家一起来赶工这样子。
1: 老铺子里经常会赶制风筝，这门非遗手艺梁家一代代做了上百年，剪纸扎竹篾手上不停，全是沉淀百年的老技法。
3: 这就是我家。
2: 哇，这是老房子了。
3: 对， 对，老房子了，住了六代人了，可以说
2: 六代人了。
3: 对，
2: 都在这个房子里。
3: 对，
2: 哇、看这个天井。
3: 对，这是很长的一条，它是从这里走到那里都有20-30米的。
2: 哦，从这儿到里头还有20-30米，这房子好长啊。
3: 对，我们就住在后面这一半。哦，
2: 这边是厨房。
3: 对，这边就是厨房。
2: 这是老厨房。
3: 以前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没有在这里吃饭，所以这个。以前的老厨房还有那灶台的。哦，
2: 看到了，这边还有灶台，然后还有天井，
3: 可以
2: 自然的把这烟拔上去。
3: 对，
2: 哦，这边是咱们的工作室。
3: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哦呦，
2: 这么多照片。
3: 对，这些就是我们之前举办的一些风筝的一些教学嘛。上面的这些就是我们以前参加比赛的一些奖项，
2: 获得很多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 很多都是已经很长时间了。
2: 我这边
3: 这些都是已经
2: 奖杯，
3: 奖杯都已经生锈了。这个就是我以前爷爷做的这种灵芝的一个礼品风筝。哦，对，
2: 这个已经爷爷做的。
3: 对，爷爷做的，这个很长时间了，也有30年的时间了。
2: 这上牌写着呢，灵芝风筝世界十绝。
3: 对，
2: 是爷爷的老手艺。
1: 灵芝风筝世界十绝几字，道尽老一辈手艺人的巅峰功底。昔日何家居所，如今尽数化作风筝的陈列空间。满屋陈列的历代灵芝风筝依次排开，一方老宅俨然一座微型阳江风筝馆，完整记录南药技艺百年演变轨迹。
3: 我们这个楼有4层，这4层呢我们都拿来了放风筝做风筝。
2: 原来也是咱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3: 对，原来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小心一点，这个楼梯比较窄。
2: 哎，我看到这个风筝，这也是灵芝风筝是吧？
3: 对，这是灵芝风筝，是我爷爷做的。
2: 所以到这边其实等于到了一个风筝的小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这个风筝从爷爷那辈儿到爸爸这辈儿到你这辈儿，它是逐步在演变。
3: 看到这里有一个白娘子，她就是到这个灵芝去救许仙的一个神话故事融在了里面，救死扶伤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包括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是小鹿，小鹿它含的这个也是叫做含着灵芝草去救人。鹿的话呢就在传统里面它都是比较吉祥的，福禄福禄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1: 阳江几百年来保留着重阳放风筝的习俗，大家放风筝寓意送走霉运，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漫天风筝装着普通人朴素的愿望。
2: 淑贤，当时在广州上的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广州呢？
3: 本身是打算留在广州的，也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后来就还没上班之前就回来了一下阳江，就刚好是替我爸爸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叫做贵州的这个全国邀请赛。
2: 当时成绩怎么样？
0: 当时参加比赛我还是个小白，但是呢让我很感触的就是

0: 我去参加比赛，当时在放风筝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可能是以前都认识我们阳江这边风筝的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叔叔，他就问了我，他说：“哎，小孩，你是哪里哪个队的？”然后我就说我是阳江队的，然后他就说：“哎，阳江队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在放风筝的吗？”他说：“我认识的都已经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年纪了。”这个比赛回来呢，我们整个团队呢也拿了这个两个一等奖。
1: 嗯，
0: 所以这个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爸爸那段时间开始身体就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我就回来这边了。
2: 当时是他中风了，然后呢他不能比赛，然后苏贤代表他参加去外面作为一个领队，然后带着我们这帮风筝艺人一起放风筝。
3: 从小在作坊长大，看着长辈扎风筝，风筝早就刻进他的骨子里。祖辈耗尽一生守护一根风筝线，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便要稳稳攥紧，代代相传。
0: 以前就是小时候，就我爸爸送我去上学啊，去玩啊，都是他来接送，现在就变成我去接送他了。小时候他对我好，现在长大了就到我对他好了。这是河梯路，我们现在又要去买这个颜料。我们做风筝，阳江做风筝就用的一种砂纸，就只有他这里有的卖。现在
3: 老街这家文具店是梁家几十年买材料的固定去所，做风筝专用的砂纸、颜料、画笔这里都齐全。老板和梁家交情很深，小小的店铺承载几代手艺人的创作根基。
4: 比较和气啊，那种。啊，那爸爸很小带他过来的。
0: 我爸爸以前经常在这里买颜料啊，买笔啊，买这个砂纸的。就我们做风筝的材料，都是很多都在他这里买的。谢谢。
3: 岁月一晃，父女俩身份悄悄调换，温柔的日常都藏在一根根风筝竹篾里。
0: 那就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所以就长这么胖，就这样。反正我不开心，我就喜欢吃东西，就很喜欢吃甜的。以前很喜欢吃蛋糕的，就是喝糖水的，觉得快乐比这个形象更重要。像我们这种天天做风筝的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因为一做起来，你再好的衣服它也全都是胶水和颜料。
3: 梁淑贤终日与竹篾、胶水、颜料相伴，繁重手工劳作难免枯燥，比起外表，内心的自在快乐才最为珍贵。这份松弛豁达也化作他创新风筝作品的鲜活底色。
5: 我看后面除了这个风筝之外，还有鼓，还有这舞狮的狮头，这些也咱家卖的吗？
0: 对，也是我们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售卖，就是好比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风筝节在秋天，秋天就是很适合放风筝，所以我们在秋天摆满了这个风筝来售卖。那么到了这个春节啦、端午节、舞狮舞龙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卖这个狮头鼓，对，做一个节庆的一个生意，这样。
5: 明白了，凡是这里边跟节庆有关的，咱们家这边都可以给它制作出来来卖，对吧？
3: 目前，杨淑贤制作的风筝价格从20元到6000元不等，文创产品价格也在10元到200元不等。
0: 以前的话呢，这条街是几乎隔一家都卖风筝的。
5: 哦，隔一家都卖风筝。
0: 对，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这些老城区呢，搬了都搬了，很多老一辈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0: 对，这个慢慢的这里做风筝就少了，
1: 所以咱们家还在这儿坚守着。
0: 对，
2: 以前整条老街家家户户扎风筝卖风筝，现在老一辈匠人大多搬走离世，坚持手工古法做风筝的铺子没剩几家，梁家老作坊成了老城难得的非遗小店。

0: 要靠这个竹篾给它扎好，
1: 对，扎好，弯制出来，烤制出来这些部位，我们就把它扎制，形成一个骨架。
0: 这是第一步，扎。
1: 对，扎。第二步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个。第二步就是糊表。
0: 糊表。
1: 就是用我们的布啊，或者用蚕丝啊，或者用砂纸啊，进行一个表面的一个糊制。像这个就已经是糊好的，然后贴上布料，我们把它割出来，就是这个形状。
0: 最后把它修整好，就这样，这就是糊。
1: 对，糊。
0: 第三步绘。
1: 对，第三步就绘。绘的话呢，我们就是拿颜料，在上面给它添上我们的图案，这个就是绘制完的一个风筝。
2: 阳江风筝制作核心分三步：扎、糊、绘，一步都不能少。
1: 白娘子踩这个。
2: 扎，选用广陵竹、毛竹、丹竹，必须风干放满一年才能用。糊，用布料、砂纸、蚕丝贴合固定骨架。绘，调配颜料，画上民俗图案，赋予风筝美好寓意。选材讲究隔年风干老竹，去掉容易虫蛀的部分，只留韧性好的青竹。祖传削竹刀造型特殊，削竹技巧也是代代传下来的独门门道。
1: 对，然后像这把刀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用的，这个刀也是我爷爷当年也是用这把刀的。你看这把刀是不是跟其他的刀不一样，这里割了一个口的，
0: 我看都缺了一块。
1: 对，专门是把它缺弄掉，因为我们的手放在这里就是很好削
0: 哦，有更好的着力点，
1: 更好的着力点。所以这一个刀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传了三代人的一把刀，
0: 一把工具啊，传了三代，从爷爷传到父亲，再从父亲传到您。实际这把刀上面每一个痕迹都带着我们对这个风筝事业的这种坚持。
1: 可能很多小孩子不敢用刀，但是我从小都是用刀长大的、就是、
0: 当初爸爸教你做这个竹篾定型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你被这个火烤？
1: 会啊，他不担心，我担心。
0: 你自己害怕？
1: 对，我自己担心，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你拿一下我都觉得它会烫到我，因为特别是烤一些比较细的地方，你的手都在这个火上面。
0: 一般女孩子都害怕火。
1: 对，
0: 但是呢刚才啊，苏贤说他不怕用刀，他拿刀这个削竹篾倒很好，但是见到火他胆儿小了。那当时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让我先不要害怕他，要克服这个火。如果你觉得烫的话呢，他就教我用个钳子，对，用个钳子就代替你自己的手这样子，他就不会烫到手了。
0: 爸爸很细心。
2: 在当地风筝馆里，杨淑贤带着我们的记者看了他在2020年全国首届网络传统风筝制作大赛的获奖作品。
0: 这个获奖作品叫什么名字？
1: 向日葵。
0: 向日葵。
1: 对，
0: 当时用多长时间给他做好的？
1: 当时大概花了3到4天的时间来做这个风筝。这个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这也是我出道做的第一个作品。
0: 出道第一个作品就获奖。
1: 对，
0: 这对于你来说当时是怎样一个感受？
1: 本身向日葵的就是阳光嘛，就寓意着你有美好的前程这样子。甲虫它本身的壳是很硬的嘛，就寓意着就是你不管是怎么的一个以后的这个道路上面，你都有一个很好的铠甲，它就保护着你的一个寓意在里面。所以
0: 心向阳光，同时又身披铠甲，
1: 对，
0: 也为你未来制作阳江风筝的路打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1: 是的。
2: 这件作品初次参赛就拿了3等奖，让他坚定了创新非遗的想法。
0: 梁师傅，像这样长的一个百花龙风筝，是您跟谁合作一起做的？
3: 这个跟我女儿一起做的。
0: 那女儿主要负责什么部分？
3: 她主要负责美工画这个花。
0: 这上面所有的画都是女儿画的？
3: 对，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0: 像这样的长龙风筝，这么多画，需要女儿画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0: 一个半月左右。那您要扎制这个风筝要需要多长时间？
3: 也要一个半月。
0: 全加起来将近3个月。
2: 一朵向阳花藏着手艺人对草木、对春光的偏爱。妇女同心，以竹为骨， 以

0: 花为魂，耗时许久打造出百米百花笼。
1: 这个风筝呢，我们现在放的这一个呢就有50多米，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因为它叫做百花笼，就有100多米，因为这个场地今天风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截了50米，我们这条笼就50多米长。
2: 现在等于是它的
1: 一半，
2: 一半，
1: 对。
2: 但是一半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也非常的难，因为今天的风啊并不是很大。
1: 对，
2: 像这种弱风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50多米的这种百花笼风筝给它放上天？
1: 没风的话呢，就需要人力的一个配合，就是每一段呢就要有一个人提一下，就像我们看到，就每一段就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然后呢，我们前面放飞的这两，你看到我们在龙头这个位置已经一位师傅在站了，后面也一位师傅在站了，这样就是要拉开这个距离，他先把它跑起来，然后就接力给后面一个师傅，就用这种助跑的一种形式来起飞。
2: 听你一讲我就明白了，等于我们第一位师兄呢先跑起来，用他的这个速度把我们的风筝先带起来，
1: 带起来，
2: 但是50米开外还有我们第二位师兄，
1: 对，
2: 他们要来一个人力的接力，
1: 对，
2: 继续保持这个高速度，才能够让我们的风筝能够成功升天。
0: 一根风筝线连着梁家五代人的坚守，百年来一家人扎根阳江风筝手艺，守住传统，不断创新，以亲情为线，以匠心为骨，父女同心，让千年风筝技艺在代代相守中乘风永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门手艺五代传承，从祖辈到梁淑贤，一家五代人100多年只做风筝这一件事，坚守古法，代代接力，把阳江风筝的古老技法传承至今。正是这样一代代普通人用他们的坚守守住了代代传承的匠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随着今天下午收盘， A 股三大股指全线走高， A 股上半年的行情也至此收官。
1: 上半年资本市场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哪些板块表现亮眼？一起进入今天的半年看市场。
2: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 A 股主要指数整体上涨，但表现分层明显。截至6月30号收盘，上证指数报 4094.40 点，站稳4000点关口，今年以来上涨 3.16%， 深证成指累计上涨 19.82%， 成长板块表现更为突出，创业板指累计上涨 35.58%， 科创综指上涨 53.99%， 科创50指数半年涨幅超过 64%。
3: 本轮行情最大的亮点，大市值硬科技的龙头主导了行情，这也意味着 A 股市场进入以业绩和产业逻辑为核心的价值成长时代。
2: 从产业链来看，主要聚焦在 AI 硬科技全产业链，包括算力、光模块、AI 芯片、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高景气赛道。专家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市场整体流通性充裕， AI 产业正是从概念落地转向业绩兑现，叠加半导体行业周期反转加持，共同支撑了本轮科技行情。
4: 资金端呈现明确的虹吸效应，公募北向两融资金持续加仓电子通信赛道，存量资金高度抱团科技成长，北向资金上半年净流入近4000亿，重点聚焦半导体通信科技成长板块。
2: 此外，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截至6月30号沪深两市日均股票成交额为 2.74 万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大幅增长 96.9%。 截至6月29号沪深两市两融余额达3万亿元，同比2025年上半年增长 62.3%。
5: 随着经济预期边际改善，产业趋势更加明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目前市场面临局部高估，下半年更需防范部分领域的行情脆弱性与波动风险。
2: 今年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也保持活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 A 股共计75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同比增幅 56.25%，募资总额953.63亿元，同比增长150.94%。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6: 在25年的年底，那么是增加了这个商业航天适用于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在今年的话，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那么又进一步的做了放宽，也有助于更多的企业尤其是科创型的企业登陆中国资本市场。
0: 今年上半年，海内外资金配置 A 股的热情回升，外资持有。

0: A 股的市值创阶段新高。
1: 同时，国内 ETF 市场持续扩容，长线资金成为市场的重要力量。
2: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 A 股市场。截至目前，外资在 A 股市场持有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创阶段新高。部分海外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国科技创新领域资产的配置。
3: 今年市场看到是部分的产业链已经开始兑现订单和利润，这提升了资金配置的信心。全球长线资本、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的战略性持续加仓，重仓算力产业链、半导体设备材料、核心的科创龙头，这是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资金投票。
2: ETF 市场也迎来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年内共有187只 ETF 新成立，合计发行规模654.87亿份，发行数量创历年上半年新高。
4: 上半年权益类、科技类的 ETF 发行规模创下了阶段新高，成为机构和散户布局科技赛道的核心工具。内外资合力推动高价值、高壁垒的硬核科技龙头持续创新高。
0: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1: 先来看深圳，在深圳429新政持续发力，核心区土拍高溢价成交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六月深圳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上涨。
5: 深圳429新政实施定向放宽限购，覆盖福田、南山全区及宝安新安街道。记者走访发现，六月深圳楼市延续五月的增长态势，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6: 整体六月份的成交呢，还是延续了五月份的一个态势。那么无论是这个到访还是说成交量呢，我们都比四月份新政之前呢，我们环比上升了50%以上。
7: 我想着就是要改善，我当然是选的就是核心区域，因为我想到核心区域应该相对来说就是会保值一些。
5: 深圳429新政也明确，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生户家庭，无需提供社保、个税缴纳证明，可在政策放宽的核心片区购置一套商品住房。该项调整也直接释放外地客户的购房需求。
8: 像这种外地客户啊，他就会通过居住证，他有这种购房的名额。目前5到6月份我们的成交客户当中，占比大概达到了5%左右。最近呢，我们成交的有一个是外地客户，北京的客户，他都没有来现场看房，他是线上看房来购买我们的房子。
5: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加17.83%。深圳乐友家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8日，今年上半年，深圳全市二手房累计成交36606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4%。
9: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六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25年的我们的成交带看转化在3.7%，而今年呢，这个逐月是增加的，六月份呢提到了新高，达到了4.55%。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也比较明显。
1: 进入六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增加，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万套。来看记者今天在上海的走访。
2: 工作日的下午，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房楼盘的售楼处，记者注意到，短短十几分钟，就有4、5组客户来到现场看房。
10: 我是江苏的，然后在上海3年，今年是有一个购房需求。我有看普陀的，杨浦那边也有看了一下。
2: 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自5月底开盘以来，已经卖出了300多套房源，3期即将开盘，目前每周的带看量能达到600组，看房热度较高。
11: 首开完成了212套房源的全部售罄，二开的话也是完成了91套房源的全部售罄，70%还是以青年人士的刚改为主。从我们的接待转化率来看，客户观望的情绪其实有很明显的改善。
2: 六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成交也依旧保持活跃。截至6月29号，上海二手房当月累计成交24386套，连续4个月成交超2万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0: 趋势。
1: 六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0: 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上海楼市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新房市场120平方米以上的改善性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二手房市场则呈现量增价稳、库存回落的特点。
2: 新房端我们主要是受结构供应的一个影响，整体六月份也是有一些加推。二手端呢，其实是有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是刚性需求以及改善性需求其实都有在释放。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7: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0: 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
8: 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增强。
0: 接下来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来划重点。
4: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0: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
8: 接下来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更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1度1000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的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9: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8: 作为 East 装。

0: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宏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称起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1: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2: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研大科学专制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0: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了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3: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4: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巨深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0: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5: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6: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0: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7: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0: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8: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9: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不是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不是能够量产，是不是能够赚钱。
10: 其中从1到10这一阶段至关重要，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呢？
11: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0: 谭一冰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冰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11: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

0: 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1: 结束通话后，谭一斌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0: 这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2: 欢迎。
3: 高选择性的酶，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纤维提升两倍。
1: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6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3: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1: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0: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1: 谭一斌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斌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4: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也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1: 长三角国创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投播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5: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0-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6: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3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中国贸促会在今天举行的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
8: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9: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8: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特别提到，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链博会上，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
10: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11: 在中国15/5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7: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江苏南京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进一步优环境、强服务，全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会议集中推介了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规模达到数千亿元。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
2: 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共带来重点。

0: 投资项目超过190个，涉及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投资金额超过2800亿元，那么计划吸引民间资本超过720亿元。
1: 我们这一次呢，带来的是金沙江上游奔自然水电站项目，总投资呢是340亿元，计划呢引入呢民营资本呢是按照股比的10%进行引入。
2: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位于乌兰察布的一个智算园区的一个项目，总投资呢是在27亿元。我们希望呢，这是通过民营企业资本的一个注入啊，进行一个强强的一个联合。
3: 除了重点投资项目之外，本次现场会还发布了投资机会近100个，也就是未立项、正在开展前期谋划的潜在机会，计划引入民间资本600亿元。
4: 我们比较看好的是航空航天方向，因为我们是做碳纤维轻量化的，也希望在这一块能够找到能够投资上下游联动的企业。
3: 今年前5个月，民间投资正在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加速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
5: 15、17，我们6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的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6张网的建设和重点领域的建设将加快实施，今年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民营企业有能力、有条件捕捉市场商机，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在诸多新领域、新赛道投资布局。
6: 当前，我国6张网等基础设施、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具备大量的投资机遇。如何做强产业，让民企有新赛道可投？继续来看。
7: 江苏南京龙潭空铁水空多式联运中心是今年吸引民间投资的重点项目，1期项目总投资3.9亿元，重点实施疏港铁路扩能工程，建成后堆场作业能力直接翻番至50万标箱，2期、3期也在推进当中。
8: 总的项目投资是33个亿，我们有15个亿经过测算，对民营资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开放，把我们这个区域打造成一个既有活力又能体现战略的一个双向开放的战略枢纽。
7: 为了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南京市正在常态化发布城市机会清单，滚动推出先进制造、新基建、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优质项目。截至目前，共发布项目信息128个，总投资757亿元，拟吸引民间投资395亿元。
9: 我们将全力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政策资金，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7: 为了让民企有新的赛道可投，河南省明确对需报省级审批的农业、水利、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项目，要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可行性，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达到10%以上。重点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
10: 在超硬材料领域，推动龙头企业向半导体、AI 算力等高端功能性材料延伸，在限制茶饮领域支持完善全球供应链布局。
7: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加快有序投放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其中安排一定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有效促进项目落地实施。
11: 人工智能加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今年1到5月，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那么，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投资机遇在哪里？相关政策如何完善？来看记者在江苏的调研。
7: 在江苏南京的国创园产业园区，大量入驻企业开始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和研发力度。一家工业设计企业将产品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并计划加大对具身智能陪伴类产品的投资。
12: 我们给起名叫斗宠机器人，它其实就是拿着现在的这种 AI 技术，宠物的这样的健康管理啊，包括喂食啊，现在目前的话已经是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了。
7: 在园区一家 AI 动漫制作公司 AI 视频漫剧开发项目今年出现爆发式增长，公司在下半年将扩大算力和人员方面的投入。
13: 公司我们目前社保人数是在23个人左右，未来我们会扩到50到70左右。去年我们是5000万，今年争取突破到7000万。
7: 人工智能新业态涌现也催生出新的投资机遇。在南京智能体集散中心

0: 一家 AI 语音硬件企业开发出智能体鼠标和工牌类产品，正在向东南亚市场推广。
1: 现在所有的这个企业都在进行这样的AI 应用的探讨，那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商机。
2: 今年以来增了多少？
1: 增量有一倍。
3: 当一个新的技术、新产品诞生，要去面向市场的时候，或者说面向市场之前，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创新、开放这样的场景，给我们去落地，给我们去做技术上的验证。
0: 专家表示，区别于传统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人工智能领域更需要新的投融资模式介入，并加大相关场景的开放力度。
4: 如何更进一步的去优化，去适配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无形的，更多的是无形资产啊，更多的是这种软的这种投资啊，应该说是我们未来应该去重点关注的点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场景的开放，下一步呢去推动更多的场景与人工智能项目的这种适配和落地。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扩张区间。
6: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7: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6: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9: 今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十四五期间，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新增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69个，达3061个，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1.85万公里，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等一批重大水运工程加速推进，内河航道堵点、卡点不断打通，基本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水运服务不断完善。
8: 用更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呢，每一天我国港口昨夜的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集装箱量97万个标箱，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0: 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每天，我国港口作业货物吞吐量超5000万吨，集装箱97万标箱。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

0: 建成投用，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到达。
1: 上午9点16分，高3966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站台驶出，前往十堰东站，这标志着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2: 很方便，我们过去都是开车去，高铁开通了以后，早上吃泡馍到那边去吃热干面。
3: 西安东站到十堰到武当山就1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我们也赶上这第一趟列车，心情很好。
1: 西石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接入湖北省十堰市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沿线蓝田、商洛西、山阳、曼川关、云溪等新建车站同步投入运营。
4: 开通运营初期，我们将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同时针对暑期旺盛的客流，动态优化调整运力，保障旅客出行。
1: 西石高铁通车后，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西安东至商洛西站、十堰东站、汉口站分别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2小时41分钟可达。西石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格局。
5: 从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试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加到113个。新增站点将如何便利旅客出行？目前售票情况怎么样？来看一下。
6: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
7: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香港客商傍晚从西九龙出发，次日清晨即可抵达世界超市开展采购洽谈，义乌商户也可以傍晚乘车，次日清晨抵达香港参加展会，对接海外客户。
6: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8: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6: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家庭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3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
9: 福清西站作为旅游目的地型站点呢，启动较快，但是随着未来暑运客流高峰的到来，预计客流量呢将会有持续的攀升。
6: 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0: 今天深圳机场包括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在内的多个项目集中开工，这些项目有望在15期间建成启用，全面支撑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发展目标。
6: 根据项目规划，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未来将与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此外 ，T2 航站楼还将与穗莞深城际、深圳地铁11号线、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旅客不仅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还能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高效摆渡、快速中转。此外，T1 航站楼也开启了土地准备工作，深圳。

0: 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与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
1: 这些基础工程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油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万人次，同比增长3.64%。机场现有客货运保障设施已接近饱和。
2: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2: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4: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5: 近日，在法国，极端热浪推高了空调需求。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了刚需。
6: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7: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6: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8: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0: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2: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止到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3: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六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4: 再来关注金价，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点左右，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盎司4041.9美元，与今年1月底的最高点相比，下跌约28%。
3: 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8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 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六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3975.7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六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

0: 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1: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被

0: 导致在过去四年里，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被指上涨了700%左右。
1: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三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3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短缺并非单纯由人为因素导致，而是与需求增长过快有关。目前，这起诉讼规模相对有限，但如果法院认可原告主张，并正式批准其作为集体诉讼受理，案件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同时将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等新业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工程线路全长1055千米，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超过一半为新能源电量。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共记录到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的职务，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特朗普去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当地时间29号晚，年度最低满月现身天宇，北半球的人们能够看到今年离地面最近的满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这轮满月吸引了许多居民和游客出门观赏。当月亮低空升起时，月球反射的太阳光需穿过厚度更大的低空大气层，短波长的光被散射，长波长的红光到达人眼，令满月呈现淡淡的微红色。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之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 2026年 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 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 领取补贴资格， 购买指定3C家电产品 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万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 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 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 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 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进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新华科技。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长春小雨，20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阴转晴，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乌鲁木齐晴，26到39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宁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阴，25到36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昆明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3度，石家庄多云，23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南京阴，24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昌中雨，25到28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4到2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北京多云，23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江苏南京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进一步优环境、强服务，全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会议集中推介了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规模达到数千亿元。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共带来重点投资项目超过190个，涉及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投资金额超过2800亿元，那么计划吸引民间资本超过720亿元。
3: 我们这一次呢，带来的是金沙江上游奔自然水电站项目，总投资呢是340亿元，计划呢引入呢

0: 民营资本呢是按照股比的10%进行引入。
1: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位于乌兰察布的一个智算园区的一个项目，总投资呢是在27亿元。我们希望呢，这是通过民营企业的资本的一个注入啊，进行一个强强的一个联合。
2: 除了重点投资项目之外，本次现场会还发布了投资机会近100个，也就是未立项、正在开展前期谋划的潜在机会，计划引入民间资本600亿元。
3: 我们比较看好的是航空航天方向，因为我们是做碳纤维轻量化的，也希望在这一块能够找到能够投资上下游联动的企业。
2: 今年前5个月，民间投资正在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加速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
4: 15、17，我们6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的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6张网的建设和重点领域的建设将加快实施，今年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民营企业有能力、有条件捕捉市场商机，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在诸多新领域、新赛道投资布局。
5: 当前，我国6张网等基础设施、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具备大量的投资机遇。如何做强产业，让民企有新赛道可投？继续来看报道。
6: 江苏南京龙潭多式联运中心是今年吸引民间投资的重点项目，1期项目总投资3.9亿元，重点实施疏港铁路扩能工程，建成后堆场作业能力直接翻番至50万标箱，2期、3期也在推进当中。
7: 总的项目投资是33个亿，我们有15个亿经过测算，对民营资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开放，把我们这个区域打造成一个既有活力又能体现战略的一个双向开放的战略枢纽。
6: 为了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南京市正在常态化发布城市机会清单，滚动推出先进制造、新基建、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优质项目。截至目前，共发布项目信息128个，总投资757亿元，拟吸引民间投资395亿元。
8: 我们将全力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政策资金，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6: 为了让民企有新的赛道可投，河南省明确对需报省级审批的农业、水利、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项目，要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可行性，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达到10%以上。重点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
9: 在超硬材料领域，推动龙头企业向半导体、AI 算力等高端功能性材料延伸。在限制茶饮领域，支持完善全球供应链布局。
6: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加快有序投放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其中安排一定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有效促进项目落地实施。
10: 人工智能加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年1到5月，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那么，人工智能领域新的投资机遇在哪？相关政策如何完善？来看记者在江苏的调研。
6: 在江苏南京的国创园产业园区，大量入驻企业开始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和研发力度。一家工业设计企业将产品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并计划加大对具身智能陪伴类产品的投资。
11: 我们那个起名叫斗宠机器人，它其实就是拿着现在的这种 AI 技术，宠物的这样的健康管理啊，包括喂食啊，现在目前的话已经是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了。
6: 在园区一家 AI 动漫制作公司 AI 视频漫剧开发项目今年出现爆发式增长，公司在下半年将扩大算力和人员方面的投入。
12: 公司我们目前社保人数是在23个人左右，未来我们会扩到50到70左右。去年我们是5000万，今年争取突破到7000万。
6: 人工智能新业态涌现也催生出新的投资机遇。在南京智能体集散中心，一家 AI 语音硬件企业开发出智能体鼠标和工牌类产品，正在向东南亚市场推广。
13: 现在所有的这个企业都在进行这样的AI 应用的探讨，那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商机。
14: 今年以来增了多少？
13: 增量有1倍。
15: 当一个新的技术、新产品诞生，要去面向市场的时候，或者说面向市场

0: 前，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创新开放这样的场景给我们去落地，给我们去做技术上的验证。
1: 专家表示，区别于传统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人工智能领域更需要新的投融资模式介入，并加大相关场景的开放力度。
2: 如何更进一步的去优化，去适配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无形的，更多的是无形资产啊，更多的是这种软的这种投资啊，应该说是我们未来应该去重点关注的点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场景的开放，下一步呢去推动更多的场景与人工智能项目的这种适配和落地。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扩张区间，显示我国制造业发展动能增强。
4: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6: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7: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表现抢眼，一直处于显著扩张区间。这当中凸显了制造业怎样的动能转换态势？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表现又将如何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像 PMI 呀、工业利润啊，还有相关的投资等等的指标，都能刻画当前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生成，在有力的带动着整个的产业体系，它向质向高来不断的跃升和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几个方面。一呢，就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一些链主企业，它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升级，核心零部件的这样攻关研发，那么呢可以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和它的附加值的水平是不断在提升的。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在加速与高技术的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方面的投资也在加快，那它能够为制造业像是它的小试中试啊，它的检验检测呀，它的一些研发等等的来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专业化还有像更高附加值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整个高技术制造业带来了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它会为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像一些链主提供这种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产业体系那在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引领之下，那么呢它在转型升级，尤其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在加快。
7: 六月份 PMI 数据当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在扩张区间，但生产指数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回升幅度明显更高。如何看待这种态势？制造业复苏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9: 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

0: 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啊。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同比这个增长了1.5%哈，就说明其实海内外的需求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六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贡献是不小的。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外需的回补。那么这一次这个出口的新的这种订单重新站上了50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新三样仍然是出口的基本盘，而且呢中国制造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高端来迈进。这就说到第三方面，高技术制造在爆发。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53.5%，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是在同时拉动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展望三季度，我觉得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站稳扩张的区间，关键在于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述，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1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9: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一天的

0: 当中有24艘邮轮和货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航运活动正持续恢复。
1: 彭博社援引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说，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数据还显示，6月30号，海峡的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邮轮以及多艘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这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彭博社的报道还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邮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不过，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的恢复，原油短期供应大幅增加，叠加季末多头平仓，共同施压。6月30号，国际油价走低，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之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而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3: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0: 今年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呈现冲高回落的走势，年初大幅冲高创下历史新高，年中快速下跌。6月24号盘中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多重利空因素引发本轮金价回调。那么，相关机构如何判断金价的后续走势呢？来看分析。
3: 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8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 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 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3975.7。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

0: 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6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 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 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1: 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但投资者对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维持乐观的情绪。美国三大股指6月30号上涨，而这其中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季度涨幅。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 0.26%，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 0.7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1.52%。 6月30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芯片股集体走强。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12%， 法国CAC40指数上涨 0.44%，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1.50%。
2: 近日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在德国，当地家电卖场的移动空调和风扇被抢购一空。长期以来，德国家庭中固定空调的普及率偏低。那么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来看我们的观察报道。长期以来，温和的气候让空调在德国家庭中并非标配，加上环保顾虑、安装费用和租赁限制，固定空调的普及率一直很低。
3: Also wird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war, glaube ich, kein Bedarf.
4: Einbau wäre schwierig, denke ich. Also ich habe eine Altbauwohnung und ja, teuer natürlich auch. Also ich wohne auch alleine und bin Azubi, also ich könnte mir jetzt auch nicht selber eine leisten.
5: 当气温逼近40摄氏度，室内降温需求急剧上升时，最直接的应急方案是购买移动空调和风扇。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 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在本周三已经全部卖完，新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一边是应急降温设备脱销，一边是固定空调安装困难，高温催生的需求为何难以转化为长效解决方案？事实上，在德国，想要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并不容易，很多德国人住在租赁房屋中，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结构。 分体式固定空调的安装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以及运行噪音和排热等问题，通常需要房东以及所在楼宇的业主组织同意。
3: Ich glaube, wenn ich jetzt ein Haus bauen würde oder so, dann würde ich es einbauen. In meiner Situation, wo ich zur Miete wohne, glaube ich nicht. Es wäre einfach zu teuer, wenn ich nicht weiß, wie lange ich noch in der Wohnung wohne, ob sich das dann lohnt.
2: 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 与此同时，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而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频繁出现，如何在保障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与兑现气候承诺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欧洲城市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6: 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安装空调的占比仅有20%左右，而受欧洲制冷需求集中爆发的影响，国产空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空调企业加班加点生产，赶至出口订单。我们到广东江门去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 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7点了，工作人员依然在加班加点的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

0: 60%出口到欧洲市场。
1: 在这家企业的空调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班赶制空调装配零部件。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出现了大幅增长，五月的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
2: 我们欧洲市场呢，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欧洲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那今年五月，我们的订单量就达到了90多万台。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欧洲大量住宅建成年代久远，建筑外立面管控严苛，传统分体空调安装手续繁杂，审批门槛高。中国企业生产的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精准匹配了当地家庭、公寓及商铺的使用场景。江门的另一家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也迎来了大幅增长。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空调整机正顺着传送带源源不断地下线，快速封箱。
3: 我们在欧洲市场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的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像在法国这种国家，在六月份这种旺季，增长幅度也在超过了100%。
1: 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检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
4: 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了15.4%。
5: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6: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7: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之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的权限，并且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8: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如今，政府要对企业划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社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9: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 We are not stopping. Every effort you make to frustrate these laws will be met with our efforts to make these laws work. Today, we are giving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more robust powers to investigate your conduct. And we are ramping up fines to $99 million. I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finds companies are not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comply, they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8: 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

0: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的1/16决赛，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队将在1/8决赛当中迎战巴西队。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昨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新增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69个，达3061个，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1.85万公里，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等一批重大水运工程加速推进，内河航道堵点、卡点不断打通，基本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水运服务不断完善。
2: 用更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呢，每一天我国港口昨夜的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集装箱量97万个标箱，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1: 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天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当中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多项具体目标，并对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进行了重点部署。
1: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而根据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1: 专家表示，此次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一大重点就是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动相关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在制造模式上，未来工厂有望告别人丁产线的经验调度，走向数字孪生与智能体驱动的自主制造。
4: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实施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行动，构建高质量工业数据局，促进智能体互联互通和高效协同，推广机器视觉检测、无人智能巡检、厂区智能物流、设备预测维护等典型场景。
3: 记者从人社部等9部门了解到，从今天开始，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再度扩围。至此，这一保障已覆盖我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前，试点工作已在天津、河北、辽宁等省份先行开展，目前已有超过2700万人参保。那么，参保人员在遭遇工伤时是如何理赔的？保障扩围工作又将怎样推进呢？来看报道。
6: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经有近8年的时间了。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不

0: 小心受了伤。
1: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是大拇指骨折。小腿有擦伤，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
0: 随后，张雪东根据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申请了保险理赔，
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还有什么营养补偿了，我诊断的什么各方面的费用，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就是我国专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也就是新职伤。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除了此前新职伤试点工作涉及的省份和平台企业，从今天起，这一保障试点工作将继续扩大试点省份，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与此同时，也扩大试点企业，将出行、及时配送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下一步，各省份将注册地在本省域内，且经营业务范围限于本省或临近省份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原则上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人社部等9部门表示，将于2027年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市场。6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记者走访市场之后发现，今年多个城市的楼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在深圳，429新政持续发力，核心区土拍高溢价成交等多重因素带动下，6月深圳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上涨。来看报道。
3: 深圳429新政实施定向放宽限购，覆盖福田、南山全区及宝安新安街道。记者走访发现，6月深圳楼市延续5月的增长态势，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4: 整体6月份的成交呢，还是延续了5月份的一个态势。那么无论是这个到访还是说成交量呢，我们都比4月份新政之前呢，我们环比上升了50%以上。
3: 深圳429新政明确，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生户家庭，无需提供社保、个税缴纳证明，可在政策放宽的核心片区购置一套商品住房。该项调整也直接释放外地客户的购房需求。
5: 像这种外地客户啊，他就会通过居住证，他有这种购房的名额。目前5到6月份我们的成交客户当中，占比大概达到了5%左右。最近呢，我们成交的有一个是外地客户，北京的客户，他都没有来现场看房，他是线上看房来购买我们的房子。
3: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6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加17.83%。
6: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6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25年的我们的成交带看转化在3.7%，而今年呢，这个逐月是增加的，6月份呢提到了新高，达到了4.55%。
2: 记者了解到，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了上涨，市场正在从以价换量转入成交企稳、价格修复的新阶段。这其中，因通勤条件便利，深圳口岸附近的二手房成交表现亮眼。
3: 受到核心区域限购松绑与口岸通关提效等因素影响，深圳福田、黄冈等靠近口岸片区的改善性需求正加速入场，从而推动了周边二手房的成交。
7: 以前是不能买，有这个政策就可以买多一套房，因为这边离香港近，然后上班方便，过关特别快。
8: 咨询量的话比之前的话多了很多，特别是很多之前手上有房的深户的这一类型的业主比之前多了至少50%-60%，特别是我们这个口岸附近的这个住宅。
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随着市场回暖，二手房成交周期明显缩短。
9: 最近带看的客户做决定的速度很快，像平时我们的基本的客户看房可能在8到10套左右，我们上个月成交的基本都是看。

0: 房在五套六套可以做决定的，客户的出手速度变快了。
1: 市场热度也传导到了业主端，部分业主出现惜售心理，
2: 成交价同比去年的话上浮在5%-7%之间。去年我们同户型碧海云天的挂盘价在1000，像今年我们成交的话就在1050-1080左右。挂牌价现在业主普遍心态较高，较比去年来说的话，挂盘比去年增加在10%左右。
1: 深圳乐友家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深圳门店二手房成交均价为61400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2%。二手房价格连续两个月出现上涨，
3: 从2026年上半年来看的话，基本面是已经稳住了，并且是稳中有涨。部分的核心片区的这种教育资源比较密集的这些小区是上涨了大概5%-10%，已经处于领涨的状态。下半年呢，我们预测也是会比较稳定回升的一个过程。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六月份，上海新房市场供应增加，二手房则连续四个月成交超过20000套。我们去上海了解一下。
5: 工作日的下午，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房楼盘的售楼处，记者注意到，短短十几分钟，就有四五组客户来到现场看房。
6: 我是江苏的，然后在上海3年，今年是有一个购房需求。我有看普陀的，杨浦那边也有看了一下。
5: 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五月底开盘以来，已经卖出了300多套房源，3期即将开盘，目前每周的待看量能达到600组，看房热度较高。
7: 首开完成了212套房源的全部售罄，二开的话也是完成了91套房源的全部售罄。70%还是以青年人士的刚改为主。从我们的接待转化率来看，客户观望的情绪其实有很明显的改善。
5: 六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成交也依旧保持活跃。截至6月29号，上海二手房当月累计成交24386套，连续四个月成交超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8: 六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5: 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上海楼市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新房市场120平方米以上的改善性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二手房市场则呈现量增价稳、库存回落的特点。
6: 新房端我们主要是受结构供应的一个影响，整体六月份也是有一些加推。二手端呢，其实是有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是刚性需求以及改善性需求其实都有在释放。
4: 今年五月底，江苏扬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多孩家庭购房补贴实施细则，政策自6月1号落地实施后，目前已发放32笔购房补贴，总金额达57万余元。
9: 近日，杜先生来到江苏扬州邗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现场他提交了不动产权证、契税完税凭证等材料，办理多孩家庭购房补贴申领手续。杜先生家中有2个孩子，此前一家四口居住在老城区一处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依托此次多孩家庭购房新政，他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建商品房，并申领到购房补贴。
10: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万多块钱。
9: 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2孩、3孩及以上家庭，仅限新建商品住房，二手房不在补贴范围。购房时间在2025年6月30号至2026年6月30号期间的，给予2孩家庭每平方米100元，3孩及以上家庭每平方米150元的购房补贴。购房时间在2026年4月30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期间的，给予2孩家庭购房总价2%的补贴，给予3孩及以上家庭购房总价3%的补贴。
11: 今年的4月30号到6月30号之间备案的，它有2种情况可以选择，一种是按面积来补贴，一种是按总价来补贴。
9: 新政出台后，咨询热度居高不下，自6月1号开通申领渠道至今，已有32笔补贴顺利发放，总计57.96万元，
10: 真实的减轻了我们的这个经济上的一部分的压力。
9: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6月同步启动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政策明确，市区无自有

住房或住房面积低于75平方米的工薪群体，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一次性财政贴息，贴息标准为购房贷款总额的1%，单套住房贴息最高20000元。政策认定依据为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多项惠民住房政策叠加，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

0: 部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
1: 六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2: 六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1: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2: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七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0: 在北京，由于受到产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出现了波动。来看记者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探访。
1: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菠菜、香菜回乡卸车销售。
3: 以菠菜为主，价格稍微有点上涨，好的2块左右，涨了个30块钱，天气原因。
4: 现在卖到3块，一个星期以前卖2块来钱，最近产地连续下雨，加上冰雹恶劣天气，产量下降。
1: 商户们说，受到产地降雨影响，还包括莴笋、黄瓜、大白菜等蔬菜，这些品种的价格在近期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不过今年夏季，北方冷凉产区蔬菜种植面积较大，供应能力增强，使得蔬菜的整体价格仍然处在季节性下降区间。数据显示，六月30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53元，比6月23号下降2%。
5: 产地张家口种植面积挺大的，价格往下滑，现在是1块到1.3块，下滑到3毛钱嘛。
6: 总体上看呢，由于北方地区蔬菜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供应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充实的，而且呢，最近这些降雨呢，并没有形成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后期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也不会太大。
0: 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影片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红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风尚。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6亿元，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8: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7: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 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

0: 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1: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2: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0: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3: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一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一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0: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温达到了39摄氏度。预计今天到3号，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能会超过42摄氏度。当地环卫、交通等部门积极行动，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城区的主干道和人群密集场所，环卫部门加大了洒水作业频次，每天分时段、分区域出动25车次。高压水雾洒向路面，既缓解了高温炙烤，也抑制了扬尘。
5: 这两天天气特别热，环卫部门每天洒水，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
4: 针对高温天气，当地交警在辖区高速、国道重点排查超载、疲劳驾驶等安全隐患，检查车载消防设施，并向过往的大车司机提供消暑物资。
2: 进入到7月份，天气方面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伟伟，早上好。
6: 早上好，八应众盟。刚刚过去的6月，新疆的热、长江流域的雨、东北、华北的电闪雷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进入到7月呢，雨和热依旧停不下来。刚过去的6月，新疆吐鲁番高温达到全勤，且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啊，占比呢是高达80%。7月1日，新疆干热天气持续发力，高温范围广、强度强，几乎是覆盖全域。那明天呢，吐鲁番会出现接近50度的酷热天气，大家务必要注意防暑，尽量避免中午到下午时段外出。那除了干热的新疆，中东部闷热天气也会有所发展。随着大陆高压的东移发展，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呢进一步发展增多。那比如说郑州，今后一周高温都停不下来，其中呢不乏38度的天气。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天气也会逐渐增多，闷热感突出，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那在南北方暑热区中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是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内，甚至是25度以内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雨停不下来。今后3天，全国的主雨带都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到江淮、江南中北部这一带。那今天呢，像是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南部和东部、广西的北部、湖南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江西的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呢，普遍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那云贵高原到江西的北部、江苏、安徽南部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在东北、华北等地，阵雨、雷阵雨频繁现身的这种状态呢，进入到7月也仍旧停不下来。今后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等地雨量分布不均，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还是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注意防雨。好，先说到这儿。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全国途定旅客列车增加至12174列。暑期旅客运输从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共计62天，期间全国铁路